0: 虽然很冒险，但我们必须这么做。只是冒一点险吗？你这是拿我们大家生命开玩笑！
1: 都听着，我们就在谷底，分头隐蔽，绝对不能暴露。我还是那句话，即使敌人钻进裤裆，也不要动。都明白了吗？
2: 是。
3: 是。
4: 队长，你是不是在考虑？
1: 执行命令。
5: 分头隐蔽。哎，陈天亮见鬼了，他们怎么就不进来呀、啊？
6: 鸡啊，这么等不是个办法，他弟兄们都睡着了。
5: 他娘的，这帮拦住！
6: 那你说怎么办？
5: 我看不成，咱们还是回去吧。
6: 回去，你想啊，共军不敢进谷，肯定是怕咱们在谷中埋伏着，对不对？
5: 废话，用你说，你爹肯定比我明白。可是共军肯定也不敢在谷口守着。对，共军这么长时间不敢进谷，他一定以为咱们进了前面的这座大山。 他一定会到这座大山来找我们的窝，说不定还会把大部队调来。所以，咱们现在神不知鬼不觉的回去，特派员一定会夸您，把尾巴甩得干净。<笑>好，回去，让弟兄们都起来。
7: 起来，起来，弟兄们，
8: 起来，弟兄们！哎呀，哎呀，哎呀！
9: 弟兄们，跟我说两句。这次呢，咱们任务就算完成了啊！回去以后，每人赏10块大洋。
10: 好，好，谢谢，
9: 谢谢巨人。暂时往回走也不能大意，都把眼珠子给我瞪圆了，尤其是出谷口的时候，啊！ 别让共军反咬咱们一口！别他妈一听说回家就跟他妈兔子似的蹭蹭往外跑，要搜索前进，听明白了吗？
11: 哎呀，明白了！
9: 他奶奶的！你们在这儿等着，你们俩跟我去看看刘亦菲。
12: 是，走。

0: 在当家的，我说你也没发现共军吗？
1: 可不是嘛，真是见了鬼了。我怀疑啊，有人走漏了风声。是不是你们的人没有隐蔽好，被共军发现了？
2: Oh my god！你说话我特不爱听。
3: 我还不愿意听你说话呢。你怎么不说你们隐蔽好啊？
4: 行了，别吵了。都想想共军去哪儿了吗？
2: 那还用说吗？肯定往回走了呗。
3: 我觉得不应该往回走，应该是往前走了。
2: 难道他们从后山绕过去了？你们想啊，他们追了大波机那么多里路，他们会轻易回去吗？我想啊，他们现在一定认为。

0: 大伯姬会穿谷而入，所以会绕着峡谷追过来的。
1: 说的有道理。那咱们下面该怎么办呢？
0: 等大伯姬过来再说吧。
2: 哎，他来了。你快点！
3: 哎呀，是宝贝的。
1: 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害得老娘在这儿待了那么长时间。
4: 就是，柳大当家的，我也没闲着啊。
1: 那你说，公爵为什么没跟你进谷？
4: 那我就不知道了。哎，是不是你的人让公爵发现了？
1: 放你娘的屁！哎，老娘让手下的人趴在那，连个屁都不敢放。怎么就让公爵发现了啊？
4: 不是，那我……哎呀，
0: 好了好了，肯定是公爵太狡猾，不敢进谷。你说我们何必在这互相指责呢？
4: 哎，还是周参谋长把话说到点子上了啊！反正公爵没敢进谷，瞎猜有什么用啊？
2: 好好好了，别废话了。那你说吧，下面咱们该怎么办呢？
4: 依我之见，共军一定是绕谷而去了。那咱们还理他干嘛？就让他在山里转下去吧。
1: 哎哎哎！什么意思啊你？啊？嗯？啊，就这么回去了？
4: 那你啥意思啊？不回去还能干什么？
0: 我倒觉得大伯姬说的对，反正我们目的也达到了，还不如趁共军还没有出现，我们赶快消失呢。
4: 对，就让共军以为咱们进了前面的那片大山，哼，到时候。他们就会发疯般的找我们。
1: 可是我这
4: 可是柳大当家的可是什么？
0: 哼，刘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再说我们真想抓到那几个共军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儿，还是撤吧。
1: 罢了，也只能这样了。撤，
2: 走吧。
0: 行。哎呀。

0: 我出来吧。
1: 都过来吧。
2: 队长，你果然是名不虚传啊！不但料到了谷顶有埋伏，而且还猜到了大伯机会返回来，真是令人佩服。
1: 你少拍我马屁。我是队长，我考虑的只是比你们多一点而已。
3: 队长，讲讲，给他们学习机会。
1: 你怎么也开始拍马屁了？其实也没什么，刚才你们也都听见了，土匪把我们引到这儿来的真正目的你们都知道了。土匪以为我们上当了，以为我们到前面大山里去了，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现在跟他们再回去。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才是真正意义的跟踪。
4: 这帮王八蛋够狡猾的了，害我们走这么远。
5: 队长，那下一步我们怎么跟啊？
6: 用腿跟呗。
1: 我分配一下任务啊。副队长，你带着小分队跟踪大伯吉他，我跟十八枪跟踪李月飞。
2: 队长，大伯吉还是你带小队跟吧，我怕我。
1: 怕什么？土匪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戒心了，你们只要小心一点，别暴露自己就行了。柳月飞藏身的位置非常重要，所以我要亲自去。有事儿多跟老狼商量。

0: 弟兄们都快点儿，别像个女人一样软绵绵的。
1: 我妹，走吧。

0: 为什么是这边，不是这边？一会儿你就知道。二少，你怎么知道那些土匪在清溪谷伏击我们？
1: 还琢磨这事儿呢？
0: 我就是要看看你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
1: 因为土匪今天的行动很反常。你想，土匪抢劫老百姓，用得着动用这么多人和船只吗？第二。 就算兔子不食窝边草，他们也犯不上舍近求远，跑这么远，走了一天的路来抢劫吧。而且明目张胆，没有任何设防。他们明知道我军已经进了山，难道就不怕暴露自己吗？这很反常。

0: 还有第三点，记得我们曾经数过土匪的人数吧？
1: 我记得。
0: 刚才为什么少了两个人？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他们少了十个八个，也许是分兵两路，或者执行别的任务去。为什么不多不少，只少了两个人？你想想看，两个人最适合干什么？

0: 等一会儿，等他们走远了，我们再过去。
1: 其实啊，我早想到了，他们少了两个人，肯定去报信了。没有电台吗？一个去给打咱们伏击的柳叶飞，另一个呢
0: 是向秋雨报信，说我们已经进了他们的埋伏圈。
1: 对，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和。

0: 验。
1: 看来你也能当队长了。
0: 我时刻等待着组织的考验。
1: 好。差不多了，我们跟上去，别为了当队长再被他们给甩了。

0: 你在这警戒，我下去探路。
1: 探路？进村的路全被土匪把守着，你从哪儿下去？
0: 就从这儿下。
1: 你这儿下？
0: 对。

0: 我就知道你会来。
1: 还好吗？
0: 我挺好。
1: 一直为你担心。
0: 我也是。这是柳无非在天门山地区的防御布置图，他已经投靠了秋雨，被封为46军的军长。我建议我军找个合适的机会狠狠地教训他一顿，彻底地击垮他的侥幸心理。
1: 他现在对国民党还抱有希望。
0: 是的。还有柳云飞他母亲被杀你都查清楚了吗？
1: 我们正在查，相信很快就可以结果。
0: 看样敌人对我们的工作疏漏造成的缝隙真是无孔不入。你有没有派人跟着大伯杰？
1: 放心吧，我的人一直在跟着他们。
0: 可是我怕你们骗不了秋雨。
1: 怎么了？
0: 你想啊，秋雨这么有诡计，他竟然设伏在百里之外想把你消灭，他能够轻易相信大伯杰的判断吗？而且你没有进清溪谷，他一定想到你识破了他的诡计。
1: 他一定会想到我会在谷口伺机而动的。
0: 还有他反复告诉柳月飞是你杀死了他母亲，他血口喷人，用意恶毒。他这样不仅把柳月飞牢牢地绑在了他的战车上，还让你时刻处在危险。

0: 当中。
1: 这都在我意料当中的，对他而言，毁灭我、报复我，就是他最大的快乐。
0: 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1: 女人要是疯狂起来，比男人可怕多了。
0: 你想过没有，你们小分队的每次行动，秋雨都会第一时间知道。这说明了什么？
1: 有人在给敌人通风报信。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4: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3: 公园，
4: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4: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3: 是的，
4: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3: 对，
4: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3: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4: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3: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4: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3: 是，就在今天，要求。

0: 九，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
1: 不用挑，不用选，
0: 两套四件带回去，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
1: 不用挑，不用选，
0: 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3: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0: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8: 儒雅的
0: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都

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

0: 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逛个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

0: 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6: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你想过没有，你们小分队的每次行动秋雨都会第一时间知道，这说明什么？
1: 有人在给敌人通风报信。
0: 这个奸细会不会就在你们小分队里呢？
1: 不会，应该是地委或者县委这样的核心机关。
0: 我联想到你以前被陷害的事情，我有个大胆的猜测，这个内奸应该不止一个。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不就太危险了？
1: 你现在出的也一样很危险，马上离开这儿。
0: 正因为是这样，我必须留在这里。
1: 秋雨现在还没有发现你的身份，一旦被他识破了，后果不堪设想。
0: 你放心，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1: 你也小心。

0: 回去。走。
1: 好。
2: 快点。
1: 怎么了？
2: 到底怎么了？
3: 我担心副队长他们会有危险。
2: 危险？
3: 对。
2: 快点。
4: 兔崽子，怎么走这么快？
5: 这回窝的兔子能不快吗？
4: 这么个早法，明天就大了。

0: 副队长，咱们这么跟对吗？你瞎操什么心啊？现在我是这儿的最高指挥，只管执行就对了。走，
1: 什么呀？山中无老虎，虎子称霸。
2: 你说谁是虎子？
0: 你。
3: 回来了，没发现共军的影子，他心烦。
4: 蒋华，
5: 哎哎，
4: 去给邱宇发个电报，怎么说你自己看着办。是。小妹，是共军溜了，还是咱们没有跟上啊？
5: 这鬼才知道！
4: 你别生气了。
6: 共军蒋华是有名的，以后还是会有机会的。
5: 我一定要把少娘的凶手碎尸万段！
7: 报告，什么事儿？共军小队未进清溪谷，去向不明，伏击计划落空，我部已返回驻地，大伯机部亦在返回途中。毛团长认为，共军已被骗入清溪谷以东山中，有岳飞。
5: 哦，
2: 下去。
8: 是。
9: 确实有一条路可以通往清溪谷以东的地区。我想，共军是怕我们在清溪谷里面设下埋伏，所以从这条路绕到了清溪谷以东的地区。
10: 共军跟了他100多里地，自然不肯轻易放过他。
8: 洪峰绝对不会放弃。
10: 洪峰过了清溪谷之后，自然要在那儿继续寻找大伯姬的踪迹。这样看来。
8: 大伯姬的判断不无道理。可是，如果大伯姬只是一厢情愿呢？
10: 怎么讲？
8: 洪峰完全有另一种选择。哦。如果洪峰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他要想证明他的想法是否正确，他只能待在谷口静等契约。接下来，我们就要假戏真做。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 大伯姬他们应该到了巴里涧。
10: 你马上派出一支精干的部队，从背后插到大伯姬那儿去。按你的到达速度算，出动毛他们那会儿应该到了。

0: 拐子山。
1: 对，我马上命令支队伍
2: 从大伯鸡的身后跟上，再通知出动猫，让他回头打夹击，一定要把这伙共军给我消灭在拐子山，
0: 一定不能让共军有丝毫察觉。万一共军真的没有跟上来呢？
2: 没跟上来更好，可要是被他们跟上来了，莲花山就有危险。
0: 行动要迅速果断，如果达不到全歼这股共军的目的，就立即撤出战斗，而且要绕道回来，确保没有尾巴。
1: 不行，这儿太近了，我会让他们把共军带到夹石岭，这和莲花山方向相反，即使这伙共军没有完全歼灭，也可以保证莲花山无忧。
0: 好，那我们就把攻击地点定在夹石山。
2: 但愿我们还来得及。
3: 你说啥？共军又跟我回来了？
4: 是，特派员就这么说的。
3: 这他妈怎么可能啊？
4: 特派员，让你立刻跟往夹石岭，他已经派人去了。如果共军就在后面，就在那儿消灭他们。
3: 这他娘见鬼了！共军就在我后边跟着呢，这太奇怪了。这，
4: 吉野，执行命令吧。
3: 你让前面的部队往那边走，去夹石岭。
5: 是。
3: 请转告特派员，如果共军敢跟在我屁股后边不放，我就一口吃掉他。

0: 他们是要去哪儿？应该是去加士岭。
1: 这可不是他们来时的方向。说不定他们的老窝就在加士岭，
2: 和大公孙和加士岭的方向完全是相反的。
1: 他们不是从加士岭去的大公村吗？
0: 那谁能保证？
1: 我不敢肯定。反正咱们的任务是找到土匪的老巢。无论如何，咱们也得跟上去。
3: 我同意。
1: 走，
0: 等等。
1: 我想感觉这有点不对劲儿，哪不对劲儿？说不上来。队长老在就好了。我相信队长也绝不会就此放弃的。
0: 他可能有更好的办法。
1: 那照你的意思，咱们就在这等队长呗。
0: 那土匪早就跑了吗？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这样，为了预防万一。
3: 我们分成三组，从沟中两次山坡搜索前进。我走沟底最前面，如果碰到埋伏的敌人，我便为后队掩护你们。你们迅速撤退，尽量不要开枪，不要暴露自己。
4: 那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沟里呢？
0: 我会边打边撤，只要你们不暴露，让敌人摸不了头绪，我就开始撤出来。
3: 老王说的对，我们打击敌人之前必须保证打击的突然性，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帮助到他。
0: 我也这么想。哎，红二三。
1: 哎，你的后面接队长，他应该马上就到。
5: 好吧，
1: 我们四个人要拉开距离，尽量不要靠得太近。如果打算，大沟村会合。
5: 行，就这么办。
1: 走，
5: 这边。

0: 队长，
1: 你怎么在这儿？他们呢？
0: 在那边。
1: 快走，

0: 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只能打了，不打老王根本出不来。
2: 准备战斗，先扔手雷，不能说是都扔出去，先把他们炸晕再说。

0: 丸子，快撤！
1: 为什么撤？
0: 只有把这监狱打开，才能减轻老王的压力。
1: 快撤！

0: 十八下到，命令老板，
1: 朕。
0: 王太，用手榴弹。

0: 团长，我们可不能让这帮共军把我们包了饺子呀！
1: 不可能，这地方不可能有共军大部队。
2: 弟兄们，别慌，给我顶住，原地固守，给我打，
3: 给我打！

0: 我们已经到了，
1: 我们已经到了。
0: 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

0: 你。走。团长，团长，共军打。
1: 别开枪，自己人。
2: 停停，别开枪，都别开枪，自己人。
3: 瞎他妈嚷嚷。
4: 田参谋，共军全被消灭了，这回咱们可……哎，
5: 你他妈敢打我？老子他妈崩了你吗？
0: 你他妈为什么坐在这儿不动啊？啊？为什么？
4: 不是，我以为来的是共军大部队啊！
0: 放屁！一共几支枪？你他妈听不出来啊？啊？共军大部队就他妈那么几支枪啊？啊！
4: 那当时枪声响成一片了，谁他妈能听出来几支枪啊？
0: 妈的蠢货！你要是从山坡上包抄，共军就一个都跑不了。
4: 共军都跑了？
0: 你以为他们会等？

0: 让你打呀？你不追不围，他们能不跑吗？
1: 哎，不对呀，怎么光说我呀？哎，命令是我堵头你打尾呀，共军从你那跑的，怎么全推我头上了？
0: 不可理喻，无知到不可理喻。走。
2: 团长，
1: 不是，他刚才说什么？不可理喻，
2: 是这么说的，
1: 是啥意思啊？
2: 好像不愿理咱们吧？
1: 啊呸！我他妈还不爱理他呢，什么东西？走，咱们也撤。
2: 呸！
1: 什么玩意儿？
2: 兄弟们，走。
3: 都怪我，要不是老狼建议分组搜索前进，我们几个早就没命了。
4: 你也别责怪自己，你继续追踪的决定没有错，换了我的话也会这么做的。
3: 你不用安慰我，
4: 我说的是实话。
3: 我真没想到敌人会又打我们一次伏击，我就不明白了，他怎么知道我们跟在他们后面的？在清溪谷口，我们都听到了那个叫大搏击的匪首认为我们已经到清溪谷以东的大山里去，怎么他半路突然又想明白了呢？
4: 不是他想明白了，是秋雨想明白了。敌人的狡猾超出了我的想象。
3: 是啊，秋雨真不简单。我们想什么，他都能料得到。
4: 先别想了，过去吃点东西。走。
5: 哎，我告诉你们呐，我们从那边悄悄的摸过来了。我一看，喂，土匪从那边摸过来了，我啪啪两枪。回头一看，喂，土匪又从这边摸上来了，我啪啪又两枪。这个时候，我们趁机溜走，他们互相打起来了，多开心，多过瘾呢。
6: 吹吧你。
7: 我们老连长啊，那枪法就是神准啊！不过也靠队长英明。
8: 不，十八枪英明。
5: 那是，小分队没我十八枪行吗？我告诉你，我还有很多招呢。
8: 接着吹啊！
9: 哎呀，装的可真像啊！
8: 接着吹啊！
7: 这司令兵，别笑了，别笑了，别笑了！这真的头疼，什么装的演的，真的落下毛病了。
9: 站，
7: 老连长，
9: 站！
7: 老连长脑袋挨我鬼子一枪，一着急就头疼，疼起来能要死他的命。
9: 站，
8: 这怎么了？有没有药？
7: 鬼子，想办法啊！
9: 站！
10: 来，大勇，把这给他吃了。
11: 是，别，好。

0: 好点没有？
1: 。
2: 有谁都别说我们老连长坏话。再说，他还头疼。
3: 我要是陈奶奶，那敌人我都不怕，我就怕这头疼。
4: 笨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群笨蛋，
5: 也不能都怪他们。共军能把七个人分成。

0: 四组，协同作战，可见他们速度快，不好对付。你不要为自己找借口，50多个人加上打搏击的100多号人，完全不应该让共军逃掉的。
1: 我没有给自己找借口，我知道是我的责任。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可以提前在我们之前埋伏在那儿。
0: 向副官，报，给柳燕飞发报，告诉他共军发现他的指挥部位在旦夕，转到二线防区。
2: 是。
0: 什么？你要让柳燕飞退至二线？仗还没打就放弃一线，你疯了？
2: 我没有疯，指挥部已经暴露了，留着有什么用？
0: 你怎么知道？
2: 一定是这样，在清溪谷的谷口，我们就已经被共军跟上了。
0: 那两三个人突然出现的共军，就是从柳叶飞那儿赶过来会合的，其中必定有红峰。可是他们不应该知道大搏击的行动路线呢？大搏击是到了拐子口以后接到你的命令才突然改道的。
2: 红峰就是再聪明，哦，
0: 他们一定在拐子山留人了。如果他们真有人从柳叶飞那儿赶过来的话，
2: 没错，就是这样。
0: 所以那两三个人才会在我们的后面打捞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哎呀，这么看来，共军真是侥幸啊！可惜，太可惜了。
2: 归根结底都是我的错，我怎么没想到他能够兵分两路？我当时要在那埋下伏兵，他插翅都难飞。笨，真的是笨。
0: 小玉啊。
3: 小雨，现在讲这些有什么用呢？况且，我们不是还差点消灭了这次共军吗？也粉碎了他们想摸清我们布防的阴谋。现在，象山雷那儿是安然无恙，而柳岳飞的防区如果是撤到二线，他的防区也是固若金汤。所以，我们瑶山的防务是毫发无损的。
0: 不要丧气了，现在还是想想我们下一步怎么对付这股共军呢？
4: 老师说的没错，大沟村，共军是在大沟村跟踪我们的，现在他失去目标，一定会回来。分析的有道理，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派出一支百人部队，秘密的。
2: 进入大沟村和莲花山西路一带，并必搜索伺机消灭这个共军。我还要加派3支队伍，每一支10个人，都要携带电台以便及时联络，以莲花山西路为中心辐射侦察，一旦咬住共军，绝不放口。

0: 哎，你刚才跟我们老在那儿吃的什么东西啊？那么快就饿？要不然给我也来点呗？
1: 你想来点？
0: 那当然了，这经过你手上的东西，那一定强过王母娘娘的蟠桃、太上老君的仙丹。
1: 可是你又没病没痛的呀。
0: 哎呦，哎呦呦！怎么肚子那么疼？哎呦，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1: 肚子疼？哎
0: 呀，啊，肚子疼，疼！哎呦，
1: 马粪啊，对治肚子疼最有效。我给你捡点去。
0: 不是，你呀，就给我来一个刚才你给老连长吃的那就行。
1: 我给他吃的是烟土，大烟。
0: 大烟也能治病？
1: 那当然，对于镇痛啊有奇效。你要吃吗？
0: 哎，你这话真管用哎，不疼了，好了。那
1: 哪儿来的？
0: 嗨，这不是韦秀英家那坏丫头吗？临走之前呀，非要给我这么一大筐。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0: 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

0: 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1: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2: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3: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威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6: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6: 是
5: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威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7: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鼠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客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

0: 营养又好吃。
1: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2: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3: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威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
7: 是
6: 地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7: 是
6: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威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9: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8: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肯定是看我，既英俊又高大，还一脸正气。
1: 嗯，我觉得也是。要不，你就留在大河村。你看人家莫姑娘，长得挺秀气的，脸俊，皮肤白，腰也细，跟你还蛮合适的。
0: 你也这么觉得？啊，
1: 那姑娘固然可爱，尤其那一笑。

0: 会不会越长越长，到了晚上牙痒磨牙找肉吃。
1: 就你这身子骨，我估计也就一两顿吧。
2: 行了，你别说了，说的我真跟要被鬼吃了似的，这听得我心里都瘆得慌。我
3: 谁让你说大话，一个橘子你就多情，我看最多是君明鱼水情。你跟你们老连长一样，说大话从来都不脸红。
2: 你说我可以，别说我们老连长啊，我不爱听。
3: 你别不爱听，我跟你说，什么样的官就带出什么样的兵。你们老连长十句话里边我总能听到这三句：第一，他最牛；第二，别人不行；第三，用排泄器官来骂人。
2: 嘿，你还来劲了你！我告诉你，我跟你急啊！你再说，
3: 你急，你急，
2: 我真跟你急了啊！
3: 我就是
2: 你，
4: 王小游，嘚瑟是吧？你跟人发什么脾气你？多熊样啊！嗨，魏子，谢谢你刚才的药啊。
3: 没关系，咱们都是革命同志嘛。
4: 其实啊，我跟你讲，我身体特别棒，别人谁都不行。笑什么呀？不是我说哪句话让你那么可笑啊？瞅你个熊样儿！

0: 你今天用的是蝶花牌香皂洗的脸。
1: 报告长官，昨天洗的。
2: 在丛林里，任何气味的变化都会引起对手的注意，这可能是致命的。大家听好了，洗去你们身上所有的气味，他们都是猎手，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捕杀，听到没有？
3: 明白。
4: 下一步计划到底怎么办？怎么都不说了？
5: 大勇，
4: 你平时话不是挺多的吗？怎么成哑巴了？
6: 说啥？让土匪这么围着打，没死就算万幸。
4: 万幸是好事，没死应该高兴才对。
6: 我可高兴不起来。想起那一仗，我现在心里还发怵呢。不过队长，你说这些土匪怎么知道咱没让他们耍的呢？
7: 清溪谷他想打我们，是队长识破他的奸计。可是夹石岭他又想打我们，还给我们来个两面夹击，真他妈神了！到底有几个眼睛啊？
8: 我也正想问呢。
4: 你们别以为土匪都是傻瓜，其实土匪一点都不傻，不但不傻，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狡猾。
9: 是啊，狡猾的都料事如神了。
4: 你别忘了，秋雨是一流的天才。
8: 队长说的没错，这秋雨是广西国民党特务头子，不但狡猾透顶，而且啊，极难对付。
7: 怎么，没招了？
4: 也不是没招。这次我们跟秋雨只是打了个平手，虽然没有按计划找到他们的老窝，可毕竟干掉了他们一部分人，可以说我们是略有小胜。所以呢，秋雨没那么可怕，秋雨想对付我们也没那么容易。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报长官，我叫张文峰。
0: 哪里人？
1: 徐州。
0: 跟家里人有联系吗？
1: 包长官，出来四年没有任何联系。
0: 想不想？
1: 我

0: 说。
1: 想。
0: 大声点。
1: 想。
0: 我听不到。
1: 想。
2: 大声点。
1: 想。
2: 好。想就对了。
0: 我答应你，等这一仗打完，想回家的回家，我发钱让你们回去看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
3: 长官，下命令吧。
4: 长官，下命令吧。
0: 共军派出一个飞行小组，专门针对我们，我们也要针锋相对，以机动对机动，小组对小组，拳头对拳头。我们的名字叫毒刺。
4: 毒刺必胜，毒刺必胜。
5: 咱们还是有个胜利啊，柳卫飞的老巢咱们不是找到了吗？
6: 对呀、啊、哎，这么说那咱们这次还是赚了呀。
7: 哼哼，别高兴太早了，既然秋雨能料定我们的行动目的，他不会想不到柳卫飞的老窝一定被我们发现了。
8: 是啊，这个狡猾的老狐狸不可能只顾打不羁不顾柳卫飞吧。
6: 那看来这次咱们还只能算打个平手，不赔不赚呗。
9: 还是赚了嘛。啊，那些打死的土匪不算。
10: 队长是想让我们不要轻敌，一丝一毫的轻敌都是致命的。
7: 是啊，这次我也犯了轻敌的毛病，所以才会几次被秋雨牵着鼻子走。因为我轻敌，两次陷小分队于险境，要不是老狼指挥得当，我跟十八枪恰好赶到的话，恐怕我们谁都不会活着在这说话。
10: 但我觉得这次不是轻敌那么简单，从我们一出发就被秋雨牵着鼻子走，这事儿不对劲。
8: 是啊，这土匪从咱们进大沟村就引咱们上钩。哎，不是，他们怎么知道咱们进大沟村呢？
6: 还真是这么回事。难道有人给土匪通风报信？
9: 不会吧，我们的行动是绝密，而且队长说了，我们的行踪只有军区首长知道。
7: 不只是军区首长，还有些地方上的人也知道。
9: 地方上的人，那也是地方干部。
10: 白崇禧溃逃之前，在广西各处安插了大量潜伏特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特务啊，无处不在啊。
6: 乖乖，那要是特务在咱们这些人里，那咱们这回可惨了。
8: 你胡扯什么玩意儿？
7: 你瞎说什么？什么叫特务在咱们这里？这种话也能乱说吗？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七个人是一个集体，必须要团结信任。如果我们直接相互猜忌，后果是什么？不用我多说，你们应该清楚吧？
6: 队长，我错了。
7: 好了，以后这种话，谁也不要乱说。关于我们行动的暴露问题，我会向军区领导反映的。下面讨论一下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该怎么办。敌人很清楚我们就在他们周围，我们的存在一定会让他们寝食难安，心惊肉跳，那么敌人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找到我们。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大勇，
6: 啊，
7: 说说你的想法。
6: 我听队长的。
7: 我们小分队每个人都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8: 你个完蛋玩意儿，一到关键时刻就没词儿了。
6: 我说就说，说错了反正又不打屁股的。我觉得吧，敌人不想找咱们，咱们就让敌人找不着，然后咱们再偷偷的摸到敌人老窝去。你觉得呢，队长？

0: 好了，不错。如果敌人找到我们，咬着我们屁股不放，我们可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1: 嗯，不是你，你不让敌人咬住是可以的。你这么大腰山，你上哪找他老窝去？是不是？
2: 嗯，胡卫泽，你有什么想法？
3: 我觉得吧，大勇说的话非常有道理，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藏得住呢？
1: 咱们要是暴露了，要是摆脱敌人，那可是很困难的。你咱们就七个人，要是让敌人打伏击，我看那可不是啥好事。
4: 那咱们也得动，你去找敌人的老窝，那就得动。
5: 我觉得五妹说的特别对，藏是藏不住的。
1: 我跟你说啊，人少的好处啊，就是隐蔽机动，只要我们行动迅速灵活，就是被敌人发现了，那么我们也可以快速的隐蔽起来嘛。
2: 王二三，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有什么想法？说吧。
6: 要说我也说不清楚。
2: 你觉得谁说的有道理？
6: 我觉得吧，大家说的都挺有道理，
1: 没说一样。
2: 好，说的没错，大家说的确实都挺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想静，隐藏不动的话，无法发现敌人。只要我们一动，一定会被敌人发现。敌人肯定已经料到了，我们不可能隐藏不动。只要我们一动，敌人一定会咬住我们不放。大家说说，是这样吗？
7: 敌人的狡猾我们已经领教过了，他们确实是什么都想到。
2: 不，有一点，他们绝对想不到。

0: 张文峰，徐州人。我记得你。
1: 长官，我们真的可以回家吗？
2: 报告特派员，下午在兰溪方向发现共军飞虎小队，大伯基率部正在寻找。这是他刚发来的电报。
3: 昨天在飞鸽山，今天在兰溪，前天在黑松谷，想干什么呀？
4: 报告，英分马来电，
0: 说
4: 发现有一支共军小分队正赶往石板寨。
3: 石板寨，
0: 邓连长率柳叶飞的部队是不是在这儿？
2: 正是石板寨，这里距莲花山、石门天险最近。石门可是柳叶飞部防守二线阵地的第一道天险，这里应该才是共军小队真正的溃潜之地。
3: 没错，共军在山里面乱撞，就是希望我们跟着他跑。他的真正目标就是莲花山。

0: 给我接英峰吧。
1: 是。
2: 喂，特派员，请讲。
0: 你的消息确实吗？
3: 确实，我亲眼看他们从山下走过去的。
0: 你怎么确定他们去石板站？
2: 山下这条高外20里就是石板站，我一派两人跟着他们，一人回来报告说，共军小队确实往石板站方向去了。
3: 这个人非常可靠，绝对不会错。
0: 好，你马上带人去石板站，距离石板站5里的地方有一条沟叫红石沟，
3: 属下知道那里。
0: 你率部队埋伏在那儿，共军小分队一旦到那儿，就把他们给我堵在沟中，绝不能让他们冲出去，明白吗？
3: 明白，属下绝不让共军小队踏出红石沟半步。
0: 行动吧。
2: 是。
4: 接大搏击。
0: 你听着，飞虎小队正往石板站运动，我命令你即刻出战，埋伏在站外，务必要把共军给我引到红石沟方向。我已经命令阴风马在那设下埋伏，懂了吗？
2: 明白。
0: 你马上带部队出发，跟阴风马会合，把小分队给我干掉，我在这静候佳音。
4: 是。

0: 队长，
1: 怎么样？
0: 敌人已经从石板涧出来了。看来敌人已经知道我们要走红石沟了。
1: 就看后边的敌人听不听话了。
0: 队长，什么情况？
2: 后面的敌人已经跟上来了。
1: 好，走。
0: 队长，往前可就是红石沟了呀。
1: 我知道。
0: 也许我们都会被埋在那儿。
2: 我们现在从这儿斜插出去，还来得及。
0: 好容易才把他们聚齐，现在走不是太可惜了。难道你想打他们的伏击？
2: 7个人能打100个人的伏击吗？对呀，现在是跳出去的时候了。
0: 不，现在还不是时候。
2: 红少，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想知道吗？
3: 相信我，一会儿你就清楚。快点！你报告，司令，特别员正在将共军小分队驱入红石沟。
4: 石板寨前，红石沟长不过5里。 但两侧石壁高耸，很难攀登。我已经命令大伯记阴风马各率7人马将共军小分队困于红石沟中，我也会率部队封锁沟顶。此股共军万难逃脱，请司令静候佳音。
1: 石板寨乃莲花山的门户，哼，共军盯得依然是莲花山。看来特
3: 派员对此已有防备，如若共军中计，此役必获全胜。嗯。
1: 果然是不负众望啊！不过金马所率之部战斗力不强，恐放共军突围。给特派员发报，你部即刻分兵2路支援金马所部。

来了，做好准备。

琴儿真美好，它发出金光，穿透金装那是无尽。

0: 囤货呀，不打工党不说，还打自己人。
1: 共军小分队怎么突然间出现在石板寨？
0: 他们围着莲花山转来转去，就是要找一个揍我们的机会。
1: 你七个人的力量想捣毁我部，可不是用兵之道。
0: 就算共军没把柳叶飞、向山雷这帮

0: 把刀子放在原地，可是我们在人力和火力上的优势足以弥补我们战斗力的不足。共军他不会不明白，一旦被我们追上以后的危险。我明白了。明白什么？共军还是老一套，待我不回营时，跟踪而至。洪峰啊，他真是绝顶聪明。这两天他在山里转来转去。
1: 实际上一直在找这样一个机会，
2: 可是我们三个小部队始终在山上没有下去，这样他没办法，才做出这样一个冒险的决定。其目的就在于重创我军一部，然后带其回山整顿，他可以跟随而至，找到我们的大本营。你想怎么样？跟上去吃掉他们？
3: 不，我要吃块肥肉。
1: 肥肉？
3: 共军小分队一定在石板寨附近，他不会再袭击我部，我就将计就计，让柳叶飞那十几个人把他们带上天门山。凭借洪峰的能力，他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天门关。
1: 你是让他也进去？
3: 当然，他不进去，我怎么吃那块肥肉？
1: 让他去摸清柳叶飞的房屋。
3: 没错。 当他摸清柳叶飞防御以后，他会向共产党报告。啊，他们就会认为时机成熟，然后命令共军大举进攻天门山。
2: 老师，你觉得解放军会用多少兵力攻打天门山？
1: 按照天门山的地形，至少要有三个团。
3: 有小分队给他做内应，可以给他们少算的。
1: 那至少也不能少于两个团的兵力。离天门山最近的就是富川，如果共军从包围圈抽出两个团，他的包围圈上必定出现缺口，而他最快也需要半天的时间才能补上。你的意思是我们就可以趁这个机会率领我们的10000精兵从这儿突出去，然后进入湖南？那柳叶飞怎么办？让共军吃掉？
3: 当然不是，这步棋妙就妙在，共军这两个团的肥肉还是要吃的。可是
1: 柳叶飞，
3: 他当然吃不了，让向山雷帮他一起吃。
1: 你的意思是，让向山雷也进入天门山？
3: 不是，让向山雷在上山之路上布下伏兵。
1: 百花崖是由东进入天门山的唯一途径，我们在这放2000伏兵，
3: 共军就算来一个团，只要他们进入这个崖，走这条小路，我就让他有来无回。
1: 嗯，到时候共军个个都是活靶子了。我瑶山的天险就是百万雄兵啊！
3: 将军山是从西面进入天门山的门户，但是别忘了这有一个天险，就是天梯。我们在峡谷的两边和天梯的入口。
1: 埋下2000伏兵，只留一个方向给共军，把共军赶向断魂崖。我要一个一个的看着共军给我往下跳，
3: 多么惨烈的景象啊！可惜我们只有到湖南，才能听到这个胜利的消息。
1: 我们到湖南以后，刘叶飞和向山雷他们怎么办？
3: 听天由命，不当人就当鬼。可是，如果他们知道我们要突围呢？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是知道了，比鬼跑得还快。现在就看洪峰的了。真的希望他能够步步顺利，过关斩将，早一点把他的喜讯告诉共产党。
4: 一把青面，融草木生鼎，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皆称餐蔬美味。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 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5: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0: 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1: 艾皮特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0: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

0: 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块钱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彼得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块钱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啊、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

0: 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彼得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4: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块钱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我们现在就去找甘司令，给甘司令发报，一切都在计划之中，让他静候佳音。
1: 是。
0: 给云雀发报，让他密切注意共军大部队动向，随时向我报告。
1: 好。
0: 派俩人跟着。
2: 是。

0: 看来敌人是要上天门山啊。
1: 嗯，天门山是莲花山的第一道屏障，柳岳飞肯定就在天门山上。
0: 那咱们不能再跟下去了。
1: 什么意思？
0: 天门山山高林密，而且地势险恶，上山的路只有一条。如果柳岳飞在上面，他肯定会在这条必经之路上遍布暗哨，咱们这样跟下去太危险了。
1: 危险也得上，刘科长，走。

我是他奶奶的。

0: 这要掉下去，四五秒就见地儿喽。伽利略是谁啊？
1: 最牛弹琴。

0: 原地休息。
1: 哎，副队长，你刚才说那个，
2: 加利略，这到底是谁啊？
3: 你呀，平时书看的太少，你知不知道人家德国是行军打仗可都带着书呢？当然了，他们只被允许带两本，一本是圣经，还有一本。
2: 是什么？
3: 并不是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而是德国哲学家尼采写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哎，这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在这儿我送给大家：要想真正的体验生命，你必须站在生命之上。为此。要学会向高处攀登，为此你要学会俯视下方。
4: 德国人看那么多书，不还是战败了吗？
3: 哎，想什么呢？
5: 没想什么。
3: 都两天没睡了，休息会儿吧。
5: 哎，你说敌人是不是还在找我们？
3: 当然在找了，这还用问吗？只不过他们做梦都没想到，咱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天门山了。
5: 可我觉得这次把敌人摆脱得太容易了。
3: 你是说摆脱敌人的跟踪？
5: 前几次有三股敌人想趁机消灭我们，每次我们跟踪都被秋雨识破，难道这次他就没识破吗？
3: 照理说是不该低估秋雨。哎，我咋想问你，你这次决定跟踪之前你就没想过这一点吗？头两次都被人识破了，你还用这个？你肯定有你的道理吧。
5: 同一招连用三次确实是兵家大忌，我想以秋雨的狡猾，应该想不到我第三次还会用同一方法。
3: 所以你反其道而行之。
5: 没错。
3: 那你还担心什么？
5: 我也不知道，我始终有一种被人盯着的感觉。
3: 你神经过敏了吧？如果真像你说的呢，咱们在爬悬崖的时候敌人就得把我们打下来，他能放我们进天门山吗？一个上下合击就把我们全都收拾了。
5: 是啊，的确有点说不通。
3: 你呀，想的都是多余的，赶紧去休息吧啊。

0: 哟，贺盼员来得真快啊，我还准备下山去接你们呢。
1: 柳军长实在是太客气了。
0: 嗯，行
1: 行。诸位，我这次来是给大家通报军情的，山外形势非常的紧张。

0: 哎呀，特派员放心，这天门山呢，就是一只苍蝇，它也飞不进来。
1: 不是我柳叶飞吹牛，共军要是真的长了翅膀，我也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打下来。
2: 进天门山不走天门就得走天梯，别处无路可走。特派员是从天门进来的，应该已经看到我们防御了吧？以特派员能征善战的眼光，如果我们不让你进来，你进得来吗？
3: 他们什么意思？觉得我图谋不轨？我告诉你们，我来就是协助你们的，看看有什么地方有没有疏漏，只是提醒而已，这是我的来意，懂了吗？
1: 什么？特派员的意思是要在这住一段时间？
3: 正是。
1: 要是共军就这几天进攻天门山呢？
3: 我会协助柳军长指挥战斗，确保天门山的安全。
1: 特派员不会协助我们自家人打自家人吧？
3: 谢谢你的提醒，绝对不会再有第二次。
1: 好了，特派员走了半天的山路，也该累了。黄姑朵，
0: 在。
1: 带特派员到半山的房间休息，晚上我们给特派员接风。
0: 噎死了，四儿。特派员，帕利斯，请。
3: 谢谢。

0: 柳燕飞到底想干什么？
1: 嗨，还不是怕您夺了他的兵权，他和那个周环呀，受您不怀好意。
0: 你怎么看周环这个女人？
1: 嗨，煽阴风点阴火呗。
0: 怎么煽？
1: 肯定是不希望您来这儿，说您来这儿啊，不是简简单单的走走看看，而是那个居心是什么？
0: 居心叵测。
1: 特派员学问真高。对，这些汉人的成语啊，我就是搞不懂，我还是比较擅长英格力诗。
0: 再给我说英文，我割了你舌头。告诉你，周环这个女人不简单，注意她。
1: 特派员 ，please， 就请。
2: 特派员 ，please， 不是，请。
0: 把你的人都轰出去。
2: 出去。特派员，有一粒灰尘，
0: 别给我擦脏了。
2: 特派员，这房间还算干净吧？上次司令来的时候也是住这儿，您和司令啊睡一张床。不是，是司令和您睡一张床。
0: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我问你，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2: 我一直派人暗中监视他，没有什么情况。
0: 一点点可疑之处都没有，
2: 真没有。
0: 我告诉你，这几天对天门山来说非常关键，一旦发现他有任何不对劲，立刻向我汇报，一刻都不能耽误。
2: 噎死了四儿。那特派员这次
0: 你想问我的来意？
2: 也许我不该问。
0: 是不该问，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四十六军之中我最信任。
2: Oh my god， 想不到我在特派员的心目中竟然有这么高的位置，我真是太幸福了。特派员，想当年我参加桂柳会战和美国空军第14航空大队第68飞行连队并肩战斗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特派员的。

0: 威名，特派员的威名在桂林乃至整个广西地区都是如什么耳来的。
1: 站起来，你是一名军人。
0: 哦，我
1: 这次上天门山就是要防止柳叶飞投降，只要发现他有任何异动，就立刻把他干掉。天门山绝对不能落入共军手里。
0: 特派员放心，有我黄骨朵在，共军休想攻入天门山。可是，我倒不是替柳叶飞说好话，我觉得他还没有傻到现在就投靠共产党。我想想，从我当初当逃兵投奔到他，不是，我是战略转移到他这儿来，已经有五六年了，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在共产党眼里啊，柳叶飞就是一个浑身血债的惯匪，他呀是又不敢得罪共产党，又怕共产党要了他的脑袋，所以特派员不能对他过于猜忌，那样反而会刺激他往别处想。您不能让柳叶飞觉得呀，在您这儿得不到信任，在您这儿没有什么奔头。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 ，Oh my God， 以他的脾气，他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1: 放心吧，如果我对他有怀疑，像天门山这么重要的地方是不会交给他的。
0: 哦，那特派员这次来是？
1: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1: 我告诉你，不管任何人，只要他危害党国大业，就必须把他给除掉。
0: 这个自然，如果柳叶飞胆敢投靠共产党，我一定亲手砍了他的脑袋，送给特派员当夜壶。不对，还有那个周环，实在是令人讨厌，留着他呀，早晚是个祸害。他那些什么啊，求退路保平安，什么弃恶从善的话呀，我听着就心烦。先前呀，柳叶飞不愿意投靠特派员，也是由于他的唆使。此次共军大举进攻天门山，如果他还在柳叶飞耳朵旁边这么瞎搅和，哎呀，我可真不知道还会生出什么枝节出来。
1: 但是这个女人跟柳叶飞情同手足，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我们把他除掉，柳叶飞会不敢，那时候局面就更难以控制了。
0: Oh my God， 这可真是个麻烦。
1: 也没什么可头疼的，只要你盯紧他，控制住局面，他再兴风作浪也翻不过天门山这条大船。
0: 对对对，他就是再怎么翻腾也翻腾不出您的手掌心。
1: 我已经在找人查他的底细，只要查出他是共产党，就算我做了他，柳叶飞也不敢说什么。如果到那时候柳叶飞再袒护他，
0: 我一定亲手杀了柳叶飞。
1: 由你担任军长。
0: Oh my God， 军长，特派员，我黄骨朵和共产党不伦不类。
1: 不共戴天。
0: 对对对，不共戴天。
1: 你是军校毕业的吗？
0: 没有，可是我接受过美国军事理论，我和美国空军第14航空大队、第68飞行联队并肩战斗过，我的英格力师就是那时候学的。
1: 给美国人当厨子吧。
0: Oh my God， 特派员，您可真神了，您是怎么知道的？特派员，我给您做一份沙拉好吗？

0: 刘姐，
1: 说吧，
0: 你还在想秋雨的来意吗？
1: 我想他干什么？你说的对，他是好意也罢，歹意也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几座山头，哪一个能给我们立足啊？
0: 我看哪个都靠不住啊。

0: 我也看出来了，看来我柳叶飞的路算是走到头了。你是真的要打了？别
1: 再劝我了，杀母之仇，我是一定要报。你不想听，我再劝也没有用。我只是想让你想一想，你就算守住了天门山，你能在天门山过一辈子吗？我一个土匪。
0: 有一个山头立足，我就足够了。知道为什么愿意跟着你吗？是想报答救命之恩吧？大可不必这么想。不对，
1: 那就是跟我在一起时间长了，舍不得离开我。你只说对了一小部分，
0: 那一大部分呢？
1: 因为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匪，你在我心中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比大多数女人还要可怜的女人。可怜？你觉得我可怜？
0: 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哈，哈哈哈哈！
1: 我上山为匪10年，百姓怕我，官府恨我。 就连象山雷这样的混世魔王都救我3分，我要是今天想要谁的命，他绝对就活不过明天早晨。我柳叶飞的柳叶飞刀，在道上是出了名的。我要是想要秋雨的命，他就不可能活着走出这天门山。这些我都相信。
0: 那你还觉得我可怜？是的，我还是觉得你可怜。你不但可怜，而且可恼。
1: 你。
0: 刘姐，你越强悍，我越觉得你可怜。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未来。未来？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眼前利益。你上山为匪是被逼无奈，你烧杀抢掠是为了生存。即使是现在，你投靠秋雨做他的炮灰，也是走投无路。你可曾静下心来仔细想想？ 自己的未来，你想过吗？我想你已经很久没想过了，至少也有10几年了。因为你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未来，你也知道你无法像一个正常的女人一样生活，所以你不愿意去想，你也不敢想。或许。 你不认为你这样是可怜，但是你可怜的，让我看着心疼。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为什么会没有未来吗？因为你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你永远都被外力所驱赶着，就像一个被暴风雨驱赶着的羔羊。
1: 周桓，你错了，我绝不是羔羊，即使是老虎也一样。
0: 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老虎和羔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同样没有未来，所以我不能离开你。为什么？既然我这么可怜，就像一个母亲知道自己的孩子就要死了。 虽然他没有任何办法救他，可他也不会放弃他，绝不会。我所说的不是这个母亲有多高尚，而是亲情。我想说的就是亲情。

0: 钟大哥，钟大哥，
1: 你不要太着急，大当家的会想明白的。我知道，
0: 他对你有情意，他会明白的。我是怕他再错下去，就真的来不及了。那我再想办法，再劝劝他。也好，钟大哥。我是觉得，秋雨在这里另有目的。
1: 你是怀疑他，不光是监视咱们？
0: 我现在也不知道。钟大哥，我想你帮我个忙。
1: 说。
0: 找几个信得过的、身手好的人。
1: 你是想监视秋雨？
0: 是的。我们总不能做睁眼瞎呀。
1: 也对。
0: 哎，钟大哥，这件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刘姐和三当家的。我不是想骗他们，我是不想让他们分心。等到这件事情查清楚了，我们再告诉他们也不迟。如果什么事儿都没有，也免得他们人心惶惶的。你说是不是？
1: 我明白了。
0: 还有，有什么发现，无论什么时候都通知我，别耽误。
1: 好，我自己安排去。

0: 我们这次只是侦查敌人的布防情况，为了保证情报有效，千万不能暴露自己，宁可放弃也不能暴露，否则全队失败。天黑之前到指定位置集合，都清楚了吧？出发吧。
1: 队长，你呢？
0: 副队长，不该问的最好别问。

0: 从这儿再往上就是天门山的主峰了。
1: 你怎么知道？
0: 几年前我来过这儿，那个时候这个哨位就在这儿，往上还有两个，不过现在看不见。
1: 你来这儿干嘛？打猎。
2: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拔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3: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4: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3: 对，
4: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3: 哎呦，
4: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3: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

0: 高潮信封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这是三瓶，
0: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十瓶，对，九十九，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啊，
4: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1: 嗯，
4: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绘影油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1: 你
4: 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5: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的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1: 特别特别满意。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2: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幻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嗯，
1: 是。
2: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1: 对。
2: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1: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2: 对，
1: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嗯，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2: 对，
1: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2: 加油！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幻影油污镜，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2: 今天你用到草本幻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挖掘了。
2: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1: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2: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
1: 哎呦，
2: 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还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1: 没错，
2: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有光泽了。
1: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1: 对，
2: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1: 好，
2: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1: 哇，效果太好了，
2: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1: 对，
2: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的、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3: 免费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幻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幻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幻影来喷一下，我就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5: 你们看啊，这

0: 水锈黄瓜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对啊，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的。
3: 那打开我看看。
2: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3: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两瓶试试不要钱，
2: 是
3: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2: 对，
3: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2: 行啊，
3: 好，走走去。
2: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3: 都40-50年了。
2: 嗯，
3: 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2: 对
3: 呀，洗衣粉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哎，
2: 立刻干净了。
3: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
3: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2: 嗯，
3: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3: 是啊。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人家草本汇影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4: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的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5: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

0: 屋子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0: 对，
1: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0: 太合适了，
1: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0: 不够，
1: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0: 对，
1: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尤物镜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邮购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0: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0: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0: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0: 没问题。
1: 效果呀、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2: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我叫查爱青，来自江西九江，今年37岁。我从6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责任，但一直没有担当起来。将近30年了，我日子过得越好，越感觉对两个人很内疚。
1: 是什么样的变故，让一个孩子在6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而又经历过什么，让他觉得无力承担？他口中让他30年深感内疚的两个人又是谁呢？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我叫曹爱青，来自江西九江。我今天来是找哥哥和妹妹的，照顾好哥哥和妹妹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们，这么多年来心里一

0: 是感觉很愧疚。
1: 一般都是哥哥照顾弟弟，你为什么要照顾你哥哥？
0: 我们家本来是一家五口，那爸爸妈妈，有个大我两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我两岁的一个妹妹。爸爸是那个造窑的工人，家里住了一个茅草屋。我记得大概是六岁那个时候吧，有一天爸爸很早就出去做事了，然后妈妈把饭烧好了，然后就叫我们兄妹三个人起来，那个喊我们起来吃饭。他说我出去买包盐，这是我听着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然后到下午爸爸那个做事回来，我们兄妹就告诉爸爸说妈妈早上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然后爸爸很急着就跑到外面去找，找了好几天没有找到。在妈妈离家出走之前吧，爸爸就被查出了那个得了癌症，然后爸爸天天喝酒，那个癌症就复发了。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吧，然后我和哥哥在外面不知道干嘛，然后村子里叔叔就大声地喊我们，他说你们快回来，你家里出事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就跑回家，爸爸已经不能呼吸了，死了。是我们兄妹，自从妈妈走之后，他是我们兄妹唯一的依靠，再唯一一个也没有了。然后我们兄妹就然后就抱着一起吃，除了哭还是哭。
2: 我记得在爸爸出殡的那天，大伯跟我说你爸爸只能走了，妈妈也不见了，妹妹还很小，哥哥大脑也不是很灵光，以后你就是你们家的家长，你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今天你跟我一起为你爸爸送行。
0: 回到家里没有看到哥哥和妹妹，心里当时特别着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和妹妹呢？大伯他就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走了，我家的负担也很重，养不起你们三个，所以妹妹说给你舅舅抱走了，哥哥给送到别人家领养了。这时我就知道照顾在这个家的责任。或者等我以后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再把哥哥和妹妹接回来，好好照顾他们。初三的时候，大伯然后就带我上了一辆那个班车。我刚一下班车就看到跟老远就看到哥哥，我就很高兴，就赶紧喊哥哥哥哥，然后哥哥也有回过头看到我，我就赶紧冲过去，他我哥哥在那边跑过来，然后我们就使劲抱在一起。我就问哥哥，我说你过得好不好啊？哥哥他说他过得很好，然后哥哥就牵着我回了他家。在吃饭的时候，奶奶就问我，她说孩子啊，她要不你留在我家里，我供你读书。当时听着奶奶这么说，心里觉得很开心。我就在大伯家里看着哥哥姐他们都在读书，都很有文化，感觉好羡慕。然后又你可以跟哥哥在一起了，我就很快就点头了，好好好。他就跟大伯说，他说我们家也不是很富裕啊，我们只能抚养一个那个小孩。他说你把小的留下来，把大的带走。但是我站在那个也不是特别远，也听见了，但是心里特别难受，感觉抢了哥哥的家。然后大伯就走过来，他说爱卿呢，刚才奶奶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你哥哥呢那个大脑不是很灵光，读了两个一年级也没有考上二年级。他说你又想读书，你就留下来读书吧，长大了有出息了，有能力了，你再把哥哥妹妹接在一起生活，好好照顾他们。当时听大伯这么说，我想 赶紧读书，赶紧长大。

0: 等长大有能力了，可以把这个家撑起来，是吧？把哥哥妹妹就接在一起，把他们照顾好。当时就答应了奶奶。
1: 在奶奶家这三年是特别开心，也特别幸福。当时这三年过得也是特别内疚，对哥哥特别内疚。所以说我那个，这三年也是加倍努力学习，说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排在前三列，说考上四年级了，赶紧跑回家，说然后看到说门口有好几个人围着那里，挤过去一看，奶奶躺在门板上面的，奶奶走了。把奶奶安葬完之后，叔叔告诉我，他说你走吧。这时候听着这样的话，唯一一个念头就是想去找哥哥。
0: 进了大伯家，然后就没看到哥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呢？他说你哥哥，但是那时候跟我回来没多久，他就离家出走了。从此他说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说哥哥是不是恨我啊？
2: 那时候你哥哥多大？
0: 那个时候我大概10岁左右，哥哥大概12岁。然后我就跟大伯说，我要去找哥哥。然后我就离开了大伯家，然后走到很远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菜市场。然后也累了，我就坐在边上。我刚坐下去，然后突然感觉看到了哥哥，我就猛地站起来，我就使劲喊，我说哥哥哥哥。然后哥哥抬着头一看，果然是个，我就赶紧冲过去啊，抱着哥哥。我看到哥哥身上破破烂烂的，我说哥哥你怎么不在大伯家好好待，怎么跑到外面的要饭来了？大哥那时候好像没说太清楚，问我，他说你怎么也跑出来了？我就把情况跟哥哥说了，遇到哥哥非常开心。到晚上了，我跟哥哥然后就找了个一个墙边屋檐下啊，我晚上也很长时间都没睡着。
1: 我说终于找到哥哥了，这次再也不要和哥哥分开了，无论如何都不要跟哥哥分开了，等以后长大了有能力再把妹妹接到一起来。
0: 然后第二天，然后哥哥一个流浪的同伴吧，然后我们一起商量那个坐船去重庆，还是比同龄要富一点，还是要钱也好要一点。然后我就跟哥哥都同意了，上了船。然后船开了很久，然后天就黑了，那个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半夜了，怎么也没找到那个同伴。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到了江西九江，我和哥哥就在那个江西九江那个下了船。有一次我和哥哥走到那个江边，当时那天说走那个江边有个小铁棚，然后我跟哥哥觉得好奇，以前都没看到过，怎么突然就有个小铁棚啊。过去一看，跟我跟哥哥年龄差不多大的那个兄妹啊，在那吃饭。然后他们两个吃饱了，然后还剩了一些饭，剩了一点饭，两个人吃不够。然后我就叫哥哥，我说哥哥你吃吧，我说我出去要点饭，多的话带回来给你吃。大概这个40分钟左右吧，我就要了一碗饭，然后走到江边，那个铁棚没有了。
1: 这时候又哥哥又不见了，特别后悔，不把哥哥拉到一起去讨饭吃，是吧？为什么把哥哥一个人丢在这里，是吧？特别后悔，心里特别难受，觉得非常很对不起哥哥。然后是到处找，边走边哭边喊哥哥。
0: 那天我记得那个是有个小店吧，我坐在小店旁边那个门口旁边那个位置，然后就坐在那哭起来了。这时候有个叔叔阿姨就走过来了，他说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哭啊，怎么你没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就把我的情况跟叔叔阿姨说了。叔叔阿姨他说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去住到我们家吧。这时候我首先我要活下来，我不能出什么事情，等我又活下来，等我又长大了，我再去找哥哥。然后我就跟叔叔阿姨回去了。叔叔阿姨家一共有7口人，有爷爷奶奶，然后有个叔叔，

0: 家里也是比较贫寒的，七个人说只有三个房间。到叔叔家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拿了一把柴刀去山上砍柴。那时候我就想，我说那我要放勤快一点，给叔叔阿姨他们一个好印象，能在叔叔家能留下来。然后叔叔阿姨确实也看到我很勤快，也很懂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他说以后你就留着我们家吧，就做我们儿子吧。叔叔阿姨对我也是很好，特别好。有一年的夏天吧，有一天那个大太阳，就跟妈妈在那个弟弟摘棉花，那时候差不多正中午，天气很热，我们正准备也正回家，那突然之间我也不怎么就晕倒了，然后那个妈妈就赶紧跑过来说，哎呀，你怎么了，然后妈妈就扶着我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然后妈妈那个端了一碗那个油炒饭，那时候油炒饭是从来没吃过的，是吧？连那个妈妈那个他们炒菜的时候都舍不得放一点点油，然后我就接过来，然后这时候妹妹就看见了，她说妈妈我也想吃那个油炒饭。妈妈就跟那妹妹说，她说哥哥刚晕倒了生病了，你先让哥哥吃。这时候我听妈妈这样说，心里说特别幸福。从妈妈走后，从来说感觉那种温暖，那种幸福。不知道我哥哥他现在能不能吃上这个油炒饭，或者说甚至能不能吃饱，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妹妹她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有像妈妈这样一个母亲来关心她，给她幸福，给她温暖。
1: 哥哥还没找到，但是妹妹随时能找到吧。妹妹不是在舅舅家吗？
0: 地址不记得
1: 了。也没有。
0: 哎，对。
2: 这些年她得到过很多温暖，过得很幸福，但也让她更纠结，因为她心中那份作为家长的责任感，觉得自己过得越好，对哥哥妹妹的愧疚就越深。只有早日找到哥哥和妹妹，才能让身为家长的他安心，所以他更加努力的生活。
1: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啊，马上疏通带队给你进行了排查。来，你站到那儿，我们看一下。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3: 我来找你们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慢点，慢点，慢点。
1: 来，把他们请过来，来。
0: 慢点啊，爱卿。刚才我为什么扶着点儿，怕你太激动碰到哥哥这儿腿有伤，啊，我们上去再慢慢说啊。这不是找到了吗？哥哥妹妹，爱民爱真。来。
1: 哥哥，先说说这腿是怎么回事儿？
2: 说，因为是六号，我妹妹给我打电话，她说，节目组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兄弟已经找到了。因为那天我挺高兴的，那一天晚上，因为我下班比较晚，骑快了以后呢，然后车子就翻跟头了，然后直接车子扎到我腿上了。腿子然后扎到两处断了，一处粉碎性骨折。
0: 其实我们知道哥哥这个腿受伤了之后啊，我们还在跟他沟通说，要不然你就踏踏实实养伤，反正都在老家同龄嘛，
1: 对，
0: 让妹妹来见，然后再把这个二哥带回去再去见大哥。可是哥哥不行，我宁可我这个腿先不做手术，也得亲自来见这个弟弟。
1: 想到了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弟弟吗？
2: 没想到。
1: 其实，
2: 一直我也在找他。
1: 多少年没见弟弟了？
2: 有二十多年了。
1: 弟弟变样了吧？
2: 变样了。
0: 其实这个大哥这么些年也一直在找他的弟弟，你找哥哥，他也找你。你可能一直在想，说当年你们俩分开了以后，就那个小房子回去不是不见了吗？
3: 对。
0: 你担心哥哥是去哪儿了？可能被人
1: 带走。那个房子怎么就不见了？
2: 那个房子，因为我们住的是江边上
1: 。
2: 江边它那个江水呢退潮以后呢，就是露了一块那个地基出来了。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这些流浪人呢，要不就住到了一个桥洞底下，那个然后
1: 潮水一上来就淹了，
2: 然后把那个一打上来，然后把那房子打的直接给打走了。
1: 等于你弟弟看的时候是潮水上来，房子不见了。
2: 房子不见了。
1: 那你上哪儿了？
2: 然后我就跑了嘛。那人不跑，你就直接给
1: 淹死了，
2: 直接给淹死了。然后跑，我就跑了。那他在找我，我在找他。
1: 一找就是20年哈。
2: 对。
0: 但是幸亏有好多好心人，后来呢也发现了哥哥，就把他送到了社会的救助机构去救助，然后问清楚了家在哪儿，又送回到了舅舅家，等于是跟妹妹、大哥和三妹团聚了。但是唯独这老二在外。
1: 今天团圆了，高兴了吧？
3: 高兴，
1: 心满意足了哈。
2: 特别高兴。
1: 谢谢这个节目组，
3: 谢谢栏目组。
1: 好啊，
2: 谢谢资源。
1: 领着哥哥和妹妹回家吧。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加油！
0: 加油！以后你要撑起这个家了。来，
3: 谢谢所有的志愿者，谢谢您，
1: 不谢
4: 李老师。
3: 我找到妹妹了，没想到也找到哥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照顾他们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

0: 那么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1: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啊。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5: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

0: 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7: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7: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

0: 有点带啥瘾，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4: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4: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3: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 前一阵去接

0: 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7: 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9: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

0: 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6: 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儿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 我这才

0: 哎，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
4: 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9: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从首都北京到雪域拉萨，3756公里的天路连起了山河，也连起了人心。20年前，京藏铁路攻克世界级难题，穿越世界屋脊。20年后，驰骋高原的21次进藏列车被赋予全新使命。这列飞驰的列车化作流动的思政课堂，传递新生的信箱，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纽带，架起一座生生不息的民族团结连心桥。
10: 各位旅客请注意，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我们特邀两位西南交通大学教授现场讲述青藏铁路建设科普故事，现面向车上大中小学生征集书信，欢迎前往8号餐车听科普。
11: 值21次列车连接北京西与拉萨，运行39小时58分钟，全程3756公里，穿越8个省市自治区，被誉为天路彩虹。此刻一堂特殊的思政课正在飞驰的车厢里温情开讲。
12: 然后呢这里面有550公里的这个多年冻土区，然后呢为了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多年冻土呢，实际上是我们青藏铁路非常艰险非常困难的这个工程。
11: 来自西南交通大学

0: 土木工程学院的教师团队，以青藏铁路建设历程为蓝本，为各族青少年生动讲述雪域天路背后的科技攻关与生态守护故事。
1: 我们青藏铁路开通20周年以来，没有向雪域高原排放一滴污水、一点污物。我们在这个雪域高原的环境保护方面做得非常好，这是我们人类工程建设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体现。
0: 方寸车厢之内，知识在传递，温情在流淌，孩子们在科普学习中增长见闻，在互动交流中交融情感，真切感受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包容温度。
2: 跟其他民族小朋友一起学到了新知识。
3: 西藏的海拔是大约4000米以上，在西藏这边生活着许多动物，藏羚羊、野毛驴。我了解到了中国的地大物博。
4: 之前的前辈们为了建设青藏铁路而付出了辛苦劳作。西藏铁路建设成功后，外地来的各个小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西藏地区，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和读书。
0: 20年风雨兼程，青藏铁路早已将不可能变为现实。如今西宁至格尔木、西宁至德令哈的周末短途游和研学团络绎不绝，八方学子在飞驰的车厢里听天路建设故事，感悟高原发展变迁，在沿途站点领略雪域风情。雪山、盐湖、草原因一条铁路而成为各族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底色。天路的畅通无阻，不仅让各地青少年走进西藏独栋高原，也让雪域少年奔赴山海，开阔眼界。
5: 时候觉得这辈子去北京的话可能有点远，也实现不了去北京的这个梦想。但是后来慢慢长大之后发现，其实北京对我来说也不是那么遥远的。只要自己有这个信心，或者是有这种理想向往，自己也可以去北京看一看。这一路下来看到了很多的风景，对周边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
0: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这趟流动的思政课还融入了16信箱活动，以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抓手，一方面通过科普宣讲，让青少年理解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对高原发展的巨大推动，传承不畏艰难、团结奋进的精神；另一方面以书信为纽带，鼓励各民族孩子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写下心里话，投入16信箱，在书写中拉近心灵距离，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真正浸润人心。
6: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让参与的同学或者参与的小朋友大朋友能拿起笔，感受指尖的温度，能感受我们文字和心灵相互契合传达出来的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意义。
5: 往昔你们爬雪山过草地，凭着一腔热血保护祖国的山河，今朝建设着扎根高原铺就雪域天路。在这片土地上，各族同学像16子班团结相伴，安心读书成长，用心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岁月。
0: 对于那区学生格桑梅朵而言，普通话就像一扇窗，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5: 平常也会在那个课余时间去看一些小说，看一些电视剧或者是电影。普通话是大家的通用语言，如果学好普通话，可以跟世界各地的人一起交流，然后打开了地域之间的这种交流的沟壑，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外面的世界。
7: 乘车交流或者是问路沟通的时候都离不开普通话。从今年1月1日开始，和我们日常说话交流的一部法律正式的修订了，就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0: 今天我们青藏铁路串联城乡、辐射边疆、服务多民族群众的独特优势，让语言文字普法、规范汉字书写、民族团结教育走出课堂，搬上飞驰的列车。车厢成了行走在昆仑雪域间的文明课堂、团结课堂、思政课堂。与此同时，列车工作人员也将推广普通话融入日常服务，让语言相通成为情感相融的起点。
8: 他们了解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推广这个普通话，规范使用汉字的意义是什么，会去给他们讲解这些东西。少数民族会特别多嘛，也让他们明白，就是经常讲普通话会对自己带来多大的方便。

0: 如今，格桑梅朵也在这趟列车上当起了普通话推广员。对于未来，他的心愿清晰而坚定，学好普通话，回到家乡，把知识和希望传递给更多孩子。
1: 现在好好学习，将来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当一名老师，然后用自己的一些力量来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传递给自己的学生，去感受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我们也可以就是把自己家乡的一些传统文化也传递给大家，让大家都认识我们的家乡。
0: 值21次列车从首都北京直达拉萨，它不仅是一条稳固边疆的政治线，助力高原发展的经济线，更是汇集藏区群众的民生线、团结线。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将持续擦亮天路推普特色品牌，依托5072青年讲师团、小花朵青年志愿服务、天路青年研学等实践载体，持续破解高原牧区语言沟通壁垒，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从普及攻坚向质量提升转变。
2: 我们这趟进藏的列车沿途也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列车嘛，不同民族的人都坐在一起啊，有的人这边会问一下你要不要吃点我们的东西啊，大家都会互相分享，大家都坐在一起，然后看着窗外的风景，时不时用普通话聊天，然后用普通话嘻嘻闹闹的，这不就是我们民族团结最生动的一个写照吗？
3: 窗外山高水长，普通话就像一把小钥匙，轻轻一拧便打开了交流门。一条天路连接首都与雪域，普通话可以连通56个民族的心声，让大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天路绵延，拉近的不只是山川地理，更是心与心的距离。普通话流转，传递的不只是字句声音，更是各族儿女手足相依的深情。
4: 继续来看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并就15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
5: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6: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7: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8: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9: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4: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5: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场。

0: 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1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 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7: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 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 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听到一个自称是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派员的一个人，他说他要联系潘桂英一起对付共产党。我又从我们工作队的同事小玉那里听说，陈癫子现在也有类似的意图，而且现在潘桂英已经上了银甸山。伯父，从我穆建成被认为是特务的整个过程来看，我感觉在我的身边，在我们队伍的内部，也许还有国民党的特务在动作。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查城的形势就远不是现在看得这么太平了。
1: 共产党掌管天下是民心所向，历史所趋，这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四野横扫中国，所向披靡，查城的这两股毛匪他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那个潘桂英，就他那几个人无非就是漏网之鱼惊弓之鸟，就算有几个国民党特务给他从中纠合，那无非也就是隔靴搔痒，不起作用。
0: 宏观大事一定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不提前做好准备工作，那就会让查城的百姓做出无谓的牺牲。况且我最近这两次发现了查城还有一股神秘的武装力量，这股力量非常强悍，如果被国民党的特务所利用，那查城的麻烦就大了。伯父对查城有了解，我想问问您，知不知道这股神秘的力量来自哪一门哪一派呢？
1: 这个问题我跟谢书记探讨过。查城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闹匪患，很多老百姓都是迫不得已加入了匪帮。穆医生，就怕这种又是老百姓又是土匪，治理起来是最麻烦的。
0: 没错，说起来还是伯父您说的有道理。共产党执政是历史所趋，人心所向，解放军威武之师，不管是土匪也罢，半民半匪也罢，我觉得他们应该放下企图，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如果非得一意孤行的话，那可能真的是以卵击石了。
1: 那是，那倒是。
2: 头一次听你说这么多话，你的政治觉悟蛮高的嘛。
0: 觉悟谈不上，小小感触而已。哎，请问现在几点了？
3: 我没带表。
1: 哟，时候不早了，侄儿。父母医生回屋休息，穆医生身上有伤，不能坐得太久。
0: 多谢伯父款待。
1: 哎呦，你让舍命相救，这款待算什么呢？好好休息，
0: 谢谢。

0: 地方先坐下，别来回晃了，晃得我眼都花了。
1: 我坐不下。哎，老静，你到底通知了没有？怎么一个人都没来？把我们县领导就晒这儿了。
2: 我挨个通知啊，他们就是不来呗。那我跟他们就是豆腐掉进炒灰里，吹吹不得，打打不得。
1: 我跟你说啊，老静，你们莲花乡这基层政权威信啊，很有问题。
3: 金大哥，你说他们是不是私底下商量好的？要不然咋一个人都不来呢？
1: 这帮反动派太不把我们工作队放在眼里了。
0: 哼，他们要是能乖乖的把粮食交出来，那倒是奇了怪了。甘副县长说的对，对反动派绝对不能抱有幻想，对敌的斗争一定要坚决，要彻底。小鱼同志，老姜，你们今天先好好休息，好好睡一觉，养足了精神，等到明天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4: 我们军长特地嘱咐了，
5: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叫我爸爸军长呢。

我和小龙是革命同志，任何一个同志遇到危险，我都会上前相救的。黄护士是个好同志，如果他遇到危险，我也会像保护你一样

0: 共产党执政是历史所趋，人心所向。解放军威武之师，不管是土匪也罢，半民半匪也罢，我觉得他们应该放下企图，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如果非得一意孤行的话，那可能真的是以卵击石了。
1: 请问现在几点了？
2: 我没代表。

0: 多喝点啊！
1: 哎，谢谢。
2: 哎呀，
0: 哎，
2: 师傅，生意不错啊！
0: 哎呀，还好啊！
2: 多喝点。
0: 谢谢，
2: 来，哎呀，
0: 来，
2: 走，多喝点。
0: 哎呀，
2: 没用。
3: 行啊，大伙儿都在呢，咱们得感谢招贵大叔把大伙儿都聚到了一块儿，而且还给咱们提供了场地。大伙儿听我说啊，今天呢，如果你们的家里边人送不来粮食，大伙儿就不用回去了。大哥，来信
4: 走。

0: 同志们，
1: 咱们都别耗着了，坐下休息吧。
2: 小玉，坐那个凳子。
1: 都不粘身是吧？那咱就这么耗着，看看谁能耗过谁。
0: 哎呀，这个车还是挺舒服的。
2: 坐下，坐下。

0: 没发生。我是谁？
1: 陈司令啊。
0: 看来也没糊涂。那我就奇怪了，你不发烧也没糊涂，怎么还敢上银剑山？嗯，这么快就把你耍老子、害死老子兄弟的事儿给忘了？嗯。

0: 阿雄，
1: 在。
0: 现在就当着我的面，把这边扒光了，洗干净。
1: 给我点天灯，老子在这等着。站住！
2: 慢着。司令，我这次上山，可是为了成全你跟我孟竹姐的好事儿。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辜负我的一番美意了？
3: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2: 两天之内，我让那周家的大小姐上银殿山来，算不算成全你？
0: 别给老子演诸葛亮，我要再信你，
1: 祖师爷都笑话我。
2: 司令，你刚才不是试过了吗？我既没发烧也没糊涂，要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怎么敢又上你这银殿山啊？再说了，
4: 真想杀，晚两天杀我不成啊？
2: 万一我说的是真的，咱们皆大欢喜。
0: 阿九，
1: 在。让兄弟们把大锅里头加满油，点着了柴火不许断火，啊！
0: 然后你们几个瞪大眼珠子给我盯着这个哈狗，他要是跑了，
1: 我就把你们几个都点了天灯，听见没有？
5: 小子，
2: 是。

0: 来干嘛呢？
1: 说是为了成全你跟陈癫子的好事，这一两天就会把周家大小姐搞上山来。
0: 那我是该恨他呢，还是该谢他呢？
2: 团长，说这都大半天了，他们这又喝茶又聊天的，咱这战士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呢，要不跟他招招呼说一声，给咱们战士喝点水。
3: 不行，我们解放军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4: 我就不信饿他们几顿，我看他们服不服。

0: 笑什么笑？
1: 注意影响，肚子不该叫的时候别叫。
2: 站起来跟我说一声。
1: 坐下，坐下，都坐下。

0: 大军同志，你看这粮食都送来了，是不是我们该回去了呀？
1: 装傻充愣是吧？我说的是给我们大军送的粮食。
2: 永军同志，这粮食你可以吃点吧？
3: 要不，你先垫吧垫吧。
1: 用不着，这也不够我们吃的。
2: 既然大军不领我们的情，那就算了，
1: 我们自己慢慢吃吧。
2: 那我们自己吃，
1: 来试试。
4: 高大哥，赏我们100酒喝吧！哎呀，是啊，没问题。好，上酒。来，上酒，上酒。行，
5: 有你们的。大哥来齐。走，把这带头周召棍给我绑了。
6: 是。哎，别介，头领，政策。
5: 政策。好了，你们了。
6: 哎，别动手，不能掏枪啊！
7: 他有心脏病，有心脏病，他有心脏病是假的，你不知道吗？那我有心脏病啊！
8: 老妹妹，你出的馊主意，把他给我绑了。
9: 是。
8: 慢。
7: 哎呀，吵什么？大家吵什么？都是自己人，相煎何急呀？ 咱们呢，也应该理解大军同志。海南岛马上就要打仗了，大军急需粮食，这关系到新中国能不能彻底解放的大事。作为查城的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自己多余的一些粮食拿出来捐给部队，支援海南前线，是不是啊？哈哈，工作队的同志。
8: 你们辛苦了，那这样好不好？我就带乡亲们把粮捐了吧。按照今天到场的各位，每户5担，我全部都捐了。这样呢，既可以满足部队急需的粮食，也可以呢替大家分担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7: 是。
8: 我呢，回到茶城已经多年了，虽然呢官饷没有了，但是呢。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我总是比他们过得要好一点。另外呢，我又是县里的政协委员，无论对政。

0: 府，还有对你们大军，我都应该多做点贡献，不是吗？
1: 好主意。哎呦，甘副县长，你
2: 周公，各位乡亲，今天陶外长他们过于鲁莽，本来他们应该是到了莲花乡先到您这儿，到您这儿来请教如何开展工作，不应该是自作主张啊，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回去我一定好好的批评他们。
1: 哎，甘副县长，
0: 我们也不好，我们也不好啊。
2: 今天我来不是为了征粮的事，我接到报告说周公府上窝藏了国民党特务。
3: 司令加油。
4: 特务？嗯，
0: 甘副县长，这个玩笑可是开不得呀。
2: 是啊，我一听之下也是一笑了之。周公是开明士绅，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怎么可能在朗朗乾坤之下窝藏国民党的特务呢？可是这个特务特殊，是披着解放军外衣的特务，叫穆建臣。

0: 如果是赤裸裸的国民党特务，我丝毫不担心周公的觉悟和警惕性。可是这种隐蔽性的特务，具有伪装性的特务，实话实说，我真的很担心周公会被蒙蔽。所以我今天特意赶来，帮助大家及早认清穆建臣的反动本质。当然，如果周公还以为穆建臣是解放军而收留了他，这很正常嘛，对吧？只需周公把他交给我们，啊，由政府给大家一个正式的结论，该公审公审，该枪决枪决。
1: 高副舰长，我得谢谢你对我如此的坦诚。正像你说的，我跟党还有政府呢，都是亲密的朋友，所以呢，不管他是真特务还是假特务，他要是真是到了莲花乡，那我会立即组织大家抓捕这个特务，不敢懈怠，更谈不上窝藏了。我只知道，这个穆建臣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我嘛，退到茶城也多年了，士绅二字我不敢当，但是呢，祖宗留下的知恩图报这四个字我是知道的。我也是一直呢想找到穆建臣，好好的谢谢他。这样，干部县长，如果你们要是抓到了穆建臣，能不能先把他交给我，让我好好的先犒劳他一下，然后你们再把他带走，该惩罚该审问那就随你们了，你觉得怎么样？
0: 看来周公不打算承认呐，而我呢确实接到了准确的消息，穆建臣就在您府上。我看这样好不好，乡亲们都在这儿啊，劳烦周公带路到您府上查看一番啊，如果没有，我当着众乡亲面代表政府诚心诚意向周公您道歉，认打认罚。如果有，当然也没有关系，只需把穆建臣交给工作队带走啊，我就当周公先犒赏一下他女儿的救命恩人。周公以为如何？
1: 好啊，既然甘副县长提出来了嘛，那我就全力配合，行吗？请。
2: 慢着。哎呀，想我周氏家族世代绵延，奉公守法，知书达理。这周家大宅建起了50余年，从前清到民国，就从来没有说过哪家官府来搜过。怎么着？到了共产党的天下，就凭着一个猜测，一句话就过来搜查？这还有没有王法？天理何在啊？今天就算周公答应，我们周氏族人也不答应。
3: 反动政府当然不会搜部下阶级了，现在是人民政府，是劳动人民的天下，大地主家，我们想搜就搜，我看谁敢，
4: 看谁敢。
5: 干什么？哎，站住！请坐！
6: 行啊，又来这套是吧？我最喜欢这个阵势。同志们，现在就跟我去搜，看他们谁敢拦着。
0: 周公，光天化日之下，你族人的枪口对着的可是共产党解放军。
1: 阿贵，嗯，让大家把枪放下。嗯，把枪都放下。
7: 放下！
1: 把枪放下。
8: 排长，
6: 放下。
1: 解放军搜查周家大院，这是执行公务，是为了我们乡亲们好，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这些天呢，工作队征集粮食也很辛苦，我也一直想找个机会来慰问一下。择日不如撞日啊，永桥，甘副县长您也在。这样吧，大家都到我舍下，我让人略备薄酒。等你们完成了搜查工作以后，咱们就把酒言欢。 大家也都过去，好吧？今天不醉不归，行。
4: 哎呦，哎呦，
8: 赵坤，赵坤，
1: 赵坤，赵坤，怎么了？
8: 这心脏病又犯了。
1: 你照顾他一下，照顾他一下。来，大家走吧。看不见的，
9: 请
6: 同志们走。
8: 小狗叔，他们已经走了。
2: 一天工作才敢下来挣量，
10: 那干不行了。哎呀，
2: 说是真有你藏在这里，要过来搜查，他们正在来的路上。我是抄近路先过来的，大哥怕你被抓住以后被他们枪毙，所以说让我赶紧送你出去。
11: 魏叔，干副县长真的来了。
2: 哎，工作队怎么敢搜查这儿？
11: 那你准备送我去哪里？
2: 先出去再说。
12: 谁呀？你们这是干什么？连个门都不带敲的，把我这儿当什么了？
2: 你跟我下去，我找个地方把你藏起来。

0: 周公，简琛，你怎么会在这儿？甘副县长，穆建臣，你好大的胆子啊！满县城在抓捕你，你居然跟没事的人似的，大模大样的站在这儿。曹排长，把他绑起来。
1: 是。哎，
2: 等等，穆医生不是特务，
3: 穆医生是好人，我可以作证。
4: 跑这儿来了，啊！我刚从山里边出来，特地来找周公请教。
0: 请教周公什么？
4: 对不起，我在山里边发现一股神秘的武装力量。周公是老茶城，所以我想请教周公，是否知道这股神秘武装的来历和下落？这不刚到这儿才进门，大伙就都来了。
0: 好啊，周公在这儿，问吧。
5: 啊，建臣，这件事情呢，我已经向甘副县长还有谢书记汇报过了。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

0: 还没完，再送五罐，九十九元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九十九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轻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5: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0: 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1: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2: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6: 是
5: 地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6: 是
5: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7: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温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威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

0: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7: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6: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

0: 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估计啊，这也就是一小股土匪，黑衣蒙面嘛，无非就是要掩人耳目。
1: 听见了吗，穆剑臣？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儿当众蛊惑、干扰民心，长反动派的威风。
2: 干部检察，周公，现在是新中国了，我只是觉得吧，那些土匪不应该再抱有幻想，应该早日认清形势，这样也可以早点回归到咱们人民的怀抱里来。
1: 说自己的吧，你要是真这么想就好。只可惜你心口不一，执迷不悟。带走，
3: 宝宝，把人带走。
4: 哎，等等，建臣，
2: 小楼，没事的。
4: 干副县长，穆医生真的是好人。
3: 走，
4: 建臣，建臣，穆医生，穆医生。
0: 干副县长，周公，对不起，看来是我们误会你了。
1: 我当着众乡亲和同志们的面。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希望您能谅解并继续支持我们工作。哎呀，
0: 干副县长，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放心，我还是会继续支持咱们政府工作的。
1: 那就好，我这就回县城。我会把您的一举向谢书记汇报，我想谢书记一定会特别高兴。哎呀，
0: 分内的事不必言谢，不必言谢。
1: 小楼，你。留下陪爸爸，顺便帮爸爸准备一下要捐的粮食。
4: 哦，好。
0: 干副县长，那我就恕不远送。
1: 留步。
4: 哎，爸爸。
3: 哎，老乡们，都散了，都散了啊！
5: 散了，散了，
3: 都散了，都散了，都散了。

0: 告诉县长，
1: 大哥，我的忙了。
2: 哎，不用了，
3: 我就不信他还敢跑。
1: 魏建成，这次你要再敢跑，我就真的开枪了，不信你就试试。

0: 大哥，
1: 怎么搞的？不是让你带他离开吗？
2: 我都跟他说了呀，并把他都带了三姨太床下的洞口，可是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说什么？怕连累你。这不，自己到门口站着去了。我懂您那意思，所以我就没有用强。我这也害怕呀，他真要是最后成了咱们周家的女婿，那这个……哎，你还真别说，这个穆剑臣啊，还真是个能担事情的汉子。我就怕呀，他对咱们的心意不领情的。
1: 不领情
2: 啊？
3: 老爷，老爷，大小姐来了，
1: 在哪呢？
3: 马上过来了。
2: 这这。
4: 爸爸，我要去县城给穆医生作证，粮食就麻烦周福和招贵叔帮你准备好吗？
1: 哎呦，孩子，你现在回去，他们也不会相信你的吧？
4: 他们要是不信，我就去找谢书记；谢书记要是不信的话，我就去找军分区领导。至少不能轻易就这样把穆医生给杀了呀！
1: 哎呀，怎么会呢？共产党的队伍哪能随便杀人呢？你就放心吧。嗯，
4: 爸爸，
1: 嗯，
4: 您今天表现得特别好，我为您骄傲。
1: 爸爸说过嘛，不会给女儿丢脸的。
4: 那我走了，爸爸您放心吧，我会时常回来看您的，
1: 嗯，
4: 到时候再陪您喝酒。
1: 路上小心。
4: 嗯，那我走了。
1: 你跟上小姐，必须把她安全的给我护送到县城。
3: 嗯，老爷，
1: 嗯，
3: 那个穆剑臣要是把咱山上兄弟的行踪给透露出来，那就麻烦了。
1: 你就放心的护送小姐，我自有安排。
3: 是。
1: 等等，派出去的人回来了吗？
3: 回来两个。
1: 情况怎么样？
3: 甘令初确实在桂东一带活动，在龙虎关一带有一位叫李天雄的，他是原来十五军教导团的。也在暗中的招兵买马，派去桂南和十万大山的两个兄弟还没回来。
1: 有什么情况马上告诉我。
3: 哎，
0: 大哥，
1: 嗯，
0: 周福说的咱们不得不防啊。看来这个穆剑臣未必真的和咱们这一条心呢。
1: 我倒是觉得这个穆剑臣呢，还真是个仁义之人，他今天是有意给我留着空间呢，他想让我主动说出黑衣蒙面人的下落。放心吧，他不会把他的怀疑现在就说出来的。哼，这个时候共产党也不会相信。至于你说他跟咱们是不是一条心，这好办，时机一成熟，我就把他和侄儿一起绑到香港去了。
0: 大哥，
1: 嗯，
0: 看来啊，穆剑臣如果这次被共产党抓回去，一定会被枪毙的。
1: 你呀，太不了解共产党了。哼，共产党怎么会把这样的人才轻易就给枪毙了呢？
0: 不过我上次听老金讲，
1: 嗯，
0: 如果这次穆剑臣稍有反抗，就地枪毙。
1: 嗯，共产党怎么会这么急于置穆剑臣于死地呢？着实令人奇怪呀。哎，你还记得上次土匪劫咱们粮食吗？哎呀，不会是共产党里有内鬼，想急着拿穆剑臣死鬼吧。
0: 这么看来，穆剑臣这次可是生死为卜了呀。
1: 看看情况再说，实在不行他真要杀，那我就撕下这张老脸去找谢飞书记跟他求情，再不行咱们就把穆剑臣给

0: 小心，很可能是土匪来劫持穆剑臣，必要的时候人人可以枪毙穆剑臣。
1: 甘副舰长，您别担心，肯定不会是来劫持我。

0: 干部舰长，干部舰长，干部舰长！
1: 护士，你怎么会在这儿？
2: 不好了，龙指纹让土匪给劫走了。
1: 小龙怎么样？
3: 他怎么样啊？
1: 我刚才让何冰箱去出诊，然后回来的路上我就听到枪声，我就赶紧躲起来了。然后我就看见小龙让几个人拿袋子给劫走了。
2: 哎，小莫，跟我走。
1: 头部长，我跟你一块去。
3: 用不着。
1: 不行。
3: 这很可能是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他们的目的还是营救穆剑神。
1: 那土匪咋来夺人呢？干部舰长，我穆剑臣要是要跑，早就跑了。我用不着在周家大门口等着您来，我是心甘情愿跟着你回去的，请您相信我。
2: 穆剑臣，轮不着你解释。
1: 王妹妹说的对，土匪的情况不详，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2: 要不这样吧，咱们先把穆医生给枪毙了，然后赶紧救小龙同志。
1: 王妹妹，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穆医生是特务，怎么能给毙了呢？
2: 我就这么一说，你们都知道我嘴比脑子快，我说错了，我其实我就着急想救小龙同志。穆医生，别生我气，你还给我救我腿呢，我就这么随便一说。
3: 这样，先把穆剑臣押回现场，然后再想办法营救龙指纹。
1: 不行，干副县长。
3: 必须马上救小龙同志。
4: 穆剑臣，别瞎耍什么花样，
1: 走，
4: 走，
1: 干部县长，
4: 走。

0: 土匪压着小龙往你的方向走了，
1: 穆医生，你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0: 再危险也得去。土匪抓了他，不会轻易放过的。
1: 可是，穆剑臣呢？他在我这儿。
0: 看住他，别让他趁乱跑了。
1: 他敢偷跑，随时击毙。
0: 明白。
1: 穆医生，你看，他们现在根本不是要去救龙主任，就是要押你回县城的。你要是现在走了的话，他们会打死你的。
0: 我也得去。
1: 小龙是咱们的同志，必须要救。黄国山，拜托你，告诉我。甘县长，咱们这儿接触下去不是办法，我找人去附近的农会增援他们。这一带我们群众基础差，没请雷彦兵，反倒请了土匪了。我们换条路走。
0: 那边好像是银边山的方向。穆医生，
2: 好了，告诉甘县长。 就说剩银边山了，黄国山，对不起了。
0: 哎。

0: 你要干什么？让开！
1: 甘县长，穆医生是好人。
0: 你信不信我一枪可以毙了你？
2: 小玉同志，你要干什么？
1: 小玉，你不要命了？
3: 唐大人，开枪！
4: 唐班长，这枪打出去可就回不来了。
0: 你们都是叛徒！
5: 穆建臣抢了黄护士的枪，你们没看到吗？啊，你们没看到吗？
0: 他不是特务，
5: 那我就是特务啊！那我是特务。你们勾结特务，给我押回去审问。
2: 小玉同志，回去再说。服从命令。

0: 孟竹姐，他现在已经是你案板上的肉了，不用着急，按规矩，咱们午夜子时把他点了天灯，给姐夫报仇。到时候我跟司令给你压阵。
1: 好， 我替你姐夫谢谢你，从前的恩怨咱俩一笔勾销，你还是我的好弟弟。
0: 司令，怎么样？这人上山了，你那口锅没用了吧？
2: 好说好说，你孟竹姐高兴，我就高兴。

0: 娘拜拜的，真是太奇怪了。你说周培龙那个老外竹子能生出这么好的蒜头来，哎呦还挺烈的，点天灯太可惜，嫩嫩的一个妹子。哥哥，我是心里有的你了，要是没有你，你看这个邓亚珍夫人多好啊。
1: 就不怕周培龙找你算账啊？哦，
0: 啊是吗？你爸爸，据我所知，那个老东西现在要人没人，要枪没枪，老姑子都快散架了。

0: 这
1: 点天灯太可惜了。嗯，反正早晚得死，
2: 不如这样，
1: 把他发给兄弟们
2: 啊，好好享受享受，犒劳犒劳大家，然后再杀了替我兄弟报仇，一举两得。
3: 放屁！我们铜锣寨干不出这种下三滥的事儿，

0: 桂英妹子，你现在吃我的喝我的，还指着我给你报仇呢，你怎么能骂我？
1: 孟出去，这司令不是也跟你商量着吗？别伤了和气。
2: 商量什么呀？我不在山上我不管，我在山上就不行。
0: 这里谁说了算？
1: 司令，听我孟竹姐的。
0: 就骂我？
1: 你怎么这么生气呢？孟竹姐这么说话，那就是把自己当成你银殿山的女主人了。
3: 傻呀？
0: 啊，是这个意思。
1: 你说呢？
0: 哦，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哎，你看看，哎，桂英妹妹，不生我气啊。都听你的。来呀，把这个小妹子吊出来。
4: 君佐，是我不好，是我没保护好大小姐，您把我沉塘吗？
5: 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不怨你，而且对方的枪法和武器都比你好。
4: 那赶紧派人去救大小姐吧。
5: 对方的枪法这么好，怎么没要你的命，而是只击中了你的手腕？这说明什么呢？看来这个特派员是要探咱们的底。
6: 我们一定要派部队营救龙之门。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没办法向周公交代。
7: 可是按黄护士的说法，穆剑臣去了银殿山，这银殿山老县里是知道的，易守难攻啊。咱们上次是打不下来银殿山，才先去打了铜锣寨。据咱们现在对银殿山的了解，还是和以前一样，贸然前去一定是有危险的。而且这银殿山是陈癫子的老巢，据我所知，陈癫子和周培龙没有什么过节。那他劫走小龙是干什么呢？
6: 上次穆剑臣交代说，这个潘桂英不是一直想劫持龙指纹给铜头罗报仇吗？那么现在这个潘桂英是不是已经上了银殿山，这两股势力联合在一起了呢？
7: 如果是这样，这银殿山岂不是更难打呀？
6: 再危险也要营救龙指纹，
7: 这是一定的。只是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可以把事情想到最坏。穆剑臣既然是特务，那么他这次为什么大模大样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又中途逃走，而且还告诉我们他要去银殿山？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他故意引我们入银殿山这个瓮？
6: 你的意思是说，劫持龙指纹本身就是一个幌子？
7: 这个我不敢说。还有，穆剑臣居然在周家大院养伤，我带人去抓他的时候，周公是百般阻拦，我真是奇了怪了，他们什么时候有的关系啊？
6: 周公帮助穆剑臣，难道这个周公也参与其中了？
7: 我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
6: 不救龙指纹，我们就会牺牲一位同志；救，我们就会中埋伏。这个局设的好啊！
7: 依我看，先不救，看周公怎么办。毕竟小龙是他的亲生女儿，如果周公参与了，小龙肯定没有危险。
6: 如果他没参与呢？
7: 我们再组织部队营救啊。
6: 不行，时间拖得越长，龙指纹就越有危险。再说，即便周公值得怀疑，龙指纹

0: 他是我们的同志啊，我们不能拿他的生命当儿戏，对不对？可这个银殿山有可能就是敌人设好的局，让我们往里钻呐！哎呀，这个穆剑臣呐，实在是太阴险狡诈了。到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被他蒙蔽，不然我今天就可以一枪解决了他。是这样，咱们啊，先派陶排长上山去看看，摸摸情况。
1: 相机行事，当然一定要小心埋伏。我看行。这样，我现在把陶排长请来，我们一起商量商量。
0: 好。

0: 行。
1: 美兰，你偷情，我可以不介意。你和那个特派员来真的，我还可以不介意。但是你们要是联合起来伤害大小姐，我就让你生不如死。哼，你听好了，芷儿要是安然的回来，你还可以照样做周家院里的太太。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口米缸就是你的棺材。

0: 跟他生什么气啊？
1: 让他骂吧，骂累了他就消停了。
2: 呸！你够臭啊！
3: 哎，
1: 留他自己在这儿慢慢骂。
4: 一个解放军，
5: 解放军
4: 啊，
5: 几个？
4: 就一个。
5: 哪儿呢？
4: 在后头呢。
6: 哎，
4: 啊，
1: 后边有没有跟大部队？
4: 没有，我看得清清楚楚，就他一个人。
5: 哦，那你就一个，带上呢。
1: 哎，你要让所有人原地警戒，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4: 哼，谁呀？
5: 是您电山。
1: 好。那这命令，司令，你来下。
5: 让他们原地警戒。
4: 嗯。
5: 什么？
1: 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5: 千万不要放松警惕。
4: 好嘞。怎么只来了一个？
7: 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一直不愿意相信穆建臣是特务。可是你们也看到了，他再一次。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而且还抢了黄护士的枪。如果他不是特务，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8: 是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7: 问你呢，既然你那么坚决地抓陶排长的枪，你说他为什么？
8: 对啊，小玉，你说为什么呢？
7: 王妹妹，你少跟我耍滑头。
9: 刚县长问的是你。
7: 还有你，为什么拦着我开枪？
9: 穆医生肯定是去救小龙了。
7: 好，我问你，黄护士跑来告诉咱们，小龙被劫走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被劫去哪儿？
9: 没有。
7: 那穆建臣为什么要告诉我们他去银殿山？他怎么知道小龙会被劫去银殿山呢？
9: 因为穆医生知道潘桂英上了银殿山。
7: 哦，那穆医生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9: 因为陈，
7: 解释不清了吧？所以说，这个穆建臣远比你我以为的穆建臣要复杂的多。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就这样吧，你们先回去，好好反省反省。毕竟你们对敌斗争经验不足，还一时很难分清敌我，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也相信你们都是好同志。今天我的话有点冲，希望你们别在意。我当时也是着急，穆建臣已经屡次三番在我们手里逃脱，他每逃脱一次就给我们带来一次危机，所以我当时就想一枪解决了他。
8: 干部县长，对不起，我错了，我检讨。我这个人吧，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出现立场不稳的问题，这是我的老毛病了。我也很着急，我改。你看我以后表现啊。
7: 能改就是好同志。只是我要提醒你们，下一次，我可不能保证在情急之下不会朝拦着我的人开枪。
1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1: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 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

0: 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嗯、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

0: 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3: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3: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0: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你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3: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0: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是谁呀？啊？吃了鼠心，吞了豹子胆了。
1: 你们把小龙同志放了。铜头螺是我杀的。
2: 穆医生，穆医生是你吗？穆医生，你怎么上来了？
1: 冤有头，债有主。铜头螺是我用枪打死的。你们把小龙放了，要杀就杀我。
2: 你胡说！你们别听他的。铜头螺是我用手榴弹砸死的，和他无关。你们把他放了，把他放了！
3: 闭嘴！蒙面的，你先说，为什么说是你杀的？
1: 我和小龙一起追捕铜头螺，小龙开枪的时候枪正好卡壳了，最后是我用手枪打死了铜头螺。
2: 不是的，他打中的只是铜头螺的肩膀，是我用手榴弹一下给铜头螺砸死的。
1: 不对，是我用手枪打死了铜头螺。
2: 你胡说，就是我用手榴弹砸死他的。
1: 手榴弹怎么可能会砸死人呢？明明是我用手枪打死了铜头螺。
2: 就是我用手榴弹砸死的，我砸的是他的第七节颈椎。
3: 闭嘴！
4: 哎呀，桂英妹子，
3: 害得我跟我夫君阴阳两隔不说，还在这儿扮生死鸳鸯，刺激我，羞辱我！
4: 桂英妹子，如果你这一枪把他们俩都崩了，这太便宜他们了。想给咱铜头螺兄弟报仇，再给他们点天灯。嗯，
3: 好，想当生死鸳鸯是吧？我成全你们俩，今天晚上就把他们俩都给我点了天灯。
4: 这就对了。
1: 小龙，别害怕，没事的。
5: 你就是那个穆剑臣啊，还真是久仰你的大名了。
1: 特佩恩先生，你又出现了。
5: 你认识我？哦，我想起来，上次你救龙指纹的时候见过我。看来你对这个龙姑娘还真是情有独钟啊。孟竹姐，上次你杀龙指纹就是他搅的局，是他先开枪把油缸打破的。
3: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通通全报。
6: 好，还等什么？把这个哈狗的什么什么医生也给我吊起来。

0: 八蛋！
1: 快快！
2: 大王，刚跟他们交了火。
3: 来了多少人？
2: 不到一个班。
0: 住手！有活捉的没有啊？
2: 没有。
3: 尸体在哪儿？
2: 大军硬得很，全都带走了，不知道有没有活的。
0: 行了，玉林老弟，这一票干的已经够漂亮的了，简直是一时好几个鸟，有点诸葛亮的意思。我信你了，以后你就做我的参谋长吧。兄弟们，见过参谋长。
4: 见过参谋长。
3: 承蒙司令跟兄弟们抬举，钟某谢过了。
0: 等杀了这个龙侄儿和这个什么哈狗医生，我娶你的梦珠姐姐，我的桂英妹子，我再好好的信你。
2: 好说。
0: 桂英妹子，今晚把他们俩点了天灯，过了今晚，哥哥为你摆一场大的婚礼，冲冲喜。你说吧，让你电子哥再做点什么？要什么样的聘礼？除了天上的星星，我摘不到，别的你只管说。
5: 又他妈什么事儿？
6: 大王，来了一个运粮车。
0: 粮车多少辆？
6: 有十来辆，领队的说要当面见见。
3: 司令，共军狡猾得很，这很有可能是他们的伪装。
0: 啊，对，他们说什么了？
6: 那个领头的说是周公给大王送粮食来了。
0: 周公？会是周培龙的老东西？
7: 搞不好他是来劫持他女儿的。
8: 哼，那我就先杀了他女儿再说。
0: 哎，桂英，桂英妹子，先不着急，人都在这儿呢，着什么急？我们先看看形势再说，搞不好给人才亮得呢。嗯，走走走，不着急，不着急。这样，我们到聚义厅去商量商量啊。可以，妹子，走。哎，参谋长，
9: 小龙，疼不疼？
7: 穆医生，

0: 你不该来的。
1: 冤有头，债有主，我必须来，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来承担。
0: 对不起，都是我拖累了你。
1: 别这么说，我们是革命同志，对不对？而且，我答应过伯父，会照顾你。

0: 点点的，很疼的。啊，应该是吧。不过桐油燃烧的比较快，痛苦应该没那么大吧？嗯，
1: 谢谢你，吴医生。
0: 是我要谢谢你才对。认识你这么多天，只有你，还有小玉同志愿意相信我。
1: 我心里都知道，我谢谢你们，真的，我特别的开心。啊，那到了那边，我们还做同志，好不好？
0: 当然，还做同志，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不许哭。 别哭，小洛。

0: 在下林世奇，见过陈寨主。有何贵干啊？这位是盘寨主吧？见过盘寨主。我受我家老爷委托，专程上山来向您声明，他从来就没有出卖过罗寨主，这是共产党使的离间计。
1: 就算他没有出卖我家寨主，那他女儿杀了我夫君，可是我亲眼所见。难不成他还想让我放了他女儿吗？大小姐年少无知，受共产党蛊惑，一时做了错事。我家老爷特让我向您赔罪，该打该骂随您高兴。我还带了100担粮食，还请盘寨主。 和陈寨主笑纳。等大小姐一下山，我家老爷一定严加管教，冤结易解，不易结。以后大家都是好朋友，周家会继续给银殿山供粮。哎。
0: 我要就是想结这个冤家呢。那周氏族人只好与共产党合作，扫平银殿山。
2: 你是想吓死我呀，还是想笑死我呀？<笑>兄弟，你们刚才查清楚了没有？他带的是粮食还是武器啊？
3: 查清楚了，都是粮食。嗯，我看这样吧，以后继续给银殿山供粮这事儿就罢了吧，老子也不稀罕。 多少粮食能比得上我家桂英妹子啊？但是这100担粮食，老子就笑纳了，就算是给我和我家桂英妹子大喜的贺礼啊！哎呀，我怎么处置你呢？剿灭银殿山！
4: 来人！
3: 把他扔到断魂谷里喂蚊子。

0: 是，等一下，陈寨主先别冲动。这位兄弟我见过，前些日子潜入周家大院，想刺杀我家老爷。我家老爷看在陈寨主的面子上，才放了他一条生路。要不然，恐怕咱们今天就见不着面了，没错吧，兄弟？ 对了，陈寨主，我这还有一封信，请您过目。
1: 哼，老子懒得识字。
0: 对不起，是我说错了，不是信，是一张图。

看到了吗？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乔玉同志，王卫卫同志，你们现在还要为穆剑臣开脱吗？如果不是你们当初拦着我，不让我开枪击毙穆剑臣，刘大哥同志就不会牺牲。 幸亏谢书记警觉，先让陶排长他们去侦查一下，否则直接派大部队过去，我们的同志就会有更大的牺牲。同志们，醒醒吧！这个教训还不够惨痛吗？还不够证明穆剑臣就是个阴险狡猾的特务吗？ 我们还要继续放纵、姑息、被他利用吗？

0: 这张图是当年官府委派我家老爷围剿陈寨主时，买通银店山上的人画的。当年之所以没有剿灭陈寨主，不是因为没有这个本事，而是我家老爷看在陈寨主是条好汉，并且遵守约定，不在查生一带抢掠的份上，才放过您的。如果这次陈寨主不给面子， 那这张图明天就会出现在解放军的作战室里。
1: 参谋长。

0: 你们这些男人啊，平时一口一个姐呀，一口一个妹的叫着，关键时候全都是扯淡。
1: 桂英妹子，拉住他！
2: 是。

0: 孟竹间，把鞭子放下。
1: 玉林弟，你要杀我呀？
0: 我只想让你冷静点，凡事好商量。
2: 玉林兄弟，不能用枪指着我的桂英妹子。

0: 我的桂英妹的窝都舍不得碰上，你敢打他一棍子？你，
1: 大哥，
0: 来人！
1: 大哥，他是我在那儿。
0: 你在那儿死，拉锤乱刀给我剁了！
1: 慢着，
2: 桂英妹，
3: 大哥，走开！
0: 不，
1: 刚刚幸亏有他，要不然后面真的不好办。
0: 桂英妹啊，你没事吧？
4: 司令，这个人也算给我们解了围了，用人之际，饶了他。
0: 好，我得看在你们俩的面子上，我先饶你不死。拉出去抽他一百仙人疼！
1: 是，
5: 拉出去！
0: 走，走。

0: 算计姑娘，还得打一会儿。哎，等会儿，你不是被扔到断魂谷被蚊子去了吗？
1: 哎，对对对，我命大，我又活过来了。
0: 骗鬼！你当我们铜锣寨的人都不识数是不是？找你们寨主去。
2: 别，算计姑娘，求求你饶我这条狗命吧！只要别告诉寨主，让我做什么都行。
0: 你说的？
1: 对，我说的，我说的。
0: 那好。
1: 快点打！你打完了我打。
0: 哎，
1: 这种事情，哎，算计姑娘，老不劳在您双手了。我加把劲就行了。
0: 这是两码事。你执行你们的山规，我执行我们的山规。敢打晕我们夫人，今天要不是夫人开恩，我非活剥了你不可。
1: 对，活剥了他！
0: 快点！
1: 打死你！
0: 哎，等等。
1: 早打晚打都一样，我跟你一块打。
3: 好。住手！俩人打一个算什么本事？有种冲我来！
0: 冲我来就冲你来！本来你就是个货头，早就该收拾你了。

0: 十九，他是穆医生，是来救你的。
1: 这个针是治感染的，你必须要打。
2: 如果你不打，伤口发炎了，
1: 命恐怕就保不住了。
3: 他是解放军，他会杀了我的。

0: 哎，十九哥，
1: 让开！不让我连你一块打！

0: 回来。算了算了，十九哥他发话了。
1: 我执行我们铜锣寨的山规，谁也管不着，让开。
0: 哎哎，
2: 同志们，我已经向军委局首长汇报了我们攻打阴剑山的计划。首长指示我们要摸清地形，周密部署，到时候军分局会派部队支援我们的。同志们，

0: 这次我们一定要稳准狠的消灭敌人。书记放心，我会把仇恨记在心里，踏实稳妥的做好侦查工作和准备工作。
1: 高雷，刘大嘎同志的家是哪儿啊？跟我一样，黑龙江绥化。本来我们说好，等打下海南岛。
0: 一起回家种地，同志们。前一段时间，我过分的重视了收粮工作，忽视了剿匪工作，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我负主要责任。我对不起部队上的同志们。
2: 放心吧，烈士的血绝不会白流的。
3: 是。
2: 谢书记说的对，查成这形势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复杂的多。我们不能光为了征粮而不能保一方安宁。坐吧。
3: 孟书记，你醒了，担心死我了。你刚刚拿枪对着我的样子，可是巴不得我死。我刚才就是想吓唬你，但没想到那个丑八怪就跟发神经一样，就把你给打晕了。
2: 他打晕我也是执行你们的命令。刚才就是个意外。
3: 放了吧，算我命苦，孤零零的落在了你们这群不讲情义的男人手里。孟书记，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你就是我的亲姐姐，你的仇就是我的仇。我不让你杀龙志文，不是想阻止你给姐夫报仇，我是想。 我是想让你分清主次，你要顾全大局。你想想看，如果不是共产党解放军先把姐夫抓起来，龙志文和那个穆建臣他们有机会杀姐夫吗？你就算把这两个人杀了，也不算报了仇，最多算报了一半。所以我想先留着龙志文，通过他联合周培龙，咱们一起杀光全查成的解放军和共产党。 到那个时候，我发誓，我一定把龙志文给你带来，任凭你处置。

0: 就凭我们这些人，能把全茶城的共产党解放军都杀光吗？你还不知道，就在刚刚，一个班的共产党解放军中了我们的埋伏，损失惨重。等我联合了周培龙，咱们的力量会更强大。整个茶城的共产党解放军只有区区的2个排。 杀光他们不是难事儿。那按你说的，周培龙那么厉害，到那个时候，你拿什么来杀他的女儿替我报仇啊？孟竹简，这次来很多事儿还没来得及跟你说。等咱们打下了茶城，整个广西的反共力量会揭竿而起，那个场面一定会让你震惊的。
1: 我是台湾派来的特派员，所有的这些力量都必须听我的。到那个时候，别说一个小小的龙指纹，就算是周培龙，我让他死，他必须得死。
0: 孟楚姐，你不是一个人，你有我。你想想看，还有谁能像我们之间的感情那么深？ 这段时间我知道，你太辛苦了。没关系，从今以后有我在你身边，没有人敢欺负你。你的仇我来给你报。冤有头，债有主，咱们一个一个的来，他们谁也跑不了。今天晚上咱们就从穆建成开始，
2: 两手都要硬，地方不安宁。
3: 征粮也不能完成，还有啊，除了要定点剿匪以外，陶排长上次发现的那股神秘的力量，也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要早动手，把危险消灭得萌芽状态。
4: 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我们干脆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一次收枪行动，把民间的各种武器收缴上来，全面彻底的铲除隐患。
5: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大金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
6: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
7: 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
8: 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
9: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你好，
10: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 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十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1: 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

0: 都是十箱八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2: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3: 才9.9元，
2: 一箱6瓶装。
4: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2: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溜着慢慢喝。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因造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1: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不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0: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立见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0: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

0: 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2: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3: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0: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4: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5: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6: 才9.9元。

0: 一箱六瓶装。
1: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0: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因造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4: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3: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3: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4: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3: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4: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暑假里各类研学实践活动热度持续攀升，各地将课堂搬进科普场馆、产业园区，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开阔眼界，在体验中收获成长。
6: 暑假期间，甘肃临夏州和政县各大科普场馆、研学基地迎来研学热潮。在松明研学小镇的素质拓展训练场上，口号声此起彼伏。手工实践工坊中，非遗传承人耐心指导，孩子们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渐渐成型。
7: 在这里可以做手工、学科普、看展览，课堂内容十分有趣，这个暑假过得十分充实快乐。
6: 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成为了青少年探索自然奥秘、研习古生物知识的热门研学打卡地。馆内打造专业化沉浸式科普研学场景，将千万年的地质演变、古生物演化历程转化为生动直观的研学课程。
8: 这个暑假，我和同学们一起来和政古生物化石博物馆研学，以前只在课本上看见古生物知识，今天亲眼见到化学标本，内心特别震撼。
6: 暑假里，上海蟹谷产业园内迎来一群特殊的客人，20位青少年与12位街镇五老召集人结队，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研学之旅。在一家智能医疗科技企业，青少年和五老召集人化身科技体验官，面对会思考的智能系统、能够辅助健康分析的科技设备，大家充满好奇，边听讲解边上手操作。
9: 我刚刚体验了，就是要集中注意力让那个小车开起来，注意力集中它就开得越快。
6: 随后吴老召集人与青少年结对而坐，共同制作古法香牌，备料、混合、揉制、压磨，一道道工序井然有序，老少配合，默契十足。
10: 老同志的传帮带的作用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不仅培养了学生们的技艺的提升，更是对他们文化方面的熏陶。
5: 在广西南宁，新竹路一直是南宁市民城市漫步的热门路线。不过，沿街老旧小区密集，不少围墙常年风吹日晒，墙面斑驳陈旧。对此，这个暑假，社区携手高校，以墙为纸，以颜料为笔，让老街巷变成了小而美的文艺空间。
11: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新竹路的南一里。大家看，在我身旁的这面墙呢，现在已经换上了新装，墙上画有漂亮的姑娘，还有壮景的纹路，有铜鼓的纹样，还有南宁字样，还有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等等，特别的可爱。老街巷呢，通过彩绘的这个微改造，美化了社区环境，把原先单调的这个墙面变成了网红的打卡地，也让这里焕发了全新的活力。不少路过的市民朋友啊，都停下脚步拍照打卡留念。
12: 这个墙画的话，还是蛮贴合你们这边广西本土特色的，特别是这种壮族的小女孩呀、 然后整体色系搭配也不错啊，色彩斑斓的颜色也很饱和。
13: 这里有新的壮景的图片，然后还有我们南宁特色的服饰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卡点，然后非常漂亮，很出片。

0: 七月以来，南宁市钦秀区民族大道中段社区联动高校开展校舍共建，盘活闲置墙面资源，并弃大拆大建，用手绘墙绘的轻改造方式，在老街巷打造兼具颜值与温度的小而美公共空间，让整条街巷特别亮眼。
1: 我们把南宁本土文化和咖啡街相结合，为了更贴合书香社区，我们还设计了一只可爱的大熊猫，在阅读休息时拿着咖啡杯自拍，可以和我们的市民形成友好的互动，整个风格很年轻化。
2: 我们也融合城市文化特色和社区的需求，把墙面变成特色打卡点，那我们在美化环境的同时呢，也丰富居民的公共文化空间。
0: 细微的城市改造既留住了老南宁的市井烟火，又赋予街巷全新文化活力，漫步街巷处处皆是惊喜。
3: 那么呢，通过这个微小空间的改造做足这个绣花纸功夫把我们的城市环境呢做得更加的美好然后让周边的群众感受到更浓厚的文化气息。
4: 暑期以来，各地的图书馆迎来阅读热潮，广大市民学生纷纷走进图书馆，在书香中消暑度假，汲取知识。
0: 近日，记者在四川省图书馆看到，各楼层阅览区、自习专区秩序井然，座无虚席，清凉宜人的恒温环境更增加了在这里阅读学习的舒适感。
5: 他们带孩子过来感受一下这边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很好的这种看书的环境。
0: 座位上除了埋头阅读的市民，还有不少青年人带着电脑和复习资料前来学习，
6: 特别多，就基本上要早上来才能抢到位置。学习的过程中就比较舒服，可以让效率变高很多。
0: 上午8:30还没开馆，北京市朝阳区图书馆劲松馆外的读者排起长队，队伍里以大中学生居多，其中也不乏周边居民。9:00，上百位读者鱼贯而入，最抢手的位置立刻坐满了人。
7: 专注力比较集中，效率比较高，
8: 然后学习氛围比较浓厚。
7: 平时是每天是2000人次，到暑期之后能达到2400，周末能达到2600，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的。
0: 高温天气下，为应对读者的激增，图书馆也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有限的空间增加座位，还在服务上加大了投入。
7: 首先是我们基础设施像空调的开放，然后像这个热水的准备，还有就是我们门口因为人比较多，排队的人我们就拉出这个1米线，画出一个队形，还有就像夏季雨多的话，我们会提前让读者提前进馆，避免让读者淋雨。
4: 在浙江湖州的一家汽车产业园内，有一家民间古生物化石收藏馆，馆内展出了约100多件珍贵的古生物化石，一起去看看。
9: 一大早，位于湖州市吴兴高新区的东部汽车文化产业园迎来众多游客，不过他们并非为汽车而来，而是为了1亿年前的鲟鱼、青蛙、龙虾和各类植物。这些化石上的一沟一壑是远古生命的骨骼与筋脉，大自然以抓拍的形式将它们保留至今，展现着生命的奥秘。
10: 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化石啊，细细长长的枝叶啊，就是感觉千奇百怪，很神奇。我就体会到了古代生物多样性。
11: 那边有一对大虾，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吃鱼啊虾之类的，鱼鳍啊，然后整个尾部啊都是完整的，还是比较看得出来的。然后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很震撼。
9: 现场热情讲解的杨建峰是汽车产业园的负责人，也是这家民间古生物化石收藏馆的创办者。
12: 化石嘛，我们整出来大概有100多吧。我这个收藏的化石主要就是这个热河生物群的化石，年代呢是中生代的，就是跟恐龙同一个时代的，主要有鱼类、昆虫，还有那个植物。
9: 杨建峰的办公室里化石随处可见。今年60岁的他，老家在浙江诸暨。在山东上大学时学习石油地质专业，在一次秦皇岛研学中，精美的热河生物群化石给他留下了深刻记忆。毕业后，他从事了10几年的地质研究工作。2002年开始，他来到浙江湖州，进入汽车行业打拼。不过，他对化石的热爱从未改变。
12: 对我来说，每一块化石它都独一无二的。另外，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远古的生命啊。
9: 随着收藏的化石越来越多，杨建峰有了开馆展出的念头。今年五月，依托汽车文化产业园，十余者古生物化石馆开始免费供各地游客参观。
12: 化石这种科普啊，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那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那弄个馆展示出来，让大家都能够有机会看到这些精美的东西，那对我来说可能更快乐吧。
4: 公安部网安局8月11号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目前10起案件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感谢关注。
1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4: 枪杆子一定要掌握在党和地方政府手里，什么人都能扛着枪瞎溜达，那还行啊。不过这话说回来啊，茶城这个地方老百姓历来有打猎的习惯，从这个清末以来啊，匪患不断，为了防身呢，所以老百姓啊家家都有武器，所以这收枪啊要注意节奏，注意步骤，否则的话就要弄巧成拙，造成隐患呀。
15: 我明白，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在特定的区域试一试，比如周公的莲花乡，我们和周公关系好，可以由他出面，像征粮一样，一个乡做好了，局面就打开了。
14: 好啊，回头我和你一块儿去找周公商量商量。
15: 不过我还有个担心。
14: 什么？你说。
15: 既然穆建臣是特务，那么他这次逃跑是为了引我们上钩，那么龙指纹和周公与这件事情有没有干系呢？比如说周公为什么要试图包庇穆建臣，龙指纹被掳上山是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呢？我们不妨通过这次收枪试一试这对父女。
16: 报告，
17: 进来。
16: 小龙同志回来了，说要见谢书记。

0: 雨林兄弟，我问你个事儿，在你们队伍里头，是司令大还是参谋长大？
1: 当然是司令大。
0: 那跟银殿山的规矩是一样的。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来孟竹姐这儿，就是想安慰安慰她。接下来该操办你们婚事了，包在我身上。
0: 这才是我的御林兄弟，参谋长。
2: 穆医生是为了救我才上山的，请你们一定要尽快想办法营救他，要不然今天晚上他会被盘桂英那个疯女人给点天灯的。求求你们了，
3: 小龙同志，你知不知道这次为了营救你和穆建臣，已经有两名解放军战士轻伤，两名解放军战士重伤，刘大嘎同志英勇牺牲。
2: 大嘎同志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啊？
4: 他们中埋伏了。
2: 中了埋伏？
3: 小龙，你说说你是怎么下山的吧。
2: 我也不知道，他们把我蒙面带上了山，然后就把我给吊了起来。后来穆医生来了，他说铜陀螺是他打死的，让土匪把我给放了。然后穆医生也被吊了起来，再后来，那个陈癫子和盘桂英还有那个特派员他们打了起来，然后就把我给放了。
3: 这一路下山很顺利吗？
2: 嗯，很顺利，就是一直被蒙着眼睛，直到山下才给我解开。
3: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2: 是有些奇怪，也许是后来他们同意用穆医生换我吧。
3: 所以你让我们尽早去营救穆医生。
2: 对呀，如果不尽快营救穆医生的话，今天晚上他们就会把他点天灯的。你们知道什么是点天灯吗？就是把人。
4: 龙志文同志，你回来就好，你先回家一趟。这第一呢，让你父亲放心；第二呢，县里现在准备展开收枪工作，我们希望呢，你回去做做你父亲的工作，让他像征粮一样带个头，协助莲花江农会把枪及时的收上来，帮助我们展开工作。
3: 龙志文同志，最近出了很多事，你也多次涉险，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除了密切关注银殿山土匪的动向，还要注意地方上的隐患。这次收枪行动就是为了及早肃清隐患，为下一步攻打银殿山做准备。你把这个意思跟你父亲转达一下。
2: 嗯，我知道，我会做好我父亲的工作。可是穆医生。
3: 乔龙同志，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让陶排长派两个战士送你回去。
2: 谢谢领导。那什么时候可以营救穆医生？
3: 我和谢书记商量一下，你先回去吧。
2: 好。
5: 小龙，
6: 小龙没事吧？
7: 哟，来来来，
5: 怎么样？
7: 来，我看看，我看看。哎呀，你就这么毫发无伤就回来了？
2: 是啊。
7: 穆医生呢？
5: 穆医生呢？
2: 他还在山上。我刚才跟领导说了，请领导们尽快去营救他。穆医生是用他的生命换了我的生命，如果真的有什么不测，我一辈子都不会好过。哎呀，
7: 领导是不会派人去的，你信不信？穆医生也不用咱们去营救，没准人家在银殿山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呢。
2: 你胡说。
5: 王科长别胡说了。
7: 我胡说？哎，你们俩用脚丫子想想，你一被抢上山，这穆建臣他就跑了，还特意说明是上山救你去了，结果陶排长刚去踩点就遇到埋伏了，到了你这毫发无伤的你就回来了，你现在再让我们去救穆建臣，这谁信呢？这肯定是个圈套。哎，这么一说哈，我觉得你也很可疑，不是个特务，也是个帮凶。
2: 你混蛋！穆医生明明就是为了救我才。 才上山的，是因为他觉得杀铜头罗太有份。他跟土匪说是他杀了铜头罗，他是用他的生命换了我的生命，我才安全下山的。哎呀，
7: 他说，谁听见了？啊，小玉，你听见了？
6: 反正我是没听见。
7: 你说你这一面之词，别说领导了，我都不信，我小孩呢。
2: 你爱信不信？我再去找领导。小龙，小龙。
4: 是啊，这个龙指纹回来的也太轻易了。哎，这个敌人也太

0: 低估我们的智商了吧？我认为不管小龙怎么回来的，都不宜再派人营救穆剑臣。再派人营救穆剑臣，一定会造成更多的损失啊！
1: 你们什么时候派人去营救穆医生啊？天黑就更不好行动了。
2: 胡闹！你这是要指挥领导吗？
0: 龙志文同志，我们现在正在统盘考虑啊。
3: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再考虑就真来不及了。土匪半夜就要把穆医生给点天灯了，点天灯知道吗？就是把人倒吊起来，把头浸到油桶里，然后把头发给点着。
4: 龙志文，同志，
3: 现在收监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可以先不追究你。你马上准备回莲花乡，做好你父亲的工作，以观后效。
1: 不是他，那你和我一起进去，我们一起去救领导，让他们再去救穆医生。走，
5: 小荣，你听我说，现在不管咱们说什么，领导都不会相信的。你看，小月怎么说？这样，你先回莲花乡找你爸爸，把领导交代的工作做好了，我陪你一起回去，好吗？对，我去找我爸爸，让我爸爸想办法去救穆医生。走，
1: 走。
5: 哎，说走就走啊！ 两个死脑筋，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一对死心眼儿。

0: 终于见到你的那个穆医生了，
1: 还不错，算是一表人才，怪不得你都不舍得杀他。不过你没机会，我看他对那个龙指纹才是一往情深啊，几次三番舍命相救。你是没见到他们今天在潘桂英那儿争相赴死见，
2: 换作是我他也会这么做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次他逃跑为了不连累我，还特意抢走了我的手枪。
1: 看来我们的惊蛰小姐这次是动了真情了。
2: 我只是很羡慕龙指纹，每次不管他遇到什么危险，穆医生都能为他上刀山下火海，九死不悔。
1: 傻瓜，为了你我也会的。
2: 三年前你就是这么说的，然后就连人影都找不到了。
1: 我跟你说过，我那个时候身不由己。
2: 这个话题就别再聊了，免得大家都误区。
1: 看来这个穆剑臣还真是个情种啊，这么多女人为他神魂颠倒的。不光是你，我听铁人说有个叫什么小玉的，为了他竟然去挡他的枪口。
2: 你也不错啊，据说不是把周家大院三姨太的芳心都俘虏了吗？接下来就该是潘桂英了吧。
1: 怎么了？你终于吃醋了。不过我还是有必要要提醒你，不管你跟你的那个穆医生感情有多好，到最终还是免不了要刀枪相见的。
2: 我知道，其实我只是很钦佩穆剑臣的为人而已，可人品是一回事儿，信仰又是另外一回事。你放心吧，我不会再姑息了。况且这一次我已经制造出了机会，是铁人没能击毙穆剑臣，与我无关。
1: 是，铁人这点他自己也承认。不过好在穆剑臣最后自投罗网，结果是一样的。只是这次我很意外，周培龙竟然没有出兵去抢人，主动示弱，还送上粮食跟地图。我真的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说那些黑衣人会不会真的跟他没关系？
2: 要么是跟他无关，要么就是不想和银殿山结仇，要么就是在等待时机。
1: 有道理，我始终坚信那些黑衣蒙面人肯定是他们。只是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敢得罪银殿山？他又在等什么？
3: 目前，除了桂东甘利书将军、桂南罗侯将军外，张瑞贵和韦秀英夫妇在十万大山也在聚集人马。同时，原桂东警备司令廖世祥也没走，近日已派人与我取得联系。还有就是，原总体战督导团团长王赞斌也在其平乡老家开始动上兵买马。初步估计，这几处人马都会在10000人左右。尚不算那些因为兵败而隐匿回老家的桂系官兵，
4: 这些人的总数也应该在几万人。另外，龙虎关的李天雄也已派人来明确表示，愿听军长调遣。
5: 密切注意海南岛方面的动静。
4: 是。对了，军座。
5: 嗯。
4: 那个穆医生怎么办？
5: 你想把他怎么样？
6: 留着他是个祸害。
5: 不许你动他一根毫毛。
7: 巡佐，大小姐回来了。

0: 爸爸。
1: 哎呀，侄儿啊，你还好吧？
0: 我还好，林叔叔。
2: 大小姐，
0: 是盘桂英向你们开的枪，是他们把我绑到了一念身上。
3: 又是他，阴魂不散。
0: 他们后来又把我给放了，但是现在穆医生的情况很危险。
3: 穆医生，他怎么了？
0: 穆医生为了救我，自己主动上了山，跟盘桂英他们说，铜头罗是他杀死的，让他们把我给放了，然后杀他报仇。
3: 这个穆医生还真是大仁大义啊！
0: 穆医生为了上山救我，又一次擅自脱离了队伍，所以现在领导们更加怀疑他就是国民党特务，所以拒绝去营救他。爸爸，您赶紧想想办法，派人去营救他吧，要不然今天晚上他就要被盘桂英那个疯女人给点天灯了。哎
3: 呀，孩子，爸爸这点底细你还不知道吗？这么多年下来，现在也就剩下一个军长的称呼了，还有就是你林叔叔还有周福，哪还有一兵一卒呢？
0: 可是爸爸，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0: 别别别，我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爸爸，我的意思是，您在茶城一带德高望重，您只要发话，他们多少都会顾及一下的。
1: 哎呀，行了行了，别给爸爸戴高帽子了，这帮东西如。

0: 你先回房间，让周福和厨房给你做点东西吃，好好休息一下。我和你林叔叔商量一下，我们想一个好对策。
1: 爸爸。
0: 哎呀，爸，放心，爸爸不是说了吗？我们好好想办法，就一定能够拿出一个好办法的。快去吧，快去吧。
1: 好，那爸爸，你们抓紧时间啊！还有林叔叔，你们看天马上就要黑了。
0: 去吧，啊。
1: 嗯。
2: 大小姐。
1: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提前跟您说一下。等咱们救下孟医生，就把咱们家的枪支弹药都交给政府吧。啊。
0: 等等。什么意思？
1: 是这样的，县里马上要开展收枪运动，我这次回来也是受了谢书记委托，希望您能像上次征粮一样，再次带个头，把咱们家的枪支弹药主动交给政府，然后再动员乡里面的老百姓们，把各家的枪支弹药都交上去。
0: 收枪运动？
1: 嗯。
0: 又搞什么鬼名堂啊？
1: 这次为了救我，解放军牺牲了一名战士，重伤了两名。甘副县长说现在敌情复杂，所以要把民间所有的枪支弹药都收上去。据说还有神秘武装力量的存在。
0: 胡闹！哼，我活这么大，没人敢收我的枪。哎呀，孩子，爸爸这点家当你还不知道吗？除了猎枪就是短枪了，既是收藏又是护身，根本就没有杀伤力。你就是把这些枪都交上去，有什么用吗？
1: 爸爸，现在是新中国了，人民当家作主，解放军和公安军会保护咱们的，所以咱们也就没必要留着枪防身了。再说了，既然不是什么正规的枪械，就更没必要留着了。咱们做个姿态上交，给大家做个示范，带个好头。
0: 哼，爸爸总是带个好头。行行行，听你的，把枪交给你，你交给他们吧。哼，但是你想过没有啊？没有了枪，我们拿什么去救你那个穆医生啊？你让林叔叔他们拿着扁担，拿着柴刀，就把穆医生给救回来了。
1: 那要不我们给他们送东西吧，把穆医生给赎回来。他们要什么，咱们就给什么，什么粮食、酒，实在不行就把这个家也给他们了。
0: 行行行，咱们什么都不要了，都给他们。但是你告诉爸爸，你送这些东西的名义是什么？
1: 女婿啊，您本来不也是要把我托付给他吗？
0: 现在送东西呀，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你以为什么呢？
2: 军座，要不就按大小姐的意思办，先不用交枪，等把穆医生救回来再交枪。反正银甸山上都是土匪，用枪打他们活该，不算违反政府纪律。
1: 谢谢林叔叔，还是您心疼我。
0: 林叔叔都这么说了，好好休息去吧。
1: 好。
0: 哎，对了，刚才你说为了救你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中了埋伏。
1: 对。
0: 那你想过没有，如果林叔叔他们去救穆医生，会不会也中埋伏啊？行了，快去休息吧，我和林叔叔商量一下。
1: 嗯。

0: 玉桃，还记得跟你治病的解放军叔叔吗？一会儿就见着他了。
1: 共产党欺人太甚！我周某人在茶城这么多年，平安多福，从官府到土匪，哪个不买我的面子啊？为什么？ 还不就是因为咱们手里有几杆枪吗？我告诉你要没这枪，我就是一个他妈孤老头子。现在好了，共产党却要收我的枪。哼，他今天收我的枪，明天他就给收我的田、收我的房子、收我的人。
0: 清官府没收我的枪，民国政府也没收我的枪。

0: 日本人他就更不敢收我的枪，可是共产党，哼，他却要收我的枪。哎呀，果然是笑面虎啊！什么政协委员的、开明士绅的，这都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目的哦，要收我的命根子啊！
1: 还是君作英明，早早就看出了咱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水火不容。
0: 我告诉你，枪在人在，枪走人亡。
2: 那穆医生那儿？
0: 穆医生那个特派员处心积虑地逼着我们亮出我们的实力，可共产党呢却要收我们的枪。哎呀，那个穆建臣看来是不能救了，可惜了，哼，这个娃仔呀，一表人才，侠肝义胆，还对侄儿情深意重，甘愿赴汤蹈火。
1: 金泽，小不忍则乱大谋吧。
0: 也罢，他要是真被点了天灯，那咱们的秘密也会跟着他一块儿灰飞烟灭。侄儿还小，以后会找到更合适的人。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不忍则乱大谋。
1: 那大小姐那边
0: 就跟她说，我派你们上山了，明天再告诉她，人没救下来，解放军都办不到的事儿，咱们这几个家丁能办到吗？时间一长，他也许不，他一定会忘了这个穆建臣的，会忘的。

0: 枪为大，刀为小，压。好，停了。
1: 哎呀！
2: 大刀！大刀！大刀！大刀！

0: 醒目的医生点了天灯以后，你就拿着这个跑到盘寨主那窗户底下往里一吹，你俩就可以鸳鸯双修了。好用，
1: 这要不好用，
0: 我懂，
1: 玩来吧。
2: 我和双喜已经把下山的路线勘察好了，等下把仇人点完天灯，夫人您就把这粒药吞下，等陈癫子一进来，我们俩就在床下吹迷药，他一昏倒咱们就撤，那时候其他人肯定还在喝酒斗鸡赌钱，没人顾得上咱们。
3: 那下山的路会不会有埋伏？
4: 夫人放心，我都跟阿九打听清楚了，今晚除了一道哨，其他人都参加喜宴。
3: 呸，哪来的什么狗屁喜宴呢？
4: 对不起夫人。
3: 你给我盯紧了那个陈十九，其他的人不足为虑。
5: 香，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8: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9: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 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5: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5: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香，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8: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9: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 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5: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我喜欢吃甜的，健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5: 这健书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书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9: 五黑桃酥
11: 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5: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 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5: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5: 举止文明有修养，
16: 文明旅游好风尚。
17: 老实点，还在这看门。你怎么来了，哑巴？你要跟我换，让我去喝酒。好，行行行行行。好，谢谢谢谢谢谢。

小心！小奈，你是谁？为什么要救我？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我不走，你跟我一块下山好不好？一块下山。为什么呀？我留下来帮你。 你别着急，我听你的，我先跑。下山之后，我找解放军过来救你，但你记住了，你千万不要和他们硬拼，你明白吗？你叫什么名字？

0: 阿仁，阿仁，好兄弟，谢谢你，一定要在这等我，我一定来救你。
1: 站住！

0: 干什么？
1: 不跑，我回笼子，你锁上。

哎，好手了。

0: 儿子，儿子不怕，娘就不怕。儿子，把解放军叔叔教你的那首歌也交给娘。
1: 娘，你听错了，天天天天天天。

0: 王主席，怎么不穿喜服呢？也是，你现在还在扶桑期，姐夫的仇也没报，不穿就不穿，咱们也不必拘泥于那些礼数。
1: 走吧，我们去聚义厅，把你仇人点天灯的时辰快到了。玉林帝，按你说的，我们姐弟情深，你现在是我最亲近的人，那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觉得陈癫子配得上我吗？
0: 当然配不上。你是谁？你是石牌寨总头人的女儿，你是公主，你上过学堂，文武双全，你可以说是女中豪杰。他陈癫子是谁？他不过是一个草寇，一个惯匪，他怎么可能配得上我？
1: 那我最亲爱的玉林弟弟，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把我嫁给他呢？

玉林弟，带我走吧，我不想嫁给陈癫子。我们现在就走，去哪儿都行，就咱们俩，白马青裘，仗剑天涯，好吗？

1: 玉林弟，你别当真啊！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跟小时候一样，还是那么开不得玩笑。七个双喜，走。 玉林弟，说句话你别不爱听。你跟你姐夫啊，包括我那个杀夫仇人穆医生，都还差着行市呢。走吧。
2: 来者何人？
3: 火冠游三江。
2: 咦，你个女流之辈，怎么知道弯弓的切口？
3: 带我去见大王。
2: 我们大王何人？
3: 云天海狗，飞天鼠。
2: 这个你也知道？
3: 带路。
2: 带走。
4: 是。

0: 燕子哥，
1: 桂英妹子，哎，你怎么？
0: 恕我有孝在身，等今天晚上报了仇，我再穿你给我准备的喜服，好吗？
1: 好，好，好，桂英妹子有情有义，不着急，不着急。哎，来，来，来，哎。

0: 大王，
1: 吉时已到，点天灯。
2: 怎么回事？
3: 快，快，快！
4: 大王，你看，

0: 你怎么来了？快走！你来干什么？
1: 玉腾，叫阿爸。
2: 阿爸，
0: 谁是你阿爸？哪来的野种？走开，滚！桂婷妹子，别信他，这是个疯女人。我怎么会？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你看，我是个光棍哪来的儿子？啊，哪来的疯女人？阿九，还不赶个空下山去？快滚！
3: 认识他，
4: 慢着。
0: 信他，别理他，他是个疯子。
1: 十九，你不一直想知道谁造他的火吗？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这大哥。
0: 是真的吗？
5: 大哥，真是这样吗？
0: 石青，你相信一个疯婆子，你还是相信你大哥？啊？
1: 陈六总，不认识我吗？
6: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我。你敢说你不认识我吗？七年了，我每天都想杀了你，把你剁了，扔出去喂狗。你还是个男人吗？还没有我一个女人敢做敢当呢。你还有脸带你这帮兄弟们吗？
0: 好，老子就把你睡了，怎么样？
5: 哎，十九，十九兄弟，十九兄弟，听我说，
0: 这都是些，这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7: 明知道，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你明知道，他对我像阿妈一样，你明知道，我都不敢睁眼看他一眼，你明知道，我只能在梦里喜欢他，你明明是都知道。你也对他，你知道这些年他受了多少苦，挨了多少欺负，死了多少灰儿。
0: 你想干什么？你冲我这个熊样子，你想干什么？十九，我们是兄弟，我是你大哥，兄弟同手足，女人如衣服，这是你上山前你是发过誓的。这就是一件衣服，你大哥穿一件衣服怎么样？你想杀了我吗？啊！你忘本了，为了一个女人，你当时像一只扔在路边没人要的小脏狗一样，谁收留了你？我给你饭吃，教你本事。你为了个女人，你想怎么样？啊？想干什么啊？
1: 十九，我在你心里就是一件衣服啊。
5: 啊！十九，十九，十九，啊，十九。
8: 癫子哥，原来在你心里，女人就是件衣服啊，今天穿，明天就能脱了。那对不起了，癫子哥哥，我这件衣服就不给你穿了。七彩双喜，去把那个木医生给我点了天灯，然后咱们下山，别耽误了我癫子哥哥父子团聚，一家团圆呢。
6: 是。
0: 鬼婴妹子，鬼婴妹子，你不要听他们的。鬼婴妹子， 我从现在开始，我对你好，咱俩好好过，行吗？以后我不碰别的女人啊！不，我不看别的女人。
8: 燕子哥
0: 啊，
8: 儿子都这么大了，怎么过呀？算了吧，
3: 我看时候不早了，咱们干正事儿吧。
0: 谁说他是我儿子啊？谁说这是我儿子？哪来这么个野仔就管我叫阿爸啊？天大的笑话！哎，你们都看看他，啊，看看这个小傻子，再看看我，看看我陈六祖，我一表人才，我身无英名，我怎么会生了这么一个傻了吧唧的儿子呢？笑话，胡说八道，随便找个小野仔就说我儿子，天大的笑话！
4: 啊，我知道了，
0: 你个不要脸的疯女人，这点你是你跟十九搞出来的孩子是不是？你说是我的，笑话，一定是。你干什么？啊，你
3: 杀了他。不是他不是你孩子吗？把他杀了，再把我杀了。
0: 别屁股。你这个疯女人，你早不来晚不来，你这个就来让我认儿子，你他妈想干什么？
3: 我压根就不想让你认儿子，我压根就不想生这个儿子。我知道我怀孕了，我跑，我跳，我往墙上撞，我从山上滚下来，我吃药，我吃很多很多药，可他还生下来。亲眼里，大家都打他、骂他，往河里踹他，我头里埋他，他还是好好的。没有你，他一样活得好好的。今天要不是你把穆医生绑了，我这辈子都不让他见。
8: 等等，你们一家团圆，关那个穆医生什么事？
3: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认儿子的，我要让你放了穆医生。你放了穆医生，我们娘俩下山，再也不让你见到。你想穿哪件衣服穿哪件衣服，你要是不放，我们俩死。
0: 来找他，以我怕吗？少他妈逼我！
8: 穆医生是你亲戚吗？
3: 不是。
8: 那他救过你们娘俩的命啊？
3: 没有。
8: 那你救他干什么？

0: 因为他是好人，我见到的第一个好人。
1: 这个姓穆的可是个共产党，你说他好，你是我们的敌人。
0: 我就说他好，我就说共产党好。共产党来了，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母子俩了。他们给我们粮食，给我们尊严，我豁出我们娘俩的命也要救他。
2: 我都说过了，这个穆医生他是我的仇人，是我的杀夫仇人。你说他好，那你也是我的仇人。但今天看在你跟我癫子哥哥一家团圆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了。但是这个穆医生我杀定了。七彩双喜，跟我去点天灯。
3: 是。
2: 不是你这个丑八怪。让你的人赶紧给我滚开！
4: 你，
0: 玉堂，咱们去把叔叔放下来。
5: 没事，
0: 咱们走。十九。

0: 谭寨主，我带小玉受过，把我点天灯吧。
1: 来人，把那个哑巴给我绑起来点天灯。
2: 是，
3: 去啊！
0: 等等。 大哥，哑巴是我带的人，他是看我动手，他才动的手，轮不到他。二人，把我绑上。
1: 你放屁！
0: 今天是老子大喜的日子，你那个女人，还有一个不知道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孩子，你们全。

你给老子搅了！你还没闹够啊，十九！你想闹天宫？这里不是花果山，你爹是老子才是王，把人哑巴捆起来，给我跪一辈子点天堂！哼！

0: 演得好逼真呐！我盘贵英虽说是女流之辈，可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我要杀的是龙芷文和穆剑尘，跟其他人无关。既然银殿山帮我报不了仇，那癫子哥哥，咱们就此别过。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后会有期。现在双喜，走。
1: 韩寨主。 我顶撞我大哥，是银殿山的家事，我愿意领受家法。今天我还冒犯了您，银殿山有山规，这条胳膊是您的了。
2: 这条汉子，好！司令调教的兄弟果然是有担当、有义气。我孟竹姐也是深明大义，不过，孟竹姐。 你现在势单力薄，我看还是留在这银殿山上好。当然了，你要是想回石牌寨，那我可不拦着。司令，经过今天晚上的事情，我想，这亲事以后也就别提了吧。接下来，咱们好好商议商议。等我们打下了茶城。 我一定把龙芷文跟穆剑尘亲手抓来，给我孟竹姐报仇。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识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8月10号，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深圳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除了重大项目推进外，许多平凡岗位上的市民也在默默坚守与付出，用实际行动迎接亚太宾客。
2: 出租车是外来宾客认识深圳的一个重要窗口。这段时间，驾驶员王奥在等单充电的间隙就自学英语接待短句。
3: This address has many electronic.
4: 手机上翻译出来的，它没有那种热情吗？自己说出来热情会高一点。家门口办盛会，我们都想出这份力，把我们的热情全部传递出去。
2: 罗湖口岸是此次 APEC 会议的核心迎宾点位，负责沿线绿化养护的项家每天都要往返罗湖区6个街道、136条市政道路和55个社区公园，从花卉修剪到绿植临水，严格把关每一处细节。
5: 在植物的选择上，色彩这方面的搭配更眼前一亮。
6: 把花养好，把景办亮，就是我们园林人能为此次盛会做的最大的实事。
2: 夜幕降临，一盏盏灯光串联起城市夜空，也点亮了东道主的细腻用心。在南山区人才公园，灯光秀技术人员邹友群和同事们正反复检查近100栋楼宇的灯光连接，力求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呈现最美的城市夜景。
7: 每天都要检查的，市民赞美我们深圳那个美好的夜景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心也比较高兴，也感觉是为我们美丽深圳吧做了一点应有的贡献。
2: 从流动的出租车到街头的绿意，再到璀璨的夜景，这些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平凡付出，绘就了深圳东道主以诚意赴约、以实干相迎的温暖答卷。
1: 这个暑假，形式多样的群众体育活动不仅让运动融入日常生活，也不断催生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新活力。
2: 近日，在江苏常熟，一场木兰泉展演活动正在举行。刚柔并济的木兰泉、飒爽英姿的木兰剑和行云流水的木兰扇轮番登场。这项兼具舞韵与舞姿的健身项目深受中老年人群的喜爱。
8: 在学习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木兰泉的魅力无穷，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大家一起学扇、学剑、学拳，大家也氛围比较好，所以我们感到非常开心。
2: 传统健身项目遍地开花，现代化公共体育空间同样活力满满。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常熟市体育中心，看到这里处处涌动着鲜活热烈的运动气息。足球场上的少年们意气风发，挥汗如雨，尽显青春活力。一旁的篮球场上同样热火朝天，呼声不断。环形跑道上，众多健身爱好者正热身舒展，迈步奔跑。
9: 都是晚上过来跑，跑个10公里，差不多都认识嘛，过来一块跑跑，在这里跑氛围好一点，大家热闹一点嘛。
2: 从平地奔跑走向山野徒步，户外休闲运动不断拓展全民健身的边界。虞山雄鹰线持续走红，吸引了大批登山徒步爱好者奔赴虞山。虞山龙店区域一家咖啡驿站正在张罗着推出素溪捞鱼、竹筏打卡拍照等新玩法。
10: 亲子类的比较居多，我们也根据现在一个现有的一个地形，然后来利用了开发出一些小孩的游乐项目，留住客人，让他们尽量在龙店玩得开心。
2: 户外运动汇聚人气，带动农家乐、茶室、文创、民宿等更多消费业态在虞山脚下落地成长。虞山体育文化产业园便是其中的代表。园区内除咖啡、餐饮等基础配套外，还引进了户外匹克球场、赛车模拟器等体育设施，适配家庭客群、运动爱好者等不同群体的多元需求。
11: 主要是针对雄鹰线做一些徒步的活动，那么每个季度啊，也会组织一些大型的赛事。园区也做了一些这个针对于爬山客户的一些配套设施，一个是可能有可以免费的寄存，然后还有呢有这个淋浴。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遭遇强风暴雨侵袭，各地强险抢修工作全面展开，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带来的影响。
12: 受台风白海

0: 屯影响，台州部分地区因持续大暴雨出现内涝。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台州临海市临海古城内，可以看到现在府城城墙附近积水已经没过我的小腿，部分最深处积水已经达到大腿处，现场住建和消防部门正在进行排涝工作。
1: 在8月8号晚上10点左右，我们就完成了整个的城门封堵工作。那么外面的洪水虽然进不来，但是里面的这个大量的降雨它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去处。应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是市里面统一调集的力量，我们包括我们排水部门的这个排水车，也包括了消防部门的这个消防的这些能够有强排力量的车辆来进行一个集中作业，把里面的水往外面外江去排。
2: 我们从昨天到现在连续盖了大概起码有20个多小时，救出的人员大概有将近有200多号人。
3: 我现在是在浙江温州瑞安市湖岭镇的莲峰村，受台风白海豚的强风和强降水影响，现场出现了电杆导杆、线路断线等情况。据介绍，从台风白海豚二次登陆温州至今，湖岭镇及周边地区共出现近20处类似情况。
4: 从昨天晚上7点多开始就开始进行一个抢修的一个工作了，主要就是对断线的导线进行一个修复，另外一个就是像这种导杆还有断杆的现象，对它重新进行一个扶正。
5: 我们看到风雨之中，除了紧急抢险，还有不少暖心保障同步跟进。浙江湖州吴兴区爱山街道安定书院社区就联动公益组织与爱心商家，为辖区独居老人送餐上门，同时为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免费提供热餐热饮，狂风暴雨中传递着民生暖意。
6: 中午时分，志愿者们拎着爱心商家提供的餐食走进安定书院社区老旧小区的窄巷，一户户敲门，一声声叮嘱，热乎乎的饭菜准时摆上了老人的餐桌。
7: 外面下雨，我就不出去买菜了，我就随便怎么烧一点粥啊，这个送这个饭呢还是可口。
6: 据了解，台风来临前，社区便逐一摸排了辖区独居、高龄及行动不便老人的情况。在老人家中，志愿者们还主动为腿脚不便的老人做起安全检查，打扫卫生、擦拭灶台、弯腰查看燃气软管是否老化，逐一测试水电开关是否灵敏。
8: 就是说，他们平时的那个吃的药啊，那个吃的饭菜啊，我们每天都会上去跟他们沟通一下。有所缺的话，我们就立马帮他们跑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6: 与此同时，社区爱心驿站也照常开放，志愿者为前来歇脚的环卫工人送上饭菜。
9: 每次天热啊，给我们送那个多样汤，现在呢抗台风嘛，给我们送盒饭，我们吃在嘴里，甜在心里。
6: 从送餐上门的暖心饭盒到入户排查的安全守护，安定书院社区用细致入微的服务，在台风天里为独居老人和一线劳动者撑起了一把暖心伞。
10: 我们社区呢也是有24小时的值守值班，晚上是也是要出去巡查一下我们辖区的那些老旧小区的房屋，去查看了一下他们房屋的情况，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啊，这种以便我们及时上报。
5: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6: 日前，第12届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全国总展演在成都举行，万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齐聚蓉城，以朗诵、演讲、戏剧等多样形式展示语言艺术风采。本届展演还新增了即兴表达专场和英文展示专场，充分展现青少年的逻辑思辨与多元文化表达能力。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近日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组织116名师生组建8支志愿服务队，深入乡村、社区、口岸一线，开展智慧助农、家电义诊、反诈科普、防溺水宣讲等50余场志愿服务，累计服务群众超3000人次，以志愿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
5: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 我们期待

0: 我叫袁亚玲，今年28岁了，来自河南新乡。大家好。
1: 你好，小伙子。
0: 阿姨好。
1: 来，请坐。你多大叫我阿姨？
0: 28了，我现在特别紧张。
1: 见了我紧张，还见了大家紧张？
0: 不知道，就是怎么说呢，有点怯场。
1: 那咱俩拉拉手就不紧张了。哎呦，还真的小手冰凉。你来找什么人啊？
0: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1: 多大分的手啊？
0: 不知道。
1: 到养父养母家是多大？
0: 说的是2岁半。我小时候被家里人、村里人都夸特别聪明懂事的孩子的。从学前班到3、4年级考试，就是那种大型的，几乎都是100%。我记得是有一次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就会问问题嘛，就是从依次加到100，答案多少？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就用100加1，用2加49，就这么以此类推，然后算的是101乘以50，又站起来我说50，50。老师就随便表扬了我2句，当时我觉得我算得快嘛，当时就看着下面同学就感觉自己很骄傲似的。村里的老爷爷老奶奶都经常会夸我是大学生的料子，那时候感觉心里也挺自豪的。
1: 养父母家都有什么人？
0: 爸爸妈妈，两个姐姐。
1: 两个姐姐，没男孩？
0: 还有我。而且小时候也特别懂事嘛，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都在地里面忙的话，我放学回家我就会做饭做菜摊饼刷碗抹桌子，家里家务一切都是我做的。
1: 那时候都是你。
0: 有时候炒菜的话，锅我觉得都比现在大好几倍，但是那时候我都干了。
1: 你什么时候知道你不是这家的孩子？
0: 有一次父母要去地里面干活，就是想吃雪糕来着，我也知道爸爸就锁的那个柜子里有钱，就偷偷打开柜子了，然后看到里面有一个皮包，好奇嘛，有翻着翻着有存折什么之类的，就看到一个3指抱养，就以此证明之类的，当时就觉得就确定了嘛，就看到那个字条之后心里我觉得天都暗了，真的就人生没有方向感了，我就是不是这个家的孩子，我就是被抱就领养的，难受。有一次就我说姨，我是不是我妈亲生的，然后姨妈说不是。我姨妈说当时看着那么多孩子，是那么多孩子看着我挺聪明的，就把我抱回来。我说你是在哪里买的我？他说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口头协议，是坚决不能说的。我当时听了，反正就一直流泪吧，就泪奔了。就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就一直拖到我现在一事无成。
1: 啊，迷茫这么多年啊！
0: 我初中辍学了。
1: 学习那么好，你怎么辍学呢？就是因为父母这件事儿。
0: 对，
1: 压的你
0: 这个坎儿过不去。有一次因为逃课玩游戏了嘛，在网吧里待了4天3夜，困了就趴那睡一会儿，就这么一直玩，玩到没钱的时候回家了。一开门我妈妈就在院子里呢，她看着我那个狼狈样子，可能也是觉得可恨吧，二话没说就拉着我的手用一个棍子打我，打了我一下，打我第二下的时候我直接就说，我说妈你让我去睡吧，我太困了。

0: 从下午睡，晚上睡，就睡到第二天晚上，我起来了，然后我妈跟我说，你天天玩这个电脑是能当吃还能当喝，就还得能挣钱。当时听着，就我妈妈说这一段话挺有道理的，
1: 就想着不能这么就一直沉迷网游嘛，也是自己给自己下决心了嘛，要好好努力，认真听讲，该做笔记做笔记。但是没几天，就以前那种不好学习状态就又下来了，还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反正这一系列想法嘛，又感觉自暴自弃，上课的犯困，就这么又是浑浑噩噩的，初中就毕业，就真正的辍学了。
2: 再没上？
1: 没有，就再也没上过。刚初中毕业的时候，在家混日子嘛，爸爸妈妈觉得也都没办法了，就跟我堂姐联系了，她开了一个公司，跟着她。刚去头两天，就有一天早上，就一个女孩跟我打招呼的时候说找，因为我这种性格内向，也特别自卑，我没回人家，然后低着头，脸红了，正好被我姐发现了，然后姐把我叫到她办公室，把我臭骂了一顿，把我骂哭了，就因为这个惩罚我，每星期六、星期天就把我自己关在公司里面，大声的用普通话读报纸，说这样能锻炼我。而且那个时候也想努力，我觉得是夏天的时候就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的来回跑，但是那时候身高矮嘛，看起来特别瘦小，很多客户的时候他们都对我有疑问，说你是广告公司的吗？你是不是初中还没毕业呀？你是不是出来体验生活打工的呀？就这种疑问次数多了，然后对自己也没信心，
0: 他们对我这种不信任慢慢的就不想工作了，然后就去网吧上网，就还有父母这个事情就一直在我心里牵绊牵挂着吧，导致最后我姐姐把我送回家，对我爸说，叔压力我也管不了，而且还哭了。
2: 你现在生活中就是沉默寡言不说话的一个人？
1: 就因为这个事情，在上网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孩递了我一个纸条嘛，大概一直让跟她出去玩嘛，当时我不敢去，我拉着我哥哥去的，人家给我写的纸条，但是我们三个出去了，我不敢跟人家攀谈，结果是我哥哥跟那个女孩走了一路，我在后面就跟个跟屁虫似的。然后
2: 后来他俩结婚了？
1: 没有，然后回来了，我哥哥就骂我嘛，说我没出息，不敢跟人家搭腔。
2: 陈局，他这个情况算什么呀？
3: 他就是拐卖犯罪的危害造成的，因为孩子被拐之后啊，尤其是到了买主家，他知道自己身世，可能心理上会有一些变化。本来他学习很好，就因为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啊，后来就辍学了。所以啊，其实还是应该严惩人贩子啊，这个因为他实际上改变了这个孩子一生的命运。如果他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现在应该是大学毕业了，肯定是。而不是现在这种可能很早就辍学这种状况。
2: 你在他们家结婚了吗？
1: 结婚了，2008年就结婚了。
2: 有孩子了吗？
1: 有了，一个双胞胎女儿，还有一个儿子。
2: 可以呀、啊、那就是说你是三个孩子的爹了。那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啊？
1: 电焊。
2: 电焊？
1: 嗯。
2: 哦，养活这三个孩子
1: 啊。
2: 那你现在是个好父亲吗？
1: 不是。
2: 也不是。
1: 有一次刚发了工资，发了2600-700块钱，我下午走的比较早一点，然后就直接去一个棋牌室里面打牌了，
2: 很快就把他赌进去了。
1: 打了一下午，打了一夜，然后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又看了一下口袋，就剩200多块钱了。
2: 你媳妇儿没怪你啊？
1: 骂我吗？
2: 骂你。
1: 特别自私，怎么之类之类的。但是我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当时输了挺心，也挺心痛的。但是睡了一夜之后，就觉得没所谓了，觉得就
2: 从头再来，
1: 就过一天少一天这种感觉。哦，
2: 你后悔吗？现在？
1: 后悔也没用了，
2: 没用了。那现在你这样，你既是一个儿子，还是一个父亲，还是一个丈夫，你妈妈，你妻子怎么看你？
0: 我妈妈和我媳妇儿觉得我都特别不是个东西，就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一事无成。自己其实也挺想改变的，但是就是改变不了。
2: 你再这么做下去，你老婆会不会跟你离婚？
1: 我想应该会的吧，但是我不知道。
2: 所以你得振作起来。今天不管找没找到你的父母，
1: 我都要改变自己。就这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2: 来我们这儿。
1: 对，
2: 今天如果见到你父母，你会哭吗？
1: 会。
2: 会哈。
1: 我来这边的时候在武汉，就湖北当阳一个地方，在外地打工嘛，刚去没几天，
2: 请假，
1: 干了。
2: 跟你老板说来干嘛了？
1: 当时请假，我就说请四五天假，老板不同意，说就咱们这一小块到9月10号要验工，怎么怎么的。我就说我有事，他问我啥事，我不好意思开口嘛。他一直问我，我说你要不准的话，我反正有决心了，我就不干了。他一直问一直问，我当时其实想着我要不跟他说说个大概。然后老板到底是啥事啊小袁？我说我去北京那边找亲人。他说找谁？我就说找父母，简简单单三个字。老板立马就接着回答嘛，说那好吧，你去吧。
0: 我想父母只有我自己知道想了多少次，这个我得一定要来找的。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不会胆子小。
2: 找到你父母怎么着？打算搬到一块住，还是只要父母在，你心里就觉得可以了？
1: 找到父母，我就觉得我心里面觉得就跟别人没有落差了。嗯，我的人生也不迷茫了，有方向了，
2: 开始好好干了。
1: 对，而且对孩子我得负起责任，对媳妇，
2: 当个好爸爸，
1: 对，
2: 当个好丈夫。
1: 对，
2: 当个好儿子哈。
1: 对，我得负责任，因为我也快30了嘛。
2: 对呀。来，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立即帮你展开了追查，请站到这儿来看。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哎呀，真是四川的哈，四川哪儿？
1: 四川广元。
2: 黎萍阿姨好。
0: 你好，孩子，来，爸爸妈妈，爸爸眼睛看不清。
2: 爸爸，我爸爸是
3: 打结界
2: 盲人按摩医生，在我们当地是特别出名的，推他按摩医生。
1: 这是你的姐姐。
2: 那你跟爸爸说。
0: 姐姐是妹妹。
1: 姐姐，
2: 我是姐姐，我是八五年的，比他大两岁九个月。
1: 现在得告诉你，你的真名叫
2: 林悄悄。
0: 林悄悄。
1: 让姐姐讲讲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2: 那个时候我刚刚四岁九个月，妈妈在门口摆小摊，爸爸就是在我们家按摩。那个时候我在上大班，弟弟就平时在外面玩嘛。刚刚那天中午就快11:30，我就回到家了，我就妈妈就问我弟弟了，我说我没有看到弟弟啊，妈妈就觉得不对劲，妈妈马上就出来找，然后我就到幼儿园去找，也没有。我就把爸爸的手牵着，一家一家的去敲门，熟悉的客人嘛，去找，一家一家的都没有。我到现在的记忆就是，我好饿呀，你在哪里？你快回来吧！我们一大家子和当地的警察，从丢的那一刻起到一周的时间，24小时，没有一间断过一刻，轮班和警察就在汽车站、火车站到处找蹲守，一直没有消息。
1: 其实说起来哈，当时他们家的反应非常的快，而且在丢了的孩子马上就到了广元市利州区，现在叫利州区的公安局就去报了案，所长也非常重视，去帮着找，然后布控，
0: 一直到今天哈。
2: 那个时候很穷，真的没有钱，爸爸妈妈就在郑州，那是大冬天啊，最冷的时候，他们俩就在郑州月台上就蹲了一个冬宵，
3: 但是没有人的感觉，
2: 根本他们就不觉得冷，也不觉得饿。
1: 对，悄悄，
2: 就蹲在那里，
0: 父母找孩子，悄悄
1: 想要把你找回来，
2: 真的
1: 吃了太多太多的苦。
0: 对，
1: 但是这些其实都已经过去了，
2: 太值得了。爸爸一直说，不管你怎样，只要你活着。
0: 我问弟弟，今天高兴吗？
3: 不知道。
0: 不知道。为啥子不知道呢？
3: 挺乱的心。
0: 记得爸爸妈妈？
3: 不记得。
2: 你完全不记得，
0: 还有爷爷还记得吧？
3: 不记得。
2: 记得这个皮球吗？
1: 那不
3: 真的不记
0: 得。不记得。他走的时候太小了，两岁嘛，悄悄。现在觉得清楚点了吗？
3: 对，小时候没记忆。
0: 没记忆。那现在是找到父母好还是没找着好啊？
3: 找到好。
0: 找到好。
4: 那个倪萍，就是这个悄悄兄弟，今天你见到了自己的父母，见到了你的姐姐，你刚才在此之前一直说的心头的那块石头，我觉得肯定是已经搬掉了。你再告诉大家一遍，你从明天开始你会怎么样？
3: 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做一个好爸爸、好儿子、好丈夫。
4: 好，掌声。
0: 好，祝福悄悄一家。走吧，悄悄，加油，悄悄。
5: 在李静芝的帮助下，袁亚玲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时隔20多年，他很难相信眼前的父母和姐姐竟然是真实的。在回到自己的家乡，体会到了亲情的温暖之后，他的人生不再迷茫。他告诉我们，他现在的目标是要跟随父亲学习按摩的手艺，做回最初那个聪明懂事的自己。
3: 感谢，真的，我觉得是阿姨和你们帮我找到爸爸妈妈。阿姨祝。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

0: 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2: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 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

0: 弹湿型的这种水滑胎。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

0: 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10: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11: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10: 精神。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10: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0: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0: 没错，嗯，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嗯，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嗯、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嗯，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 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

0: 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
7: 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2: 嗯，
10: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1: 霹雳，你的书掉了。
12: 我的书在这里啊。
11: 那这是？
12: 难道这本书是他们的？
11: 就是这个声音，来自远古的声音，带有奇 强烈

0: 恐龙气息。
1: 晴天，快看！
0: 是他在拨弄着琴弦。
1: 他们还活着，快把他们救出来！
0: 看我的吧，阳光热能放大灯。阳光热能放大灯可以放大阳光的温度，融化冰雪。
1: 很好玩的样子，让我来。
0: 就是这样，均匀的照射，融化的速度才足够快。哇！
2: 银河，闪耀的银河，快速出击，一路全无敌。哇！
1: 这节奏真棒！我猜他们原来是个出色的乐队。霹雳，霹雳，帅气的霹雳，全速出击，一路全无敌。
0: 原来如此，是他们。
1: 你们这个舞还挺特别的。
3: 我们那是动的，这个舞一点儿也不美丽。
2: 是你们救了我们。
1: 救命恩人，你是我的偶像，我会一直崇拜你的。对了，有没有好吃的？不愧是偶像。
0: 你们是三天前从达尔文星来到地球的超甲乐队。
2: 原来我们这么有名。
3: 自从我们看了这本书，得知地球本来就是恐龙的，我们就决定出发
4: 来地球。
1: 地球上所有的美食都是黑洞的。
3: 没想到刚刚来到地球，我们的飞船就坠落到火山口里。等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双腿已经被冻住了。
1: 没错，就像现在一样。这次我们被冻住的队伍又壮大了。
0: 我才不要被冻住。幸亏我有阳光热能放大灯照一照，就能融化冰雪。
1: 晴天，天已经黑了。
0: 不是吧？这难不倒我。看来只好让你们用热水泡泡腿了。超级热得快，可以把冰块制造成温泉水。
1: 好舒服。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既然大家都是怀着一样的梦想来到地球，不如加入我们。我们的团队就叫晴天霹雳队。
3: 超甲恐龙队真是好名字。
1: 超甲恐龙队帅。
2: 超甲恐龙队。
1: 好吧，那就叫超甲恐龙队吧。超甲恐龙队。
0: 你们看，这是我从火山里带出来的远古冰川，配合我的冰川制造机，可以把空气中的水汽快速凝结成远古冰川。
1: 那不是很冷吗？

0: 我们不会再次被冰冻吧？
1: 大错特错！只要我们把地球的各个地方都凝结成冰川，让地球变回冰川时代，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火山里冰冻的恐龙全都带回到地面，让他们在温差小的情况下复活，而不对身体造成损伤。
0: 真是个好主意，立刻行动吧，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大干一场吧，黑洞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2: 沿河闪耀，召唤剑龙号。
3: 星云璀璨，召唤翼龙号。
1: 冰冻地球就先从赤道开始吧。
0: 超甲恐龙队
4: 出发。

0: 书里怎么会有个温泉啊？
1: 还挺舒服的，你们要不要来试试啊？
2: 闪电，我们不是来度假的。
3: 有情况。
4: 坚持住！
5: 谢谢你们。
3: 哇，流星！流星！
0: 站住！你这个冰刺猬，在不能证明是绝对无害之前，不要靠近流星。
5: 不要乱说，我可不是坏人。发为光，发为热。
6: 你的仪器应该是出故障了。
4: 搞定。
5: 发为光，发为热。
3: 终于自由了，流星，你真是太棒了。
6: 你是？
3: 我是古生物学家北极鸭鸭鸭博士，我历尽千辛万苦，才在这个火山口里发现了远古恐龙的遗迹。等我休息一下，还要下去做研究呢。
0: 这么冷的冰锥，你居然忍受得住啊！
4: 闪电，北极鸭可以忍受零下100度的低温，这是它的天赋。
3: 专业，不愧是宇宙护卫队的彩虹。哎，对了，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晴天霹雳带着几只恐龙去赤道了，他们准备冰冻地球。
4: 什么？
7: 我们赶快出发。
3: 等等，流星，生物能转化成热能并减少能量消耗的办法是什么？
5: 走得这么急，看来只能等下次了。
8: 热椰子水，赤道日光，
9: 给我来一
8: 加热的热椰子水。
9: 哇！犀牛大叔，你真是有求必应啊！
8: 这不是我冻的。这些椰子水都归我了。我透心凉。黑洞，别忘了我们是来冰冻赤道的。
3: 霹雳说的对，那就从这里开始吧。
8: 太好了！
3: 霹雳，对不起。
8: 竟敢嘲笑我！我要把这里都冻住！赤道海滩冰冻完成。去下一个地方。
3: 好的，霹雳。
10: 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无敌。
4: 赤道地带的沙漠真是荒芜啊。
11: 沙漠怎么结冰了？
12: 哎呀呀呀！哎，
4: 慢点儿！
12: 你太慢了！
7: 停下来了、啊、我怎么抖起来了？
9: 不是你在抖，是我在抖啊，好冷啊。
7: 快让大家去冰球馆里休息。哦，
13: 没想到居然有人请我们到赤道来开冰雕展。
14: 不过赤道哪有冰啊。嗯，
8: 可能不是开冰雕展，是开玩笑。
7: 啊，这里到底是赤道还是北极啊？啊这里的冰质不管是温度还是硬度都达到了极限，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远古冰川。这样的冰川和远古恐龙有着密切的联系。
8: 什么？我们的考古梦要死灰复燃了吗？啊呼，
15: 算了吧，忘了考古梦吧。嘿嘿，我们还是用这些冰川来制造最伟大的冰雕吧。耶、
0: 来系上。
8: 冰球馆里怎么这么冷啊？
9: 因为这是冰球馆啊。
6: 大家稍等一下，我安装好太阳能取暖器，马上就可以让这里变暖和了。
15: 我们还是忘不了最初的梦想。
8: 那就把我们的热爱投射到我们的作品里吧。
7: 北极四人组已经成为过去。
15: 没错，
16: 北极三人组即将迎来新生。远古鱼龙冰雕雕刻完成。
8: 雕刻的恐龙越多，我们就离自己的梦想越近。

0: 没错。
1: 啊呼！不知道为什么，每雕刻完一个恐龙，我就有种失落的感觉。我反而感觉，距离我们真正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2: 我们真正的梦想究竟是冰雕，还是冰川考古啊？
1: 哦，先不要想那么多了，我们再来雕一个威武的霸王龙吧！
3: 耶！
4: 小雨点，扫描冰层。这些冰层带有和远古冰川一样的特性，而且被晴天博士加入了特殊的防融化处理，普通的阳光照射根本无法让它们融化。
5: 看来要让大家做好长期和严寒做斗争的准备了。
6: 护卫队，霹雳和晴天带领着超甲恐龙队，哦，森林都变动了。
7: 碍事家伙！
5: 彩虹闪电，和我去帮助森林里的居民。
8: 收到。
5: 流星，你留下来照顾赤道地区的居民。
4: 收到。坐标定位显示目的地北纬30度，四川地区原始雨林。
9: 宇宙护卫队
8: 出发。
1: 这里是北纬30度的四川原始森林，只要把地球冰冻的范围从赤道延伸到30度纬度附近，照射。

0: 气死我了，我要把你们都冰冻。
1: 住手。
2: 福梦，你跳下来的时候站稳一点。
3: 就是啊，
4: 丽丽，这就是你说的护卫队吧？也太弱了。
1: 都已经这样了，你们应该加倍小心啊。当当，菲菲，我们先离开这里。
5: 你们要小心啊。
6: 给他们点厉害看看。银河，银河。
1: 这也太滑了，
3: 小一点，准备溜冰鞋。
0: 站住。
1: 风暴力量，
3: 彩虹能量，
4: 冰球比赛开始喽！
1: 小心，风暴战甲。
3: 彩虹战甲，
2: 闪电战甲，震，人呢？在这儿。
3: 彩虹能量，弹跳。
6: 霹雳，还等什么？快生气呀！
0: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4: 黑豆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6: 银河闪耀，召唤剑龙号。嗨，
3: 星云变幻，召唤翼龙号。
6: 升级后的冰冻枪冻结速度更快，甚至可以快速冻住生物，好好使用吧。
0: 把你们阵型冻住护卫队。
3: 轮到星云华丽的进攻了。冰封彩虹炮火焰。
6: 好了。

0: 这次看你怎么做。
1: 风暴缤纷彩虹炮火焰效果。
2: 风暴，我们换个位置。
0: 冰冻射线，
3: 彩虹风暴，
4: 好机会，冰冻射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小小匹克球转动大友谊，中美青少年以匹克球为新纽带，在互动交流中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如何让 AI 模型真正服务产业？上海交通大学团队研发出国际首个人工智能时序控制大模型，破解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上午学文化，下午练技能，市队校办江苏无锡走出体教融合新路径。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今天围绕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我们梳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一起来学习领会。
2: 什么时候都要把老百姓放在心中，1亿多党员的大党，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要各尽其责，把为老百姓服务的事情真正办好。各级党组织要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广大党员干部要勇挑重担，开拓进取，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和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形象，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要坚持和完善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体制，形成一级抓一级、抓好本级带下级、大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格局，推动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全面过硬，不断严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着力建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持续深化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组织工作质量，为更好地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8月10号至17号，来自美国爱奥瓦州的24名师生将跟随以球会友、以心相交2026美国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中国行第二期活动到访北京、山东青岛、河南鹤壁三地。中美青少年以匹克球为新纽带，在互动交流中传承友谊。
1: 10号下午，2026美国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中国行第二期在首都体育学院拉开帷幕。中美师生代表开展了匹克球交流赛，现场切磋球技，还体验了乒乓球、武术等传统体育项目，并在欢声笑语中互赠礼物。开幕仪式前，代表团师生还前往天坛，近距离感受中国古代建筑的恢宏之美，触摸千年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3: I played pickleball and I felt that it felt really good playing with other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I think that pickleball connects people in many ways and it's a very important sport and a lot of people should do it.
4: 体育呢，它是不分国家的，就是只要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个搭档，我们就是一个集体。这是我的第一个外国朋友。
5: No, I have never left the country, my country before, so it's very exciting to like experience all this. It's really beautiful. I think it's been preserved very, very like well and very beautifully. I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like places that have a lot of history, and well, they aren't preserved as good as like the Temple of Heaven.
1: 8天时间里，美国青少年将从北京启程，前往青岛游览栈桥、五四广场、崂山等人文自然地标，领略海滨城市的开放活力，走进中国匹克球之城鹤壁，漫步郡县古城等，体验中原大地的深厚底蕴。期间，中美青少年还将开展匹克球友谊赛和中华文化体验活动，通过体育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6: Hoping to see some more stuff, try some food, and yeah, just hopefully get to know some people and meet new perspectives.
7: I hope I get better knowledge with this and like less biased with like just going into it yourself instead of like looking at social media I really hope that I get to experience new things with my friends and just in general. And I hope that I come out of this trip with, you know, brand new experiences and a new perspective on everyone.
0: 近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阶段，各地优化办理流程，守护每一位学子的求学梦想。
8: 同学你好，把学生和家长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给我一下。好的，谢谢。
2: 在山东省枣庄市翼城区助学贷款办理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学生在家人陪同下前来办理贷款业务。
9: 这里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办理效率也非常高。现在已经办理成功，就等着上大学开启新学期了。
2: 为了给前来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和家长提供更快捷高效的服务，2026年度助学贷款办理采用线上加线下双轨服务模式。
10: 想办理这个助学贷款的大学生呢，我们可以提前在家里下载国家助学贷款 APP， 然后进行一个注册，之后进行一个预申请。申请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线下办理点进行现场办理，这样效率会更高一些。
11: 今年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集中办理时间为8月1日至9月12日。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推出便民新举措，首贷共同借款人不必专程到场，能够在线签署授权委托书，进一步提升资助服务的便利度。
12: 像你们家这种情况是符合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条件的，你看一下。
13: 好，谢谢老师。
12: 看一下。
2: 七月以来，广西南宁、贵港、防城港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近日，南宁市宾阳县学生资助中心和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的工作人员走访受灾家庭，把因灾致贫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送到学生家里。
14: 有了这个贷款了之后呢，学费也有了着落，我的心里也很踏实了。
2: 为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灾失学的底线，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第一时间启动学生资助应急保障机制，通过下沉服务点位，高效解决受灾学子办贷难题。在南宁市宾阳县甘棠镇中心学校的临时助学贷款办理点，周边受灾群众陆续到场办理业务。黄少芬今年顺利考入河南工业大学，但家中一楼房间在洪涝中被淹，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得益于今年国家推出的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政策，他在广东务工的父亲无需专程返乡，提前通过线上签署授权委托书，完成了共同借款人线上授权。在办理点现场，黄少芬按流程带父亲签字，仅用40分钟就完成了贷款合同签订。
15: 我爸爸在广东，我今天一个人来到镇上就把这个助学贷款办好了，然后呢，我终于可以好好安心上大学了。
2: 目前，南宁、贵港、防城港、钦州等受灾地区已为近1000名因灾致困学生办理助学贷款，为学子求学提供精准的兜底保障。
0: 继续看，如何让 AI 模型真正服务于产业？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微结构实验室主任李金金深耕 AI 工业制造研究数十年，带领团队研发出国际首个人工智能时序控制大模型，开创性的将时间维度引入到工业控制领域中，破解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2: 一个是 AI 能帮助中国工业软件实现弯道超车，另一个是制造业在存量中创造增量，让工厂像生命一样进化，这是李金金的两个梦想。经过十几年的积累，他带领团队研发出国际首个人工智能时序控制大模型。现实中，大部分工业生产不是静止的，发酵罐里的微生物在生长，反应釜里的温度在波动，流水线上的刀具在磨损。人工智能时序控制大模型正是抓住了这个本质，以经典自控系统为应用载体，通过预测、优化、执行、反馈的闭环，像一位永不疲倦的老师傅，持续将工厂的生产水平推向理论极限。
16: 底层的算法都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哎，它不存在像这种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幻觉问题、灾难性遗忘问题。所以说我们在制造业上，我们的预测精度都是99%的。所以对企业来说，第一安全得到了保障，第二这个数据问题也得到了保障，第三还能够帮助他们实打实的取得经济效益。
13: 为了让模型真正服务产业，李金金创立金赠科技。他带领团队驻扎在一家生物制造合作企业，九个月时间里，他们与设备厮守，和菌种对话，和每一条数据曲线较真儿。凭借提前精准生成未来180个小时所有的发酵参数曲线，生成准确度高达99.9%的数据， AI 老法师正式接管巨型发酵罐。据测算，接管一个月产量提升

0: 通用组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通用的大模型，可以在不同的制造业领域应用和落地。
1: 工业场景千差万别，一套 AI 系统如何通吃？金赠科技给出了一个前沿部署研究员加前沿部署工程师的终身服务模式，以及一套包含127个可组合功能模块的模块化工业智能体框架。
0: 我们一开始做一个企业的时候可能需要数个月的时间，那么随着这个模块越来越成熟，我们的算法越来越成熟，就是越来越标准化，那么有了标准化之后，我们再做一个领域的话就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了，我们甚至两个星期一个星期甚至一天的时间就能够把，只要选好了固定的模块，我们前沿部署工程师就迅速的能把这些部署到企业。
1: 并且得益于研发团队的物理可解释 AI 独创核心算法，这个大模型仅需传统 AI 模型 5% 的数据量与十几张普通电脑显卡，就能实现企业轻量化部署。这意味着中国千千万万的中小制造企业也有了拥抱 AI 的可能，
0: 让中小微企业的存量制造业实现集体的产业升级，那么让这些制造业再用上实打实的人工智能技术，让他们的经济产生这样的一个增量，这才是用人工智能落地到最后一公里。
2: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先一起来看到的是北京。最近的北京市教委发布了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的试行版，其中呢就规定，学生如果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是不服从教育管理，扰乱课堂秩序，学校教育教学秩序，以及吸烟包括电子烟以及饮酒，或者是言行示范违反学生守则的，或者有打骂同学老师，或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通过网络等方式对老师同学他人进行辱骂诽谤人身攻击等等这些侵害行为，学校及其教师呢是可以实施教育惩戒的。另外与此同时呢，教育惩戒过程当中的变相体罚连坐都是被明令禁止的。那该举措也是让教师执教更有底气，也是对教育行为的更好的规范。第二站我们来看一看浙江。最近的浙江高校教育援藏联盟正式成立了，首批成员包括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浙江音乐学院、浙江传媒学院六所本科高校，以及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四所高职及职业本科院校。联盟整合了各校的在这个师资培养以及美育浸润、科技教育、职业教育等等领域的优势资源，形成了一校一领域、多校协同这样的组团式帮扶合力，让教育援藏工作呢可以更加的精准、更高效，同时也更加的长效。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3: 好，下面进入体育走基层系列报道。近年来，江苏无锡在体教融合上走出了一条多元路径，既把体校与普通高中结合起来实行市对校办，也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多方合力推动青少年体育发展。在江苏省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的课堂里，有一群特别的学生，他们上午学习文化课学知识，下午则返回体校训练技能，这是他们的日常节奏。
4: 我练的是田径，将近练了六年左右，学习氛围也挺好的，教资嘛其实都是蛮高的，我们能更好的学习文化成绩，拍摄很多社团啊啥的，有兴趣爱好。
5: 我今年通过那个体育单招这个模式，然后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的运动训练专业。体校跟市委就是相辅相成嘛，对于我们全面发展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3: 据悉，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与无锡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合作始于2020年。在无锡市体育局和教育局共同推动下，该体教融合项目落地无锡市市北高中，综合考虑文化成绩、体育运动成绩，每年约录取40名青少年运动员独立编班，配备专门班主任、教师，文化课教材和辅导材料都进行了针对性的编写。
6: 依托我们普通高中的这样一种办学的这样一种特点，在他们文化课学习上面给予很好的支撑和这一个促进。本身体教融合项目的话，主要是为了促进青少年人才全面健康成长，潜移默化浸染式的在影响着学校的体育的氛围。普通高中的学生他们也越来越受到感染，热爱运动，让健康第一这种理念在校园当中真正

0: 的生动的展现出来。
1: 三分之一进国家省队、国家队优秀运动队去，三分之一让小孩子完成更好的学业，三分之一我们要学会一个手艺。今年我们是有113个考生考取了本科院校的69个，24个呢是考取了大专，剩下来的呢就是通过我们职业培训、职业教育和这个市北合作以后，每年我们高考录取率在不断的提升，那也解决我们体校运动员进口和出口的一个通道，让运动员有更好的训练资源，我们的教练员带着队伍到学校去，和学校形成了一个叫市队校办的模式。
2: 市队校办的模式解决了体校场地不足和文化课的问题，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校园体育，则帮学校补上了体育师资不足和专项训练欠缺的短板。以江苏省西山高级中学为例，该校与当地专业击剑俱乐部展开合作，学校提供场馆，俱乐部提供教练，让击剑运动在校园中生根发芽。
3: 为了满足每个学生的学习需求，学校开设了14个运动项目的课程，实行的是每天一节体育课。2014年，这个场馆是刚刚建好，需要有专业的教练员来指导这些学生。校长他就提出了，能不能以我们的这个击剑场馆和企业合作，要求这些击剑教练员要制定模块化的教学计划，不仅仅是课程化的、很普及的推广击剑运动，让每一个有好奇心的也好、有兴趣的也好、有特长的学生也好，都能够从事击剑运动的锻炼。
4: 现在呢，我们通过击剑项目和学校合作，也取得学校的很大的支持。我们从全国招收一些有击剑特长的，集中到无锡来，学校来保障的基础教育，解决住宿教学是由我们公司高水平的教练员来保障这些小朋友的训练。因为我本人就是击剑运动员出身，我是这个项目培养起来的人，我希望能够尽我们的绵薄之力，能够把这个项目去得到更好的普及和推广。
2: 近日，2026年好时光乐龄杯全国老年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各赛区海选陆续启动，老年朋友们才艺拉满，歌舞戏曲、书画朗诵轮番上演。本次活动以时光映初心、引领绽芳华为主题，活动涵盖声乐、器乐、舞蹈、戏曲等十大艺术门类，全面覆盖老年学员日常学习主流课程。黑龙江赛区共有127个代表队、2200多名老年学员参赛，向全社会展示出了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5: 今天我们团队带来的节目是花冠舞欢天喜地，我们这个节目主打的是东北汉子的豪爽、东北女人的泼辣。
6: 金与退结风景，得与失一从容，夕阳无限好，晚霞别样红。
2: 在江苏赛区海选现场，32支队伍同台比拼，涵盖器乐、戏曲、舞蹈、朗诵、模特、声乐等多个艺术门类。淮安开放大学、南通如东县岔河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分别以器乐演奏追忆红色岁月，描绘乡村振兴新风貌。镇江经开区老年大学的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节奏明快，技法娴熟，生动勾勒出丰收忙碌的美好图景。
7: 我不是专业的，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个笛子，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对我的老年生活，它丰富了，它不单调。
2: 山西分部线下海选在太原、晋城两大赛区同步举行。太原赛区承办声乐、器乐、舞蹈、广场舞、模特五项比赛，晋城赛区承办朗诵、戏曲两项比赛。来自全省各地的老年学员和文艺爱好者用精彩的表演展现新时代老年人的自信与风采。
8: 走模特不只是单纯的表演，长期练习能矫正体态，改善弯腰驼背，整个人精神面貌都会变好。这场赛事最大的意义就是打破大家老年人就该在家静养的固有想法。
2: 在河南区域海选现场，各类艺术形式同台碰撞，声乐赛场上一首首红歌、经典老歌娓娓唱响，舞蹈赛场看点不断，各团队编排精巧用心，动作整齐划一，朗诵现场氛围感拉满，选手们诵读红色诗篇、抒情散文，诉说着老同志爱党爱国、热爱生活的滚烫初心。
9: 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拿名次，而是为了在国家开放大学提供的这个

0: 平台上，我们与更多的银发的朋友共同交流、学习、提高、进步。
1: 各区域海选节目均源自各地老年教育日常教学成果，真实展现了全国老年教育遍地开花、体制发展的良好态势。
2: 不仅仅是展示我们河南的教学成果，更希望以赛促学带动更多的老年人走出家门，走进课堂，来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3: 我们的老年人积极阳光地站在舞台上面展示他们的风采，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相信我们江苏的老年朋友们一定能够在全国的舞台上展示出他们高超的技艺。
4: 坚守德学康乐为的办学宗旨，持续完善基层教学站点，真正实现了老年人就近学、轻松学、快乐学。
5: 我们也希望扭转大众对老年人养老就是清闲度日的刻板印象，展现新时代老年人积极向上、自信饱满的精神面貌，推动全省老年文化、老年教育事业持续发展。
1: 这个暑假，各地研学活动持续火热，中小学生走进红色场馆、博物馆等，在沉浸式体验中锤炼品格。暑期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迎来大批研学学生。这座由老火车站改造的红色展馆，完整记录了1947年石家庄解放的全过程。为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纪念馆以沉浸式演绎，借助光影技术还原战火岁月，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通俗易懂、生动可感。
6: 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无数英雄烈士为解放家园献出一切，从今往后我要努力学习，铭记历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进入暑期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已累计接待研学团队5477个，参观游客200余万人次。
7: 我们将持续创新，用心打造青少年红色研学的课堂，让红色的基因代代相传。
1: 在邯郸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红色体验同样备受欢迎。景区通过模拟作战、农耕实践等互动项目，让青少年亲身感受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在实景体验中厚植爱国情怀。不止红色研学，社区课堂也在丰富着孩子们的暑期生活。邢台市新都区开设社区公益夏令营，把舞蹈、绘画、手工等课程搬到居民家门口，打造便民惠民的家门口课堂。
8: 我在这儿交了很多好朋友，感觉暑假过得很开心。
9: 说到此地，我们可能脑海里马上想到的就是游戏。
1: 暑假期间，哈尔滨市博物馆举办了金漆艺术工艺讲堂，十组亲子家庭齐聚展馆，亲手制作专属描金漆画，探寻8000年漆艺文明。
10: 漆黑一片。
11: 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号？
10: 因为漆在取出来以后，它会待的时间更长，它就会变得色越深。
12: 就是想让他多了解一下这个，就是非遗啊这方面，然后他还挺愿意做手工的，所以想接触接触，让他多学学。
1: 经过精心打磨与用心创作，一幅幅灵动精致的描金漆画作品陆续完成。本次活动以大师授课加实操体验加亲子互动的多元形式，让传统非遗技艺变得可感可参与。
13: 紧扣全省博物馆里过暑假这个主题，让博物馆真正成为青少年暑期的第二课堂。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

0: 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

0: 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2: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3: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4: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5: 喷射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 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6: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7: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8: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涨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7: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8: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7: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9: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10: 放水看一下塘。
9: 那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7: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6: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11: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12: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

0: 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 29.9%。 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 根据美国国家海

0: 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 24.94 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 70%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 95% 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3: 魏姐，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

0: 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一份体检报告让越来越多年轻人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蝴蝶腺体。我国20至30岁人群甲状腺结节检出率从2010年的18%升至2023年的34%，大学生群体达38%。查出结节就是癌吗？碘盐还能不能吃？节食减肥为何伤甲状腺？今天我们共同遇见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德志。
1: 李主任您好，欢迎做客遇见。
2: 你好，主持人。
1: 李主任，我们看到呢，在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当中呢，其实是把学生常见病的监测及干预列入其中了，这也是首次呢将这项工作加入到了国家的5年规划当中去整体布局和统筹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想来跟您聚焦一下甲状腺的这种健康问题，因为现在我们注意到就是甲状腺这个疾病似乎有这种年轻化的发病的趋势，为什么现在开始盯上了这种20到30多岁的年轻人呢？
2: 随着这个大家体检把这个甲状腺和颈部淋巴结 B 超加入，确实这个发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是明显的增高。这个甲状腺结节发生的这个原因呢也很多啊，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尤其对青少年来说，现在升学

0: 呀、考试啊，包括将来毕业以后的就业呀、这个睡眠不足啊，然后呢，这种心情呢也有波动比较大啊，甚至有些孩子出现了焦虑啊等等，其实这些原因呢，都可能是引起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增生啊，甚至呢出现这个肿瘤的发生。
1: 它是一个跟情绪有极大关系的一种病
0: 是的，
1: 吗？
0: 是的，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情绪、生理，最后到病理，它是这么一条线，它有一个发生的这么过程，啊，但是呢，这个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刺激造成的。你要是长期处在这么一个不好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那可能你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概率比较高了。当然呢，甲状腺结节呀，它由良性变成恶性，这个概率啊本身不是太高，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实际上就是从我们的研究和这个数据来看呢，可能也就1-2%左右，啊，有良性的结节最终是变成恶性的，啊，所以实际上呢，多数结节它出现的时候，基本就是要么是良性的，要么是恶性的。
1: 所以早发现是很重要的，把它做监测，对吧？
0: 对，早发现重要，但是呢，是不是一定要早治疗？对甲状腺结节，尤其是甲状腺癌的，其实可能跟别的肿瘤不一样，有些是定期复查也是可以的。
2: 研究数据显示，我国20至30岁人群甲状腺结节检出率从2010年的18%升至2023年的34%，大学生群体更是高达38%。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甲状腺癌占所有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二位。甲状腺癌是20至39岁男性和女性中发病率最高的癌种。暑期，考研备考、求职实习等成为青年群体当下的普遍状态。青年群体甲状腺健康问题集中显现，前往门诊咨询的青年群体络绎不绝。
1: 现在年轻人高发这种甲状腺结节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0: 从我们临床门诊看呢，其实多数还是做检查、做体检发现的，所以很多都是几毫米，啊，不超过1-2厘米的结节，真正因为出了症状再过来查的，这个反而现在比例低了，啊，当然这个多数人啊，在早期结节比较小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真正有症状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甲状腺结节呢，一比较大，第二个它位置不好，可能会侵犯一些局部的一些器官啊、组织啊，比如说明显的有淋巴结了，哎，一看明显这个脖子这边有比较大的包了，还有的呢，如果侵犯了核反神经了，它可能会嗓子就哑了，甚至呢，要是再厉害一点，侵犯气管了，那有可能会有咳血的症状，厉害的还有憋气，然后呢，要是侵犯食管呢，有可能吃饭的时候觉得有东西挡着，甚至严重的时候咽不下去，这个就是属于是局部偏晚期的啊。当然了，就是说对年轻人来说呢，即使说你淋巴结转移比较多，甚至有这些外侵呢，但是从分期来说呢，它还是一个早期。从我们的这个肿瘤的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个它的分期来说呢，对年轻人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3期、4期，最多就是1期、2期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它是结合它的治疗效果来定的啊。所以说，即使说刚才说的有这么多症状，你只要经过一个规范的治疗，其实它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对一些年轻的，尤其这些这个大学生啊、研究生啊过来，看发现结节有，发现他们也有两个特点，发现结节了，一种人呢就是恐慌的不行，我不切，我不做手术，我会不会要命啊？然后呢，甚至就说你现在就给我切了，我也不管它是好的坏的，但这是有代价的，你做完以后，你首先你要冒手术的风险，第二呢，做完有可能还要吃药。还有呢，做完手术以后呢，还有可能有并发症，这种其实你要是万一做下来是个良性的，结果你出现这些症状，那是可以说你是对自己来说是个无妄之灾。另外一种呢，就是什么？哎，觉得无所谓，都说甲状腺是懒癌呀，一般的长得慢，也不要命，特别是早期的，5年生存率或者治愈率能达到90%、95%以上，甚至更高。所以这种基本上是你要是得到一个规范的治疗呢，不会要命，而且总体的生长慢，
1: 不
0: 体
1: 去
0: 检，
1: 做定期的体检。
0: 对，也不体检，然后什么时候突然哎呦，能摸到包了，或者说出症状了，再跑了一看，又已经偏了。当然也不说治不了，
1: 对，
0: 治疗效果呢也很好，但是毕竟它牺牲就大了。比如甚至说你嗓子哑了，肿瘤已经侵犯后半神经，你做这个做手术是可能后半神经都要去掉，
1: 对，
0: 去掉你这个嗓子哑有可能就是一个终身的，或者说你将来只能通过代偿这个恢复一点，但是不见得能完全恢复，这就是你最后就付出代价了。
2: 拿到超声报告，上面的 TIRADS 分级是什么意思？这是甲状腺影像报告与数据系统的国际通用标准，用来评估结节的恶性风险。其中一至三类基本为良性，建议定期随访，四类及以上需要警惕，四 A 类恶性风险2%至10%，四 B 类10%至50%，四 C 类50%至90%，类别越高风险越大，五类恶性风险超过90%。
0: 从 B 超表现来说，四类以上，从它的这个回声来看是一个低回声，或者说极低回声，然后呢边界不清，形态呢不规则，它不是一个圆的，或者是边界很轻的，还有呢有一些这个细小的钙化点啊，比如什么有沙粒样的，有簇状的这些小钙化点，另外呢比如说还有血供丰富，还有呢就是说有可疑的淋巴结，这些呢都是提示这个结节有恶性的可能。当然我看这么几个特征符合的特征越多，最终是恶性的概率就越高。
1: 对，
0: 一般来说对四类结节以上要重视定期复查，所以我一般是建议半年复查一次 B 超。当然有些人紧张呢，那你就三个月复查一次，看看变化，看看有没有可疑的淋巴结。一个是看结节增长了增大的程度，第二个呢看看有没有可疑的淋巴结转移，要是一旦有这些情况，那就要及时处理。我的一般呢对微小癌就是先做穿刺啊，必要的时候做一个基因检测，这样的话它帮助你的这个甲状腺癌的判断啊，如果是确定是了，结合它这个目前的这个病情的进展情况，还有有没有淋巴结转移这么情况，你要定是不是及时手术。
2: 提到甲状腺就绕不开碘。今年二月，国家疾控局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全国碘缺乏病科学精准防控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在碘缺乏地区实施以食盐加碘为主的综合防控，在水源性高碘地区推进改水降碘，同时建立不同人群的个性化补碘方案。那么政策落地到每个人的餐桌上到底该怎么吃？
1: 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其实你正常吃这个国家的正规的这种碘盐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0: 原则上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实际上呢就是说要科学精准，根据不同地区，你比如这个地区是一个缺碘状态，那咱们就要把这个加碘盐给它这个广泛的供应。缺碘呢，我要通过加碘盐把你这个每天摄入碘要提高到相对正常的水平。碘合适的这些地区呢，就通过你平时的喝水呀、吃饭啊，你这个碘已经补充就够了，那这个呢要加强监控。尤其你比如说青少年，他还是相对缺碘，特别他生长发育啊，他是需要碘要增加一点。还有个孕妇更是了，要两个人用碘呢、啊、这两类主要的人群来说，这个碘的量是要适当增加的。所以说为什么要做的精准呢？一个是地区，还有一个人群，就你对不同的人群要有这个碘的控制，是要也要有一定的这个个体化和精准化的。
2: 科学补碘政策有了清晰指引，但落到年轻人的日常认知里，却跑偏成了各种看上去很有道理的误区。盲目忌碘，迷信散结保健品，恐惧十字花科蔬菜，极端节食减肥，这些广为流传的养生法则到底哪些真哪些假？
1: 我看有人就是但凡有了结节，他肯定首先肯定是良性的了，然后他就觉得我吃点什么像有散结作用这种保健品，是不是就能把它消掉？
0: 根据我们之前很多的一些这个临床观察，包括有很多病人，他也中间不时的吃点这个散结的，吃点那个散结的，但是呢实际上最后看呢，结节它该长还是长，但是呢是药三分毒，有些散结的呢，因为里面呢中药成分也好，或者一些特殊的成分也好，甚至有可能不要说是中药没有副反应一样的也有的，它如果说有一些药物，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不听医嘱，就是盲目的加大药量，它有可能也会有副反应出来，甚至出现什么肝功能损伤啊、肾功能损伤，这都有可能的。想通过说嘛， 这个吃点这个散结的药，

0: 把恶性肿瘤给控制，真的就是一个是白花钱，甚至呢有的时候会耽误病情。
1: 听说不当的减肥也可能会给甲状腺带来损伤。
0: 节食减肥呢，这个呢有的时候它因为节食可能会引起你各种营养物质摄入是不够的，啊，甚至是严重缺乏的，它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引起你全身的功能这个下降，包括甲功。甲状腺功能，甲状腺的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在这个全身的你的代谢来说，它是一个起了一个发动机的作用。啊，你要是说，尤其你比如说你吃的东西又淡，蛋白质啊这摄入量都少了，
1: 对，
0: 热量也少了，那最后你的甲状腺素可能就不够了，最后甚至有些人就引起个甲减了。甲减完了，你自然你全身的功能都受影响，甚至有些都是不可逆的。
2: 今年7月，全国多省份集中启动暑期及秋季开学青年甲状腺健康宣教，全国甲状腺蝴蝶行动夏季公益筛查也正面向在校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开展义诊科普。但另一方面，当前校园健康课程普遍零散碎片化，远不能满足大家迫切的科普需求。所以在校园建立一种常态化的这种健康知识的科普，包括甲状腺的这种知识在内，哈，您觉得有什么样建议吗？
0: 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你至少来说，可能要做一些科普讲座呀，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可以有意识，比如说去校园做一些相关的体检啊，等等，义诊啊，就让中小学生也好，大学生也好，我要认识到这甲状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组织，它得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哎，要不要进行一些积极的处理？
1: 最后想请您给我们的学生群体，包括我们的年轻人，给一些健康建议。
0: 我觉得呢，就是我总结的有四法啊，叫加减乘除啊。首先呢是个减法，就是给压力做减法啊，学会自我减压，调节情绪，保证睡眠。第二个呢是给生活做加法啊，从均衡饮食啊，适度运动啊，避免极度的减肥。第三个呢就是给健康做乘法啊，就是说，如果说刚才有一些这个高危的人群啊，比如有家族史的，或者是已经发现有结节的，那你做的至少是每年复查一次 B 超。第四个呢，就是给信息做除法，不信谣，不传谣，然后呢要注意这个信息的辨别。当然，未来呢也是希望通过医院啊、教育啊、疾控啊这三方建立一个这个覆盖青年全周期的一个防护体系，从国家层面来说，希望把这个防治端呢尽量前移，这样的话就是能够真正守护好年轻人的这个生命线啊，就是我们的甲状腺。
1: 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0: 谢谢。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是评论员古松，欢迎古松。
1: 任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聚焦建设现代煤炭产业体系，两部门发布煤炭工业发展15规划，推动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圈定5大重点任务，搭配9份细分行动方案，央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出炉，为建设金融强国画出施工图。社交平台上种草，好评推广火爆，吸金笔记背后代写伪造丛生。起底花钱买好评黑灰产，如何为行业发展画红线？
0: 好的，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煤炭产业发展。日前，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煤炭工业发展15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来看看具体规划。
2: 聚焦建设现代煤炭产业体系这一主线，规划提出9方面重点任务：一是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巩固优化东中西梯级开发格局，有序推进接续产能建设，协调推动重点区域资源开发，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二是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稳慎推进深部资源开采；三是加强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持续加强稳产稳供，优化完善煤炭运输体系，加快储备能力建设，提升应急保障水平；四是推动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分类分级纵深推进智能化建设，加快人工智能场景化应用，提升煤矿智能化运行效能；五是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提高资源绿色开采水平，强化全过程节能降碳，加强煤层气、煤矿瓦斯规模化开发利用，促进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六是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积极推动煤炭清洁替代，大力提升商品煤质量，加快实施煤电转型升级，有序拓展煤炭原料化利用；七是增强煤炭科技创新能力，加强产业应用基础研究，推动先进技术装备研发应用，完善煤炭科技创新体系；八是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夯实煤矿安全生产基础，深化煤矿重大灾害防治，加强煤矿职业健康防护；九是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推进现代煤炭市场建设，健全行业管理制度体系，促进煤炭企业改革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规划还部署了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煤矿智能化建设迭代升级、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商品煤质量提升、煤炭技术装备创新5方面重大工程。此外，规划将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方案作为附件一并印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煤层气产量260亿立方米，瓦斯利用量65亿立方米。
0: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煤炭生产的大国，也是使用的大国，所以煤炭的发展，特别是绿色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体系，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的能源安全，更关系到未来我们的双碳目标能不能实现，百姓的生产生活能不能发展得更好，所以这一份5年规划非常的关键。
1: 对，的确是我们看到，其实分列了一些重点工作，比如说排到首列的就是优化这个整体的空间布局啊。我觉得在这一段，从以往我们来看，就从东中西，我们是阶梯的梯级的这种发展模式。而且我们看到国家是5大煤矿基地啊，主要是蒙东、蒙西，包括山西、还有陕北、新疆。那么如何能够有序的去开发，同时提高这个保供能力，这是已经化作首要任务当中，这是有分布的部署，这是一个要协调发展。另外一个，我觉得从整个这个提法当中，你去看有一些重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个智能化和绿色化。绿色化我们都知道，我们马上要煤炭的这种要逐步向碳达峰趋势转变，那在这种情况下，绿色化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发展方向，而这个方向一方面是保证我们现在能源的使用效率，转化率要不断的去提高，另一方面如何在挖掘、生产或者储存、运输使用的 各个环节各个过程当中要把整体的绿色化水平不断的去提升。另外我们说现在已经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了， AI 已经来了，那么如何能够让我们整体的产业发展更智能化一些，那比如说基础设施方面的这种投运存储销啊，各个环节当中提高智能化的水平，比如说动态跟踪动态监控，我们的煤炭煤矿的这种发掘，包括使用，包括整体的这种利用效率，这是要提高一个智能化的水平。
0: 嗯，从更大的一个范畴来说的话，你看对于国家来说，我们是新旧动能的转化，而且符合当下的一个背景，所以对于煤炭产业的发展其实也是要新旧的这种转化更好的符合国家的发展，对吧？
1: 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年除了我们看到的化石能源，其他的这个新能源发展的也非常快，那这种快之间要有一定的衔接，这个衔接说马上我们要迎来了碳达峰，那么碳达峰之前我们的新能源如何去开发，包括我们所谓的这种化石能源，包括以煤炭为主要的这种，如何能够保存这种比如说现有的储量，保存这种兜底的这种作用，要把它的作用同时要强化，同时要保证一个优化和转型的方向。
0: 嗯，我们可以看得出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实干。作为中国的基础能源，近些年来煤炭转型发展的情况如何，我们通过数据来说话，把时间交给陈慧。陈慧，
3: 好的，任杰，在十四五期间，煤炭行业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那取得了哪一些成就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数据来

0: 十四五以来，一批大型现代化煤矿建成投产。2025年，全国规上原煤产量是48.3亿吨，较2020年是增加了9亿吨以上，开启煤炭产能管理新模式，同时呢，建立产能储备制度和启用工作机制，实现了藏煤于地，储能于矿。 加快建设产能储备1亿吨每年以上，持续增强煤炭供给弹性。另外呢，煤炭产业结构也是在不断的优化，规划建设山西、蒙西、蒙东陕北、新疆5大煤矿供应保障基地，5大基地煤炭产能呢是占到了全国的80%左右，坚持上达压小、增优汰劣，有序的淘汰落后的产能。全国煤矿数量下降到4000多处，120万吨每年以上大型煤矿产能占到了全国的85%，生产煤矿平均单井规模提升到了170万吨每年，煤炭开发规模化、集约化程度显著的提升，生产力水平呢也是大幅提高。10米超大 采高智能化综合技术装备成功研制，还有硬盐夯道全断面掘进机、超大直径凿井成套装备等实现了工程应用，技术水平也是达到了国际领先。煤机装备制造规模位居世界首位。截至到2025年底呢，全国已经建成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少人无人采煤逐步走进了现实。采煤掘进工作面单班平均减人比例 都超过了20%，安全保障水平还有生产效率都是大幅提高的。另外，资源环境安全综合效益呢也是充分显现，加大煤层气勘探开发力度，推动沁水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东源等产业基地持续的增储上产。2025年煤层气产量呢是达到了155亿立方米，是2020年的2.3倍，成为天然气供应的一个重要的补充。 同时支持煤矿企业实施安全改造、重点工程，加强项目监督管理，推动安全生产水平持续提升。“十四五”全国煤炭百万吨死亡率是大幅下降的。可以看出呢，“十四五”期间，我国稳步推进煤炭先进产能建设，煤炭生产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行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任杰。
1: 好的，谢谢陈慧。那么，对于煤炭行业未来5年的发展，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来连线的是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的教授、长期深耕资源环境与资源能源工程的教授王洪亮，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王教授，我们知道接下来5年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的变革期，同时我们也相信煤炭消费将会迎来新的一轮达峰。所以你看，一方面要保障能源的安全，一方面要推进绿色转型。我们该怎么样去把握这个转型的节奏、这个平衡，怎么去拿捏？
2: 好的，推动煤炭消费达峰啊，本质是在赋能、做能源安全底线之上推进绿色转型。核心呢，还是要稳中求进。 先立后破，不能搞极转弯式紧张。我认为啊，关键要把握好3个节奏。首先要筑牢底线稳基础，我们还是要夯实煤炭兜底保的能力，通过山西、陕北、新疆等5大煤炭基地啊建设，完善厂供储销整个体系，把能源安全啊压舱石给筑牢，在供应稳定、民生用能无忧的前提下来谈转型，这是个大前提。其次呢， 要内部挖潜能来提效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从生产到消费全链条提升能效和碳效，生产端呢推进能源升级改造，我们要积极推动填充开采、保水开采等绿色技术，来降低开采环境的损耗。消费端呢，应该要推进煤电、节能降碳改造，实现用更少的资源来创造更大的价值。 最后，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是要有序替代来拓空间，通过稳步推进风光电等其他的一些清洁能源对煤炭的替代，来同时呢，推动生物质等绿色的一些碳基资源来替代煤作为一些化工原料，来逐步降低我们的煤在能源和化工原料上的占比，来实现一个循序渐进、稳步过渡。好，主持人。
1: 也就是说，多措并举，哈，
2: 王教授，你看，我们常说好政策好执行，这一次我们看到规划当中，对于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建设是布置了9大重点任务，所以怎么样才能落实到位？您觉得最关键的一步棋下在哪儿呢？
1: 好的，主持人，9大任务呢是构建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施工图，需要政策引导、技术攻关、市场机制等多方面启动推进。
2: 我认为啊，加快煤炭的那个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煤炭与一些清洁能源，比如说生物质能源的一个深度融合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国家呢是个农业大国，生物质资源呢非常丰富，仅作物秸秆，它每年可再生量达到了8.7亿吨。这些生物质资源呢，能够替代煤来进行生产能源和一些化工品。据测算呢，就每吨秸秆它进行农业化利用，大概能替代0.5吨标煤，相应的减碳呢大概在1.25吨。秸秆呢也能用来替代煤制一些化学品，如氢氨醇等一些基础化学品，它的减碳效果更好。每吨产品呢可减碳大概在2.5吨以上。所以呢，要确保这个规划目标的如期落地啊，就要抓住绿色融合这个牛鼻子。总的来说，对内通过智能化、绿色开采技术持续提升我们的煤炭自身节能降碳；对外呢，打通煤炭与一些风光电、生物智能的一个协同利用的路径，配套完善产能调控、绿电碳交易机制等，以点带面来推动我们九大任务的协同努力，可以保障我们2030年这个目标的平稳实现。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王教授。我们确实要以规划为引领，不断推动15煤炭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说到底，就是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的手里，而且要端得稳，端得牢。五年看头年，全局看开局。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各项规划密集印发。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改革发展规划》，规划设置了5大重点任务，同时搭配了9份细分的行动方案，为建设金融强国画出了施工图。来看看央行未来5年的具体规划。
1: 一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拓展宏观审慎管理覆盖范围，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建立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二是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三是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完善多类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业态，更好发挥金融市场功能，强化金融市场制度建设，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四是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深化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积极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参与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五是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提升中央银行金融服务质效，完善金融统计、支付、国库、现金服务体系，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反洗钱监管。
0: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金融大国，但是我们的目标是金融强国。你看，要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还是说我们要实现现代的产业体系，所以金融政策作为主要的这种支持的方向必不可少。怎么样看待央行接下来5年的这个规划内容？你觉得重心在哪个方向？
3: 我觉得首先有一个支柱的重点在于金融强国，只有抓住这一点，同时要做好金融的5篇大文章，像我们看到的养老金融、普惠金融、消费金融、数字金融这些都在之内。而且我们看到随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我们的养老金融被放到了5年工作当中的一个重点。那这中间包括我们看到普惠的这种养老及金融的这种产品啊，该如何能够更好汇集到更多的养老机构、老年人群体，以支持我们人口结构 带来的这种挑战和发展，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其实我们看到还有一个重点，最核心的一点就在于一个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该怎么去理解。以往我们的货币政策呢，相对主要是两种，一种是这种基础性的宏观政策啊，就是总量上的，那另外还有一种是结构性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调整？在以往的时候，不是说大家要针对这个货币政策，我们看到是要么是大水漫灌，现在强调的是精准滴灌，大水漫灌强调的是规模。现在我们的规模已经是世界前列了，那么接下来如何让我们的精准滴灌也就意味着传导效能变得更好，这中间涉及到几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门槛高这样的情况，如何去改变，让它的传导机制能够通过金融的有效支持，直接传导到我们的产业的末端，这是一个。
0: 对于这一次央行所发布的这一份规划，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立，朱院长你好。
4: 主持人好。
0: 这次规划当中，我们看到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并列为双支柱。就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怎么去理解？比如说货币政策，我们经常看到什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等，这样的一个双支柱意味着什么呢？
4: 对对对，我们一般来讲呢，双支柱呢是要统筹好稳增长和防风险，有机统一，这是一个比较官方的一个说法，但通俗让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来讲，我觉得实际上金融双支柱就是呢。国家呀，我们给经济运行装了双保险啊，双保险。那么以前这个调控啊，主要还是靠货币政策，简单说呢，就是调节市场上的钱多钱少，啊，经济弱了呢就放钱兜底，经济热呢就收紧降温，啊，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啊，这是我们过去比较这个传统的一种做法啊，也只有。过去呢，这种方式的话，其实很容易呢，顾此失彼，要么就是会刺激出泡沫，要么收紧又会影响到企业，影响到百姓生活。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它改成为呢双支柱分工啊，那么思路就特别的清晰了。那么货币政策呢，只管好稳民生、稳增长，那么根据市场的冷热呢来灵活调节，保证呢。企业呢有钱经营，老百姓有钱消费，那么就业大局也可以更加的稳住。而宏观审慎管理这一部分呢，它专门管的是啊防风险、躲隐患，那么盯着各类呢金融乱象、高风险行为，来提前把关，来提前降温。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简单的理解啊，就是一个呢是负责呢搞活经济，
0: 对，
4: 一手拨经济啊，那么一个呢就是负责呢守住底线。啊，一手守安全，所以呢，两套机制呢，实际上它是相互配套、互不冲突的。啊，既呢不让经济太冷，市场缺钱，也不让呢金融风险呢累积出现大的波动。这样的话，最终呢还是为了呢让咱们的经济发展更稳，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也更加踏实。
0: 对啊。朱院长，我们一直都知道说实体经济是经济的基础，所以我们也强调说金融服务要服务这个实体经济滞销方面。所以这一次我们具体有哪些新的提法，可以让我们比如说金融的政策或者说这个钱真的能够到实体经济起到相应的效果呢？
4: 对对对，因为其实刚才我们现场的专家呢也强调了，就是推动呢从规模投放呢转向了效能优先啊，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新的规划其实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我们金融彻底转换一个新的思路啊，不再盲目的来放贷款，而是精准的把钱呢更加用在我们的刀刃上。过去的我们金融知识经济相对我们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比较的粗放啊，它容易流向呢楼市啊，包括我们一些空转套利这样的一些领域啊，就是真正我们其实需要大量的，我们说大量的这样的一些需要用钱的小微企业啊、创新企业，它反而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出现这样的一些啊特别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政策导向就非常的明确了，那么金融资金是坚决不允许搞空转，不允许炒泡沫，
0: 对，
4: 那么也要更加聚焦到我们实体经济这样的一个主赛场、主战场。所以我们重点是要投向哪些地方呢？就是科技创新、实体经济，包括小微企业、绿色发展和民生领域来倾斜，这是非常鲜明的一个转变，来帮助我们企业呢真正的解难，帮助我们产业真正的升级。那么落地之后呢，我们老百姓可以说有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会是金融不再是啊 过去我们认知当中虚的一种资本的炒作，而是可以实实在在服务工厂、服务创业、服务就业的一个真正的来为我们兜底的一个工具。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金融从以前的水漫灌真正的升级成现在的精准滴灌，既保证我们实体企业能够拿到低成本活水，稳住经营，吸纳就业，又可以守住呢金融风险底线，让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实实在在支撑我们经济平稳向好。
0: 好，谢谢朱院长，更加的精准哈。金融改革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贵在久久为功。我们也期待五年后用数据、用产业、用企业、用百姓的反馈交上满意的答卷。好的，来关注一下要闻。
1: 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记者10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据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消息，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同比下降5.1%。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辉影响，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11号15时对北京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公布，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
0: 好的，异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南水北调。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到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来看一看。
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5: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1: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氟水、苦咸水的困扰。不仅解决喝水问题，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6: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长的芦苇什么的什么都有，现在可好了，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1: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7: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大力提升青岛市及胶东半岛供水保障能力。
1: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 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0: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但是水资源的分布极其不平衡，而南水北调工程的话恰恰用了这样的一个新型的举国体制，我们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
3: 的确是这样，南水北调工程本身就决定着水脉就是国家的国脉，在这一点上来说，南水北调工程是主骨架

0: 是大动脉，
1: 对，
0: 这中间其实要算两笔账，一笔是生态账，另外一笔是发展账。比如说生态账，我们看到整个南水北调工程，尤其我们看到京杭大运河、永定河、滹沱河啊，包括南部的一些水源地，其实整体的生态环境都在逐步的去改善。这个不止改善的生态环境，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导致的绿色经济也在蓬勃的发展，这是一点。另外我们都知道，工业和生产生活都是需要用水的，那么比如说最简单的像北京，其实北京城区80%的水都是南水，那再比如说像天津的主城区基本上都是南水，那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现在日常的这种生活是几乎南水覆盖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影响着产业格局的发展。你比如说没有水的话，很多产业发展就一定是受掣肘的。我们尤其是北方的一些地区，尤其是这种水源并不太丰沛的这种地区，正是因为南水的到来，导致我们的产业结构发展更合理，产业能够车轮不断地向前去滚，
2: 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哈。一滴南水滋润了一方北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9000亿立方米南水北调不是终点，而是奔腾不息、持久润泽的新起点。说到起点，今年对于 AI 领域来说有很多新的起点，比如 AI 广告。但是很多人说 AI 广告却频频翻车，怎么回事呢？把时间交给陈慧。陈慧，
3: 好的，来看今天的新闻广角。最近呢，苏泊尔官方账号因为发布 AI 生成的短视频当中有擦边涉黄内容，招致广泛的批评。而这一类 AI 营销而遭致翻车的事情呢，最近其实是频频发生的。
4: 据报道，7月中下旬以来，苏泊尔各户电器旗舰店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一系列 AI 短视频。一则视频中，一名大叔公然闯进女澡堂，对正在洗澡的女性称：“来帮你搓澡。”另一则视频里，手持蒸汽清洁机的女性工作人员突然闯进男卫生间开始清洁，并对正在使用卫生间的男性说：“我干清洁几十年了，啥场面没见过。”系列擦边短视频迅速引发全网批评。截至8月7号，苏泊尔已全部下架涉事视频，承认授权店铺内容管理和发布审核机制上仍有疏漏，并称将强化审核机制。此案并非个例，近期已经有多个品牌营销翻车， AI 广告几乎成为了低俗引流和内容事故的重灾区。如主打女性用品的某品牌，其 AI 广告视频中出现调侃女性月经气味的内容，引发消费者批评。昆明机场一个 AI 生成的广告牌中，一名女士伸出的右手被发现有6根手指。据统计，仅2026年上半年，国内就有超过10个品牌因 AI 广告内容引发舆情，其中低俗擦边、画面失真、虚假宣传是三大重灾区。
3: 工具可以迭代，但是对于内容还有质量的把关可不能让 AI 来代劳，谁发布谁受益谁负责，这样的原则是不会变的。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任杰。
2: 好的，谢谢陈慧哈。这个事情呢，在网上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啊。古松，你看，刚刚最后陈慧说到了，你看，谁发布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不能改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拿 AI 生成的视频当作挡箭牌，对吧？
0: 这种甩锅完全站不住。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广告的生成一定是有创意的，这个口令是谁给的，你要生成什么样的内容，不是说 AI 你帮我生成一个广告， AI 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广告，你的价值导向、你的品牌宣传的角度，包括你的切入点是不是符合大众的这种价值审美，包括艺术审美，我觉得这综合起来都是一个问题。归根到底把关的应该是人， AI 只是一个工具，什么样的人用 AI 生成了什么样的作品，而作品出了问题，到最后不能甩锅给 AI。
2: 我可以理解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他不可能不知道当中有问题，只是说我可以把锅甩给 AI。 可以说现在打这样的一个擦边球，可以这么来理解吗？
0: 我觉得完全没有错。首先有一点，有侥幸心理，可能自己都觉得这样的内容有一点不太合适，但是这种侥幸心理就在于我通过效率的提升，或者考虑到一个品牌覆盖度能够大面积去宣传，能够形成一波宣传的效应，可能看重的是这个，在风险和收益之间他选择了高风险高收益的一种操作模式。所以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对各个品牌运营方和我们的生产主体啊、企业主体都应该要牢的把住一个底线，这个底线是不能破的。
2: 对，所以这个事件也给各个企业深思了。 AI 可以提升内容生产的效率，但是绝不能替代品牌对于内容质量和价值导向的把关，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谁发布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不会改变。眼下我们生活在一个 AI 眼见不一定

0: 为实的时代，所以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现在大家网购的时候都会先看看种草笔记，吃饭会先刷探店视频，但是你知道吗？你看到的好评可能是花钱买的，你读到的笔记可能是伪造探店体验，甚至是 AI 撰写的。而这些行为还催生出了一条黑灰产业链。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种草笔记推广或好评推广等关键词，发现大量从事此类业务的推广账号。一篇种草笔记的价格从十元起，最高可达数万元。价格高低不看内容好坏，只看账号粉丝量。与种草笔记相伴而生的是大量好评代写业务，单条好评起步价两元，同步按粉丝量计费。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大量商家正在寻找刷单网友。记者以商户的名义随机联系了几个推广账号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他们能够根据商户要求撰写赞美性质的种草笔记或好评。
2: 是他或者说你提供我们做云探吗？一个是到场拍啊，一个是你提供图片
3: 啊。不到店的也可以啊。
4: 那不到店的怎么操作啊？
3: 不到店的就是你们比如说一篇笔记嘛，你们提供图片文案，它就是生成了一篇一篇的笔记嘛，然后分发得给达人去发嘛。
1: 除了不到店，也可以复制粘贴商家宣传物料的所谓云探店，这些中介也会推荐网络达人真探店。那么这些种草笔记都是真实的个人体验吗？
4: 反正是他个人的一些笔记，他会不会收了商家的钱，会写一些他真实的一些感受？那真实感受里面可能就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
3: 每一篇笔记都会给到你们审核，你们确定了才发，都是要经过你们的审核的，不可能说不经过你们审核就发，你觉得不行的可以改。
1: 也就是说，在这些中介的生意里，这些打着亲身测评、真实体验旗号的笔记，本质上已经是商家定制的内容。记者了解到，在多数情况下，发布者并不会标注广告字样。
4: 他不会在自己的种草笔记发布的同时，也会挂上广告标这个东西吧？
3: 不会，不会。
1: 法律专家指出，如果这些种草笔记带有购物链接或明显商业推广性质，却不标识广告，涉嫌违反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中关于隐性广告的规定。而这种组织虚假种草、刷好评的中介行为，是典型的网络水军黑灰产，已经踩到了多条法律红线。
5: 在民事责任层面呢，这种虚假种草行为呢，会构成我们民法上意义的虚假宣传。那在行政责任层面呢，其实它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水军活动。在行政责任层面呢，如果涉及到网络灰黑产，那么可能还会有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以及损害商业信誉罪等罪名的承担。
0: 另外，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的普及，如今许多好评或者是种草笔记已无需人工编写，而是直接交由 AI 代劳。那么 AI 代写行为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接着看。
1: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全国首例 AI 批量代写社交平台种草笔记不正当竞争案。本案原告为国内某主流社交平台运营主体，被告两家公司联合开发并运营一款专属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针对性适配涉案社交平台的文案风格与内容形式，可一键批量生成种草笔记、旅游攻略等各类适配平台发布的内容。
6: 点击进入小某书种草文案服务模块，它有三个栏目需要输入相应的关键词，再选择品种栏目输入护肤个护，在产品特性和产品特点栏目分别输入雅诗兰黛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效果挺明显的，然后点击一键创作，即可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文案内容。
1: 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在于涉案主体定向为特定社交平台提供 AI 种草文案生成服务，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
6: 本案的被告认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并不代表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是要看这个技术用在哪儿、针对谁、怎么用以及是否盈利。
1: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作为 AI 技术服务提供者，明知其工具可批量生成适配特定平台的虚假种草内容，且该行为会破坏平台内容真实性，扰乱

0: 网络竞争秩序，仍持续提供相关服务，为履行经营者审慎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两家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1: 好的，对于 AI 虚假种草笔记，我们再来连线一位嘉宾，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何永平。何律师你好。
2: 嗯，主持人你好。
1: 刚刚我们看到新闻当中提到了全国首例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不正当竞争的案刚刚落锤，法院是判了10万元。所以回过头来看，你觉得这种 AI 代写种草笔记它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
2: 嗯，AI 它本身呢属于中性的创作工具，比如辅助润色呀、改写、利用真实体验的素材，这都属于呀合理的使用。但一旦脱离了真实体验，批量的虚构、测评感受、编造效果话术，就超越了法律的红线，属于违法行为。在司法实践当中呀，判断 AI 代写是否违法，重点呢看四大要素，比如是否定向适配社交平台，是否诱导发布虚假体验内容，是否以收费盈利为目的，是否呀批量制造伪装成素人分享的营销文案。商家呀博主可以借助 AI 优化文笔，但不能完全交由 AI 凭空生成亲测体验。我们说商业推广笔记，无论是 AI 还是人工的撰写，都必须依法标注广告的标识，不能伪装成普通用户的分享。那作为 AI 的服务平台呢，要严格履行管控义务，对于工具的用途要做风险提示，更不能专门开发造假的模块。那技术中立它绝不等于行为免责。虚假 AI 种草呀，涉嫌虚假宣传与不正当竞争，破坏了网络内容的生态环境，严重损害了咱们消费者的知情权。主持人，
1: 何律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看现在这种花钱买好评已经形成了黑灰产，目的就在于说它能够给这种商家带来利益，所以怎么去铲除，或者说说白了就是让造假者怎么样才能不敢造、不能造、不想造呢？
2: 嗯，花钱买好评刷评价的这个黑灰产确实隐蔽性强，中介、商家、刷手他分工协作，线上交易层层转包，单纯打击账号确实是很难根除，需要咱们啊监管平台、商家多方协同发力，实现全链条的一个治理。首先，咱们监管层面要完善法律的细则，加大对组织者、付费商家的处罚力度，补能之处置呀底层的刷手，要深挖上下游，比如中介团伙，落实跨部门的一个联合执法，固定电子证据，提高违法成本。另外，平台要升级啊技术风控，建立异常评价识别机制，拦截批量的、雷同的、短时间集中爆发的这些虚假好评，优化评价算法，降低单纯的评分一个权重，更多的参考真实交易行为的数据。那再次呀，要压实商家的主体责任，引导诚信经营，杜绝好评返现的一个诱导行为。同时，咱们要做好社会的科普，提醒咱们的广大网民不要参与刷单等兼职行为。只有从源头上呀压缩造假获利的空间，才能让评价回归真实的一个参考价值，重建咱们的网络消费信任体系。主持人，
1: 嗯，好，谢谢何律师所带来的分析哈。AI 是技术，我们其实最不能怪的就是技术，因为最为核心的是人，谁来使用？比如说我没有这个心图歹念的人去使用的时候，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你想要利益，或者是用这个 AI 来生成一些，比如说我们刚刚的擦边视频也好，或者说这种代写笔记也好，那其实是人出了问题。
3: 对，的确是人出了问题。所以说要想治理或者去改观的话，一定是从源头。那源头的话就是针对相关的一些黑灰产业链条，比如说我们看到大量批量生产的该如何去发现，确实隐蔽性很强，但不是说完全不能发现。比如说一旦发现之后，加大这种处置的成本，让他不敢。另外还有一点，比如说我们在平台审核核验的这个机制当中应该更加细化，尤其针对这种批量生产的虚假的这种内容，要能够不断的具有一个细化的一个标准，这根据哪些标准、哪些特征能够分析和界定出来。当然这中间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误伤，那误伤的情况下也要畅通这种申诉的渠道，以保证正常的言论和正常申诉的这个渠道是畅通的，保证良好的内容能够持续创作。那另外一个从个体的角度来说，确实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哎，没事儿接点这样的活还能挣一点零花钱。那我觉得首先第一，这个产业不可持续，另外一个它涉及违法，同时呢根据自身的角度来说，规范我们也不希望在

在网络当中看到太多假的东西，比如说去哪里探店或者是哪里种草，这种误导的信息，归根到底，其实回旋镖到最后一定会伤害到自己。那整个一个网络空间，如果都被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短道速滑是起跑时的离弦之箭，是弯道时的压刃之弦。短道速滑是超越时的瞬息之变，是冲刺时的冰火之间。你知道2022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的首枚金牌来自什么项目吗？
2: 短道速滑，短道速滑接力。
3: 短道速滑。
1: 你对短道速滑的印象是什么？
3: 比较危险。
2: 快，
4: 很燃。
1: 你知道当时夺冠的成员都有谁吗？
4: 刘大靖、
2: 范可新、张雨婷、
3: 任子威、屈春雨。
1: 屈春雨，中国女子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中国短道速滑队史上首位世青赛全能冠军。
5: 我为自己是一名运动员而骄傲，为自己能为国而战骄傲。在职场还是在生活，带给你们的任何考验都要记住，别怕低谷，也别怕吃苦。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屈春雨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热爱与梦想的冠军故事。
6: 聚体育力量，祝青春韶华，欢迎大家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黄金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短道速滑奥运冠军屈春雨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请屈老师精彩开课。
5: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屈春雨。首先呢，很高兴来到我们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的公开课。今天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讲，

0: 哦，我现在就是像我第一次站到冰场上一样，有一些兴奋，然后又有一些紧张。我的老师曾经练过滑冰，他是我整个站到冰场上的引路人，他也是把我带到了北安市的体校，交给了当时的教练，然后我才开始了我的这个滑冰的生涯。当时在第一次试滑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基础的。就是感觉特别的好玩，我会听到就是有风声在耳边呼啸的那种感觉，比较自由的一个声音。第一次就爱上了这个项目，在开始的初期，肯定就是每天要面临很多次的摔倒。在那个时候，我就每天摔倒了再爬起来，然后再摔倒了再爬起来，不断的这样重复。每天衣服都摔得硬硬的，就满身都是血，就是像雪人一样每天摔完。只要我爸爸有时间，他都会来冰场陪我，我在里面滑，他就在外面跑，因为他不会滑冰，他只能在外面跟着我跑。
1: 春雨加油！
0: 当时我们在室外滑冰的时候，温度是在零下30度以上，所以就特别冷。但是，即使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吧，也还是特别喜欢滑冰的这个感受和这个项目。用现在的话说，我可能当时就是人菜瘾大。就在我训练没有几个月的时候呢，当时是黑河市体校的老师来我们这块冰场选队员，我就很有幸的被选上了。当时我还分不清什么是短道速滑，什么是速度滑冰。我第一次到哈尔滨见到这个滑冰馆的时候，我有点惊呆了，因为之前是在室外滑冰，我在那个时候我突然认识到，我说原来滑冰可以在室内，可以在这么温暖的地方滑，一点也没有寒风，而且它冰的质量特别好，没有坑坑洼洼的那些，所以就是让我特别的兴奋。但是上冰了呢，我就意识到了竞技体育它是一定要靠实力说话的。用什么来举例子呢？就用那个时候我们上冰的冰石来举例子，像上午9点到12点。下午3点到5点这样的冰石呢，我们都是留给省队的运动员的。像我这个业余队的队员呢，只能上晚上10点到12点，或者是说早上4点半到6点半这样一个冰石。我们因为要提前1个小时去冰场做准备活动，所以我们3点半就要起床了，就是魂儿还在梦里呢，但是人已经被拉到了冰场上。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吧，也是没有消减我对短道速滑的热爱。在4年之后，2008年，我进入到了省青年的集训队。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之前我在黑河队训练的时候，旁边都是大队员，就是我们这些小孩跟不上大队员，那个时候才是常态，所以没有感觉到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到了省青年集训队呢，我们所有人都是同龄人。你没有任何借口，你跟不上就是你的能力不行。所以在那个时期，想在青年队拔尖儿，就是成为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心的力量。在2010年，索契冬奥会结束，国家队举办了一个集训队，那个时候我也非常幸运的，然后参加到了这个集训队。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见到奥运团队，第一次见到我的偶像，冬奥会冠军周洋姐，也是第一次见到了改变短道速滑历史的女人，李岩教练。那个时候我也是在集训队里，几乎是最小的运动员。我现在就是觉着我那个时候是表现平平无奇，感觉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后来的结果就是我被淘汰了，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带着这种失落的心情回到了黑龙江省队。我那个时候在回省里练了2、3个月的时间后，我收到了通知，说让我去昆明跟国家队集训。那个消息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好了，仅仅2个月我就可以能再回到国家队了。在我非常兴致勃勃地到了昆明之后，我被吓到了。不论是更加严肃的训练氛围，还有魔鬼训练的内容，当时都是我真的是闻所未闻的。 在那个时候我每天要练四次，我们正常的训练是早上8点开始，8点一个小时的准备活动，然后上冰，冰上我们要滑2个小时的内容，然后从冰上下来呢，我们要立刻再做陆地的专项训练或者是自行车训练，刺激自己的有氧。我们专项的训练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静蹲的姿势，我们只要一蹲下就要20至30分钟不能起来，一次就要做3组或者是4组我们弯道的一个练习。那个练习我们一次要做120步，就是非常大力的拽着你的那种，然后也是要做3组起，就是我们从早上8点出去到1点才能回房间，而且都是一直都是在不停的在训练。然后在下午我们经过午休之后呢，4点会再去训练，那个时候就只做陆地，会做一些力量啊或者爆发力的一个训练，就是那样的一个月的魔鬼训练。那个时候对我来说真的挺难的。我们从昆明结束之后回到了北京，在回到北京之后，冰上的训练内容就变得更加重要更加多了，就看到了我的差距，也暴露出更多问题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就是跟也跟不上，对细节也没有办法把控的一个状况出现了。教练组们就决定先把我放在国青队去多加历练，但是我却没有想到这一次差点让我再也回不去国家队。
2: 再次回到省队的屈春雨并未气馁，然而因为伤病等原因，屈春雨接连在数次重要比赛中错失良机，在连续整整2个赛季的默默无闻后，他第一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0: 我度过了2个默默无闻的赛季，就是完全是不上不下，但是对于竞技体育来说，不进步就相当于退步，那种卡在原地的感觉也让我慢慢的对自己失去了很大的信心。我给自己下了一个通告，我就是说今年如果我再不能进国家队，我可能真就不练了，不是可能，是我真的就不练了。因为当时我也18岁了，我要为我自己的所有选择负责。那年正好赶上徐英南老师从国青队回到了国家队，在那个时候他的训练就感觉特别的适合我，当时就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心态，就是完全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没有其他任何的机会。在那样的心态之下吧，我对整个夏天所有的训练都是比较热情的，完成度也相对高。然后我们紧接着就要开始第一站的全国比赛，我当时给我父母打了个电话，我说你们来看我比赛吧，我说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看我比赛了。比赛的第一天是9圈达标赛，我没有想到的是那次9圈我滑到了1分29秒的一个成绩。我的队医很高兴，他当时找到我的父母说，上一次在这块冰场上滑出这个成绩的人是王萌，萌姐。
2: 2015年在第一站全国赛的开门红后，许春雨以锐不可当的气势接连夺冠，带着为了梦想孤注一掷的心情，他终于为自己迎来了一个等了4年的机会，重返国家队。
0: 这次在国家队的旅途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也不再是那个小孩，我也不再是那个吊车尾，我也把是否要退役这个想法都扔掉了。国家队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地方，每一个运动员每一个选手他们都参加过世界大赛，我更多的带着学习的心态站到了那个训练场上。练了1个多月之后呢，我就随队参加了上海站的世界杯，在经历了3天的比赛后，最后站在了500米第3名的这个领奖台上。在2016年初呢，我又参加了世青赛的比赛，那次我比赛成绩很好，我获得了女子全能冠军，是中国23年的第一个女子全能世青赛冠军。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也还是唯一一个。紧接着是当年最大的比赛世锦赛， 还可以，我也拿到了第三名的一个成绩，站到了世锦赛的领奖台上，是个人单项的一个成绩。在这儿我想说，我真的是通过了这两次世界比赛，完全的从质疑自己的心态当中挣脱出来，然后也想感谢一下徐楠老师，是他带着我从孤注一掷的心态中走出来，站到了世界的比赛场上，回到了国家队，也找到了我的下一个目标，奥运冠军。
2: 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赛场上，初次参加奥运会的瞿春雨发挥出色，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以第二名冲线的中国队赛后被判犯规成绩作废，东道主韩国队最终夺冠。这次判罚不但让中国队与金牌失之交臂，更让瞿春雨陷入了低谷。
0: 那是我第一次离奥运冠军的领奖台那么近，却又变得无限遥远。其实现在回想那一段，真的是我滑冰生涯的一个至暗时刻。我们知道比赛就是比赛，并不能在现在改变比赛结果。如果我们想拿到女子接力冠军，我们就只能再等4年。可能是因为平昌的挫败，让我有些看不清前面的路，但是其实我的脚步却向着北京冬奥会启程了。4年的备战，它不是从最后一个赛季才变得艰难，它是层层加码，一年更比一年难。这将是我运动生涯最艰难的一次战役。如果说平昌周期是高开低走，北京周期就是步步险阻。平昌冬奥会后，虽然我的情绪非常的压抑，但是北京周期也是让我慢慢的认识到了，在青少年那个时期，我拿到的每一个成绩都算数，那些成绩也给我带来了每一个从低谷爬出来的勇气，让我在任何的状态下都能不放弃。
2: 在北京奥运会的备战周期里，瞿春雨经历了自我质疑的痛苦与减重训练的煎熬，但曾经的汗水与成绩让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拥有走出低谷的勇气与力量。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2: 2022年2月5日，在团队的一声声加油声中，瞿春雨和他的队友站上了北京冬奥会的赛场。
0: 2022年2月5日是短道速滑第一个比赛日，也是第一个奖牌日。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是我们作为主场的新增项目，也是当天中国队备受瞩目的夺金项目。出发后我们处于第三位，第一棒是范可欣，然后我滑第二棒。当我从范可欣手里接到棒时，意大利队和加拿大队都在我们前面，而我前面的加拿大选手也是他们的名将金步廷。我跟在他后面，我一直在观察他，观察他的路线，我们是否要领滑，应该要跟在什么位置，我身后的对手在做什么。每一秒的时间好像都被放慢了一样，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赛场上我们飞掠而过，分配到我们每一个人手里只有20到30秒的时间，在短短的几十秒里，就是我们在冰上拼搏数十年的答案。在复杂的比赛中，我们也没有犹豫的时间，超越的机会也就是转瞬即逝，抓住了才有赢的可能。我抓住了机会，顺利的超越了加拿大选手，排到了第二。
10: 我们来看瞿春雨上两刀，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
0: 我一边滑的时候，我一边在想，为什么他们不滑得再快一些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感受到我们当时的速度是多少，我甚至觉着它有一点慢。但赛后我的教练告诉我，那个时候我滑的是我的绝对速度是8秒4，我在这个成绩上做了一个超越。
10: 给到了任子威，任子威这棒继续往前超越，完成了对意大利队的反超。
0: 第三棒是任子威，我们一起用力，当时是站到了第一位。 因为按照赛前的安排呢，最后两圈我是要在内圈保护武大靖的，越到后面冰的质量也会越来越不好，我们就是为了要以防所有的意外发生，我们都要去做一些准备方案，然后我就是在里面保护最后两圈的那个角色。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做这个保护，我要在武大靖的身后，所以导致我没有看到准确的看到这个冲刺的情景。
10: 武大靖最后一次冲刺，
0: 我看到了我的队友们都举起了双手，那一刻我才知道啊，我们赢了，我真的站到了这个奥运冠军的领奖台上。
2: 2022年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决赛，武大靖率先撞线，2分37秒348，中国队拿下了该项目的历史首金，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冬奥会的首枚金牌。
0: 我们几个运动员拥抱在一起，并和我们的团队一一拥抱，去分享这一份喜悦。我们做到了，看着五星红旗在我面前飘扬，那一刻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为中国体育事业付出的人骄傲，我为自己是一名运动员而骄傲，为自己能为国而战骄傲。我们把金牌挂在脖子上，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也仿佛在观众席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4年前我在观众席里看着武大靖在领奖台上升国旗奏国歌，当时我也是默默地跟自己许下了这一份愿望，下一个4年我也要站在这里。然后当时我在领奖台上也在跟着4年前的自己说，我们做到了。那天的颁奖路上有来自各个高校的志愿者们，他们在路边为我们唱着歌唱祖国，听到那一首歌我们都红了眼眶。

其实他们的歌声一直让我记忆犹新。我们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我们可以为国家付出一切。对于我来说，这枚奥运会金牌真的是得来不易的，它是异常的珍贵的，但是它不完全是我个人的成就。我想如果成功是有底色的，它的底色永远是他人对我的爱与付出。回顾这一路，我十分感谢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我感恩我的国家，感恩我的团队，我的教练，我的队友，我的队医，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成就这枚奥运金牌的人。可能少了其中任何一个人，我都无法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当然我还有一个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和家人。北京冬奥会夺冠后，我半夜12点多给他们打电话，我才知道他们因为看我比赛太紧张，到那个时候都没有好好吃饭。其实我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紧张，不仅仅是因为我终于圆梦，我觉得他们也可能是想到，如果当时没能给孩子买那个冰刀，现在我是不是就无法站在这个最高的领奖台上。其实我的父母都不会滑冰，在这条路上他们除了给予我关心以外，不能帮助我更多。我有一次需要换新的冰刀，那个冰刀要4500块钱，但是在当时他们两个人一个月两个人只能挣500块钱啊，就是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钱的。我不知道他们面对这4500块钱的巨款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但是在最后呢，是我的大爷对我们提出了帮助，给我买了这一双冰刀。他们在赛场外陪我从北安市体校一路走到省队、国家队、奥运会冠军的领奖台，他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是我最可爱的观众，更是我最特别的队友。

0: 2026年2月10日，曲春雨宣布退役。
1: 在这里，我也想给我自己的这个运动生涯画上一个句号。
0: 他说，这段旅程有过无人问津的低谷，也有过身披荣光的时刻，汗水、伤病、坚持与热爱，都已化作人生最珍贵的勋章。
1: 我的运动生涯是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的，今天的我在赛场之外，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到更多的人，为中国冰雪培养优秀的新生力量，推广冰雪运动。我希望在自己未来的职场中，能像我的体育老师一样，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现在的我和大家一样是一名学生，我现在在北京体育大学就读体育教育教学专业方面的博士。在这里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两句话。第一句，如果你现在身处低谷，那么不管你怎么走都是向上。我不是常胜将军，我也是跌倒与挫败中一次次站起来的。生活就像个 V 字，有高开低走，有跌入低谷，也有触底反弹，但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勇气和毅力不断攀登。第二句，短时间让你快乐的东西最后有可能会让你受苦，但是长时间让你吃苦的东西最终可能会让你满载而归。在职场还是在生活，带给你们的任何考验都要记住，别怕低谷，也别怕吃苦。金牌不只属于冠军，也属于每一个勇敢的人。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儿，并在这份热爱中找到目标，找到梦想，找到放手一搏的理由。祝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骄傲。我是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曲春雨，谢谢。
2: 谢谢，谢谢曲春雨老师的发言。其实，在刚刚的分享当中，看到您有几处哽咽，一点点情到深处了。但是在这里，我想恭喜您，恭喜您，即便在有这么多困难，依然一路走到了今天，在世界舞台上挂上了咱们的中国国旗，也让现场的同学们遇到了现在的、今天的更好的曲春雨。
3: 谢谢。
1: 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器材。这个是我们的冰鞋和冰刀，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鞋的这个袋子上绣上我们自己喜欢的图案，然后我们大部分的运动员都会选择五环，然后我在另一只脚上呢选择绣上了我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然后这个是我的冰刀，看起来还挺锋利的吧，它这个托是可以拆下来的，然后我们可以随意的调换它的位置。我们能看到这个刀是偏向内侧的，因为我们滑冰的角度比较大，所以这样的话它不会蹭到我们的鞋帮，如果鞋帮蹭到冰上会容易摔倒，所以我们这个角度一般会比较大。而这个是头盔，大家都看到骑自行车的头盔也差不太多，我们的这个孔会比它小一些。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吧，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它是一个很小的东西，是我们解鞋带用的，因为我们的鞋带系得都很紧，而且这个鞋带上面是像有一层蜡似的那种东西，它会变得很涩，不让它不会轻易的松开，所以我们一般会用这个小东西去把鞋带解开。还有其实我们的连身它是从头到尾它都是防切割的，因为这个毕竟我们这个冰刀还是很锋利的，它会划破我们身上的皮肤，所以我们的连身是有要求的，必须要是全防切割。做一个直线的动作吧好吗，我们一起蹲在这儿，我觉着怎么也应该教大家一个有动势的技术动作。这样蹲，把手背在后面，然后我们把左腿蹬出去，放到侧边，收回来，放下来，然后我们这次交换到左腿，同样的蹬出去，收回来，然后再收回来。

0: 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直线。
1: 谢谢你们，谢谢。
2: 也谢谢屈春英老师的精彩互动。接下来我们进入提问环节。
3: 屈春雨老师，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克服这种想要东西太多，然后很多事情都做不成的这种状态呢？
0: 其实我觉得爱好多并不是一个坏事儿，你可以做六边形战士，你可以分配自己的精力，你把其中你最想做的东西分配到大部分的精力，这样你会感觉到你虽然你的精神是分散的，但是你的负担不会那么大。但是一定要坚持住。
3: 谢谢邢老师。
4: 春雨姐您好，就是在听了您的讲述以后，我感觉您的训练时间都非常的忙碌，就是工作和生活这个平衡方面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在我训练的时期，我的生活就是晚上睡觉的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除此之外包括吃饭都是为了训练。
4: 好的，谢谢您。
5: 徐老师好，您是在那个微的那个低谷是怎么激励自己的？
0: 就是首先我是给了自己一个最后通牒，我就告诉我自己，如果这个我真不行，我可能真的我就要退了，就是逼了我自己的身体一把。在心里他是在跟我这句话对抗的，我心里想证明我还行，自己努力的同时一定要不断的给自己加油，只有一直肯定自己，你才会有更多的自信和动力，你才会发现自己进步了。谢谢。
2: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也愿我们在人生的赛道上能够继续锋芒，在过弯之后遇见崭新的自己。再次谢谢屈春雨老师，谢谢。
6: 听完曲春雨老师的演讲，最令我感动的是曲春雨老师触底反弹的韧性，他一次次的站在放弃边缘，却从未否定自己。
7: 在很多的时候都会遇到挫折，但是我们只要坚持住就会获得成功。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9: 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背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1: 读中国。

0: 2025年初秋，为纪念父亲刘学安120周年诞辰，年逾八旬的刘学达携女儿刘军专程自京赴渝，回到老家铜梁。
1: 我父亲做了长城谣，知道吧？万里长城，万里长城，长城外面是故乡，对不对？

0: 此行，刘学达怀揣着一桩沉淀了数十载的心愿，将父亲刘学安主编的18期抗战音乐刊物《战歌》捐赠给铜梁区档案馆。
1: 铜梁是父亲的根，也是战歌该扎根的地方，愿他以这片土地为圆心，把当年的烽火战歌继续唱给更多人听，继续绽放不朽的光芒。

0: 上海静安区，繁华的苏州河畔，矗立着一幢遍布伤痕的老建筑。墙体上弹痕狰狞，就像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10月26日，四行仓库保卫战打响，这是淞沪会战中最惨烈的一仗。800壮士坚守4天4夜，打退日本王牌军第3师团10余次疯狂进攻。
1: 双方集中了将近100万的兵力在上海。整个淞沪会战可以说是在14年抗战当中，它是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大战役。四行仓库，800壮士啊，这个非常惨烈。
0: 与四行仓库一河之隔的租界，榴弹不时划破夜空。阁楼里，一群以笔为枪的文艺战士，正在油墨与硝烟交织的刺鼻气息中紧张工作。他们正在编印以歌曲激励民众奋起抗日的音乐杂志《战歌周刊》。主编刘雪安与编辑廖辅书、陈田鹤等，为了尽早出刊，已经苦熬了好几个昼夜。上海的炮声已经响了将近3个月了，浦东震天的炮声与闸北连珠的枪声交响着，这就是我们保卫大上海的伟大的音乐。这本小册子突破战火的封锁，把孤军守土歌、全面抗战等歌曲传遍上海的大街小巷，传向黄河长江。这些激昂旋律如战场的号角，唤起军民誓死保卫家园、抵抗侵略的决心。

0: 就在几个月前，刘雪安在上海国立音专的导师俄裔美籍钢琴家齐尔品曾极力推荐他赴欧洲留学，希望他在音乐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是赴欧深造，还是留在苦难深重的祖国？刘雪安犹豫了。
1: 中国音乐家、中国知识分子里面啊，有两类，我感觉，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独善其身，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家国天下，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必趋之。那刘雪安呢，就很显然，他属于第二类。
0: 最终，刘雪安做出决定，放弃赴欧留学的机会，以音乐为枪，投身抗战洪流。这份选择并非偶然，而是一位爱国音乐家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必然抉择。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音乐界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渴望报国的刘雪安迅速加入了左联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领导的词曲作者联谊会，与吕骥、贺吕汀、张曙、冼星海等爱国音乐家们一道，合力吹响全民抗战的号角。1937年秋，刘雪安在恩师上海国立音专教授黄自的支持下，联合进步音乐家成立了中国作曲者协会，并决定以协会名义创办一份抗战音乐刊物。刘雪安在《致读者》一文中道出了创办《战歌周刊》的意义。当此中华民族临到生死关头的现在，发动大众的歌咏运动，主要的意义是在唤起民众参加反抗法西斯帝国主义的艰苦斗争。
2: 说这样，我来做主编啊，我来掏这个钱，来创办一份刊物，叫《战歌周刊》。
0: 为了创办《战歌周刊》，刘雪安把计划用于留学的钱全都拿了出来。有感于刘雪安的一片赤诚，共产党员、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常务理事田汉挥笔为《战歌周刊》题写了刊名。
2: 田汉呢，他题写的时候，他不是那“刊”字啊，他就没有用那个刊物的“刊”，啊，他用了那个“捐”字，那个“捐”有铭记和记载的意思。
0: 让刘雪安遗憾的是，因为新版制作需要较长时间，第一期、第二期都没能用上田汉的笔迹，直到第三期才换上田汉手书的刊名。1937年10月1日，售价近2分钱的《战歌周刊》面世了。创刊号上刊登的《813战歌》《安全图》《木含义》等歌曲，紧扣战事时事，大受上海民众欢迎，发刊首日就很快售罄。
3: 这个813战歌呢，最后结束的一句是这个，就是128的噔噔噔滴噔噔噔，然后最后是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4: 128敌人在战场前，我们
0: 战歌周刊在战火中陆续发行，成为记录全民奋起抗战的可歌可泣的音乐战士。
5: 大家都普遍在传唱这个歌，他知道这个歌以后，那他肯定要去争先购买啊，他却便宜，然后他这个5000份每一期印的，他还要加印呢，有的时候他还要加印。
6: 那么战歌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啊，从抗战1931年以来第一部旗帜鲜明的以抗战为主题的音乐刊物。
0: 在战歌上作为活跃的作曲者， 除了主编刘雪安、编辑陈田鹤，还有贺绿汀和江定先。他们四位年轻的作曲家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上海国立音专教授黄自的弟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黄自有着崇高的声誉，不仅因为他创作了很多经典名曲，还在于他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现代音乐人才，其中作为著名的四位弟子，被誉为上海乐坛的四大天王。
7: 当时我们就很晓得四大天王嘛，晓不晓得四大天王？第一个是贺绿汀，第二个是陈田鹤，第三个是刘雪安，第四个是江定先。
0: 战歌上还刊载了江定先作曲的《焦土抗战》《流浪之歌》等重要作品。
8: 《流浪之歌》当时署名的是怒吼歌咏团刘汉同仁集体词曲，实际上词是刘雪安先生写的，那曲子是江定先先生写的，我爸爸写的。
0: 当战歌编辑部三人组正在上海紧张编撰战歌周刊第五期的时候，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队来到位于山西临

本的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演出。演剧队成员贺旅汀得知八路军采用游击战术，取得了平型关大捷，重挫日军嚣张气焰，

0: 创作了三首的抗日歌曲，一个是叫游击队歌。
1: 刘雪安收到老同学贺绿汀寄来的这首《游击队歌》，便第一时间在战歌上刊发。这首诞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的歌曲，随即如星火燎原般传遍大江南北，而八路军的游击战更成为抗日战场上一面高扬的战旗。
0: 那么我父亲的有十首歌也在那个先后在那个刊物上登了。
2: 战歌的这个集子是很集中的，这个发表了这个抗战的歌曲。那么老百姓根据这个歌集就可以去传唱，去普及他这个歌曲，所以他这个作用还是很大的。
1: 刘雪安自费创办战歌，并非一时的激愤之举，而是心底里那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种子，在山河破碎之际的再次生发。1926年，弱冠之年的刘雪安从家乡铜梁来到成都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主修音乐和美术。在这里，他不但受到了专业的现代音乐基础教育，还接触到共产主义进步思想，激起他反封建、反军阀、爱国救亡的满腔热血。
3: 刘雪安受共产党员的影响产生了进步思想，他回到铜梁后呢，就受聘到当时的养胜学校教书。
1: 1928年，刘雪安接任养胜学校校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改校名。
4: 刘元儒的想法是要把学生培养成有天地正气、走正确道路，所以就把养胜学校改成了养正学校，还不断地跟学生们传播马列主的思想。
1: 刘雪安除了在养正学校任教并担任校长之外，还受聘回到自己的母校铜梁中学校兼任音乐美术教员。
5: 那个时代刚好是新学和旧学的交替时代，刘雪安在学校执教的音乐课、美术课深受学生的喜欢。在执教之余，刘雪安还积极向学生传播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言论和进步思想，对学生触动很大。
1: 在养正学校担任校长期间，刘雪安还掩护了一名被追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并让他改名换姓，留在学校任教。
6: 刘雪安还带领学生反对军阀、反对封建礼教，比如他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国民党都痛恨他，都要抓捕他、通缉他。刘雪安都离开铜梁到了上海。
1: 来到上海后，刘雪安先后求学于中国共产党宣言的首义者陈望道创办的中华艺术大学，蔡元培与萧友梅共同创办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开启了他壮阔跌宕的音乐之路，而爱国救亡的初衷成为他毕生的追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时任黑龙江省主席的马占山横戈跃马，打响了中国军队武装抗日第一枪。五天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成立了抗日救亡会，刘雪安就是其中的骨干成员。

0: 去上海浦东、上海松江积极募捐，大概差不多1000多块钱，全部捐给马占山将军。
1: 随着募捐的款项一同寄去的，还有刘玄的一首新题诗，诗中这样写道：“民族安危谁识系？愿同胞今番北去，齐把这责任负起，去彼倭奴，还吾土地。不达目的，宁战死，切莫退缩，乃士气。”将士的热血和民众的呐喊没能阻止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在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不断妥协和退让下，东北三省全境沦陷。1932年，日本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推行以华治华，一方面攫取清王朝所谓的正统国脉，一方面宣扬中日文化同根同源共荣发展。1935年春，上海滩流光溢彩，浮华之下，黄浦江暗流涌动。日本著名指挥家近卫秀磨访问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演讲中鼓吹日中共荣发展，试图用音乐粉饰侵略。席间，刘学安猛然间站起，要求发言。
2: 我父亲呢是学生会主席，说你日本啊来侵略我们，到了我们的国土上来，占领了我们的国土，奴役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是吧？全国人民是极其痛恨的，我们40000000-50000000同胞反对你们来了侵略我们。
1: 刘学安字字铿锵地批驳了近卫秀磨的谬论，他的言行给广大青年学生带来极大的震撼，赢得现场持久的掌声。现场担任翻译的廖辅书在《阅院谈网》中回忆，这一次是中国人挺起腰杆子同日本人讲话，使他不敢随便耍威风。拥有相同梦想的人总有一天会相逢。1935年，在音乐界已声名鹊起的刘学安进入上海艺华电影公司担任作曲，开始与编剧导演潘杰农合作。
3: 艺华电影公司实际上就是地下党共产党打在里面。
1: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战线上，刘学安创作了许多爱国电影音乐。潘杰农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学安先后改编了岳飞抗金的古曲《满江红》，赞颂历代妇女从军的巾帼英雄等爱国歌曲。”为了更好地投入创作，刘学安拿出自己整整一年的稿费，买下一架最为心仪的名牌钢琴。这架钢琴成为他最亲密的战友，陪伴他走过漫长的音乐生涯。1937年，潘杰农以东北沦陷后一对妇女流亡的故事为原型，创作了电影剧本《关山万里》。影片有一首插曲名叫《长城谣》，潘杰农写好歌词就交给了刘学安。
2: 我父亲呢就很用心的就在家里头把那个长城谣的曲子全部配好了。实际上呢，潘杰农这个电影后来因为

0: 抗日战争的一个情况啊，这个电影就没有拍成。
1: 那么日本人打到上海来了嘛，于是各大机关都到重庆去了嘛。这样的话呢，就是我父亲就参加中央电影摄影厂，刘璇参加的是中国电影制片厂。
2: 电影停拍，刘璇只能将《长城谣》曲谱刊登在《战歌周刊》上，并交给上海国立音专的师妹周小燕演唱。
3: 我记得是1937年，那个时候刘学安的他来找我，就把那个曲子给我了。
4: 武汉当地的这个抗日救亡的这个大会上呢，他首唱了这首歌曲，就是《长城谣》。这张呢，其实就是好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为周小燕女士录制的《长城谣》。

0: 字字泣血的歌词，悠扬悲壮的旋律，婉转深情的演唱，将山河破碎飘零、民众颠沛流离之痛表现得淋漓尽致，闻之共情，听之垂泪。
1: 在码头上渡船，听见有一帮小青年在唱歌，唱歌。老先生觉得这个歌怎么这么熟啊？再仔细听，就是老先生写的《长春谣》。老先生交给刘玄，到他听到唱这个歌，后来传开，时间也就这么短短几个月。
0: 香港歌林、新加坡歌林、百代等唱片公司先后录制了多个版本的《长城谣》唱片。周晓燕、周宝玲和李珍等歌唱家的歌声通过唱片传入南洋、欧洲等地。华侨们听着故乡的旋律，纷纷捐出积蓄组队回国，让海外的爱国之心与国内的抗战之火在歌声中紧紧相连。
2: 那么我们有一个武汉合唱团，那么到处唱这个救亡歌曲，通过这个长城谣啊，这么这个很多华侨都捐款呢、啊、跟着武汉合唱团回大陆来参加抗日。

0: 长城谣优美铿锵的旋律迅速传遍抗日的前线、后方和敌后根据地。
1: 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当时是那个他叫政治部收发科发的，叫长城谣上前线。原来这些歌曲早就在红军的将士当中传唱了。
0: 战歌二卷一期上发表了孙鲁从延安寄来的文章《歌咏在抗大》，文中这样写道：现在延安最流行的歌曲有游击队歌、长城谣、抗敌歌、毕业上前线、延安颂等几个歌曲。
2: 在2022年，我们看中国的冬奥会上的这个申办的申报的音乐就包括了长城谣，让刘雪岩先生的精神，让他的音符，让他的旋律在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心灵当中去生根开花，继承这种爱国的传统，所以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政府机构、学校、工厂以及大量民众被迫西迁。中国军队完全退出上海之后，上海沦为孤岛，刘学安这片小楼也散伙了。编辑部三人组各奔东西，刘学安带着《战歌周刊》的新版和稿件，带着他最珍爱的钢琴，开启了漫长而悲怆的流亡。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干杯！
1: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7: 别玩手机的，吃虾。
9: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13: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
15: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0: 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3: 妈，
4: 不走了哈。
2: 爸，
5: 哎，走走走
6: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7: 喂，
8: 妈妈，你爸来了。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大型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眼前的这对夫妻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彼此间没有一点交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成为这样？
0: 来，妹妹。
2: 你好，你大姐，你好。
0: 你好，你是陕西的还是陕西的？
2: 我是甘肃的。
0: 甘肃的。
2: 嗯。
0: 哦，冰凉的手，紧张吧？
2: 没事。
0: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33。
0: 33，找谁嘛？
2: 我找我的儿子。
0: 儿子多大走了？
2: 4岁。
0: 4岁。
2: 嗯。
0: 你把儿子砍丢了？
2: 是的，我把儿子砍丢了。
0: 你在哪里砍丢了？
2: 到日本候车室里面，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人给我儿子给个苹果嘛。
0: 嗯。
2: 他吃了，他好像要拉肚子。他说：“那妈妈，那不要跟我，我自己出去，自己回来了。”我说：“好。”我看到他过去，我追他过去，他就没有了。
0: 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2: 不认识。
0: 一个苹果把儿子换走了，
2: 就是的，
0: 典型的拐卖吧，陈姐。
3: 那是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
2: 2009年，浙江义乌火车站里面。
0: 你带儿子上那干嘛去？
2: 打工。这是我的儿子的照片。
0: 哦，从那以后你就回来再开始找儿子了？
2: 是的。
0: 哦，小光头发真可爱，跟你很像哈。找了哪儿了？
2: 失踪的那几天就到义乌找。
0: 嗯，后来又回哪儿找了？
2: 我家的人民全部过来找他，找不到，找了半个月以后吧，
0: 嗯，
2: 没钱了，我不愿意回家。
0: 为什么不愿意回家？
2: 我没有脸回家。
0: 没脸回家，觉得家里人会怨你。
2: 哎，
0: 就这一个孩子？
2: 还有两个女儿。
0: 老公说你了吗？
2: 老公没有说，没有说，他也说不出口，心里面还是憋着。我把儿子带丢，他还是亏欠我的，对不对？
0: 嗯。
2: 但是没有办法了，6年不好过。
0: 你这么年轻。

0: 轻就看有气无力的。
1: 姑姑婆婆是我的舅舅舅妈，以前他们对我很好的，现在
0: 不好了，
1: 不好了，
0: 也不说，但是怨你的。
1: 他什么都不说，我们家里面
0: 还不如说一顿啊，
1: 谁都不说话了。当时我丈夫在家里面，他什么都干，现在他就是什么都不干，他就是干完挣着的活干活去，他也不叫我，我也不叫他。然后他走了，我就跟着他的屁股后面走。他每天都有好久好久久他就回家，有的人晚上他来的太晚了，十二点多他回家的时候，他喝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回家睡在那个炕上。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带好孩子，我说你不要说。

0: 那时候，我看到我的老公特别不高兴，我说我没回吧，没回我都为难吃，打工也好，接篮子也好，做什么也好，我能把那兜兜我的石料酒，都给他家里面交代的。 我们全家就好了，但是呢，他说呢，不要去了，感觉不是我的家了。那是一个家里人，哪个人都不说话，坐点饭，我坐在那边吃，他坐在那边吃，吃完饭高高的，家里面变化很大的，就是没有我这个儿子。
1: 现在这个妹妹太可怜了，她双重的压力就是巨大的精神压力，她自责，然后全家给她的压力。
2: 其实就是一个孩子的离开，是把整个家庭最基本的信任去掉。那对于这个家庭而言的话，那重男轻女现象又存在的话，那这个媳妇就非常难当了。
1: 嗯，你现在身体好像有气无力的，你有什么病吗？
2: 我是慢性胃炎。
1: 慢性胃炎。
2: 头疼。
1: 头疼。脊椎。
2: 脊椎疼，爬不了，
1: 爬不了。
2: 6年了，我没睡好一个好觉，睡不着觉的时间嘛，你们。没的那个安眠药，不让我老公知道。睡觉的时间嘛，吃，大夫说吃一个，我自己吃2个。吃完药睡觉还是不行。
1: 在家里你觉得很受压抑吗？
2: 压力很大的。这个我觉得你自己要想开。我看到我的老公抬不起头，他才36岁的人，他头发全部卷白了，他就整天喝酒，喝醉酒，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1: 你老公今天来了吗？
2: 我老公今天来了。
1: 好，我们请来这位先生上场来。
3: 你不对呀，不应该丢孩子的事儿压在老婆身上，弟弟来做。刚才我说你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3: 孩子是他丢的，他是更心疼嘛，你再给他压力，不给他个好链子，让他怎么活嘛？我也没有责怪他，是感觉到吧啊。
1: 嗯。
3: 小孩子这个时间，我们这个家是多么好这个家，孩子丢失以后就是变化特别的大。
1: 就是嘛。
3: 反正是。 什么也不想干，我找儿子，晚上我睡不好觉，甚至我吃不饱饭，不想吃肉。然后我在每天在那个幼儿园门口就卖小玩具。有一次我就卖小玩具，我遇到地上了。 一个老奶奶叫我说：“小伙子，你怎么睡着了呢？你是不是病了？”我说：“没有病。”我就给他说：“我说我的儿子丢了。”
1: 父母还在吧？
3: 我的妈妈在12年去世了。
1: 去世了。
3: 啊，在孩子。

0: 就是以后
1: 背痛哈、啊、
0: 对，他慢慢的就地上了。
1: 他临走留没留下什么遗言？
0: 一一年我找孩子的时间嘛啊，我在家里打了电话说你妈妈病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我又没钱，我得了这个钱，他做了检查以后，他说你的妈妈是胃癌晚期，
1: 嗯，
0: 治不好了。
1: 不哭了，妹妹。
0: 你就带你妈妈回家休息吧，她最多就活一年多吧。
1: 苦难的一家，喝了酒了，痛苦的大喊大叫，有过吗？
0: 有
1: 过哈。
0: 喝了酒以后，我回去，我的老婆就睡着了，我就想起儿子，有时候。出去在外面有一个山地，我就喊我的儿子，十六句，你到底在哪里？特别的想他。然后我就抽两支烟，擦干眼泪，继续睡觉。
1: 觉得自己家像个家吗？你知道最对不起的是你老婆，在没有找到儿子之前，这个大门没开启之前，你能抱抱妻子原谅他吗？
0: 能，我不会怪他的。
1: 如果大门里边有孩子见到他，你想说什么？
0: 我说孩子，我找的你好苦啊。
1: 对，再也别离开爸爸了哈。
0: 对，
1: 好，去吧，弟弟妹妹拉着手。

0: 儿子，妈妈对不起你，没背好你，没看好你，妈妈对不起。
1: 准备好了哈。
0: 我是个叔叔阿姨，我也妹妹，包包也分分到。如果你忘了这个儿子吗？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到这儿来，
1: 。
2: 可能那个孩子刚一上来，见了这么多人，有点紧张，有点害怕啊。
3: 五岁了，
2: 你说
3: 你还很小。
2: 好了，
3: 妈妈对不起儿子，妈妈也看好你。
2: 拉着儿子回去坐。
3: 妈妈这些年对不起儿子，能长这么大
2: 吗？大姐，咱俩平静一点啊，以后还有很多日子跟儿子在一起啊。我们拉着儿子来，妈妈拉着儿子。

0: 你们爹爹们能不能不放？
1: 是这样，其实呢，早在小亮君被拐卖的两年后，就由我们的公安干警已经把他发现并且解救出来了，并且也采了血样。前不久呢，这两位也到我们的公安机关去登记采血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DNA 这个比对库上比中了，所以最后才确认孩子是他们的亲生儿子。那我身边这位呢，是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公安局的张警官，孩子呢就是在他们那儿被解救出来，然后送到当地的福利院的。
2: 来，我们请张警官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一下。
3: 是这样的，2010年10月份的时候啊，我们通过群众反映，就辖区啊有一户60左右岁的中年夫妇家里有个来历不明的小男孩，他对外谎称这个小男孩是他的外孙，而且当时没有上户口，这点情况就非常可疑了。后来我们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就是他的收养他的那个女儿吧，了解到之后，他就是在我们承认下，就是说他就是说跟这不是他的小孩，也就是说是他母亲啊收养下来，想过继做他儿子的这种想法。然后我们得知这个情况，基本就确定了这个小孩是被拐卖的小孩。然后我们就和民警就是对他进行采集血样，录入我们全国公安机关这个打拐的 DNA 库里面，之后将他解救出来，送到我们那个当地福利院。
4: 我先问一下这个民警啊，
1: 张警官，
4: 这个张警官，这个小孩你们找他了解没有？他当年被拐的过程，他能不能讲清楚？
3: 讲不清楚，
4: 讲不清楚啊！
3: 因为当时被拐的时候年纪很小。
4: 这样啊，你们江西玉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这个发案地的浙江义乌公安机关联系一下。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最后是被卖到玉山了，那么从案发地到这个拐入地，做一些工作，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2: 好了，妹妹，我姐姐问你，高兴吗？
0: 我高兴，今天我很高兴。
2: 找到儿子了，大哥高兴吗？
0: 高兴。
2: 儿子回来了，一家团聚了。
0: 我们家的全部的
2: 高兴。就从此再开始好好过日子，听见没有？好好开始一家人生活，好不好？感恩这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啊！首先你要坚强，然后丈夫多吃点苦，好不好，弟弟？
5: 我最
2: 不错保证了。好，
5: 啊、
2: 来。小石头领着爸爸妈妈走向幸福之家，回家，家里还有两个姐姐等着你。
6: 谢谢，
2: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0: 6年时间的内心折磨，终于在今天有了解脱。孩子的回归，让这个原本已经临近崩溃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幸福的火花。我们希望这个家庭温馨常在。
1: 我见到儿子，我特别的激动，特别的高兴。
2: 今天见到我的儿子，我们家都原来人要过年的时间，跟我的儿子全家人好好的过个年。
3: 衷心祝愿这个郑子文和他一家人以后快乐幸福。
4: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一身大红衣服哈，妹妹，来，请坐。
2: 倪萍老师好。
4: 你好。
2: 啊，大家好。
4: 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呀？
2: 我从徐州来，我叫何天能，我来找我哥哥。我18年没见过我哥了。我爸去世的时候，我哥给我讲过，他会照顾我的。
0: 兄妹二人为何18年不相见？是刻意躲避，还是误会所致？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
4: 今年能问问多大了吗？
2: 哦，我今年35岁。
4: 35岁哈，哥哥什么时候丢的？
2: 我17岁的那一年，我爸爸去世的早，然后我是出来的。就想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在云南各就是的一个小餐馆里打工的时候，就遇到了骗我来的骗子。

0: 他说你在这里面上班工资那么少，然后他带我去别的地方工资比这里高，然后我那时候我才17岁，然后我想多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就跟他来了，他一下把我骗到了徐州假王，然后卖给了我女儿的爸爸。
1: 女儿今年多大了？
0: 我女儿今年15周岁，现在上高一。
1: 高一哈？
0: 嗯。
1: 就一个孩子吗？
0: 是，就一个女儿。嗯、
1: 这家对你好吗？包括你老公？
0: 他家也对我一点点都不好。
1: 娶来的媳妇为什么对你不好啊？
0: 因为我女儿她爸爸是有点脑子有点不正常，然后她家人始终就把我、哦、从来没把我当成她家人。
1: 哦，这一待就是16年了哈。
0: 一待就17年了。
1: 17年了。
0: 我是1998年12月23号骗到她家里。
1: 那家里怎么对待你？
0: 刚上来她家人看我看得比较紧。
1: 怕你跑是吧？
0: 是。
1: 还打你吗？
0: 打过，我不愿意嫁给他，然后他家人都经常的打我。
2: 他家人打我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大年30，我是在外面打工。大年30，他家人把我弄回家以后，用那个农村种地的那个猪皮的，就是弄那个，找那个打我的，浑身都是满浑身都是。
1: 你跑过吗？
0: 跑过2次。
1: 还记得你第一次逃跑的情景吗？
0: 当时我早上没睡，天亮的时候跑走的，跑到他装的那个东山去，下了一个大路，去大路的那地方，但是我一直都没等得出，我口袋一分钱也没有，然后他家也追到了嘛，然后把我逮回家以后，直接就打我。
2: 被我抓回来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女儿她奶奶没去世，啊，那时候就是我女儿她奶奶。脱了鞋子，用鞋底打的，当时我的嘴都打的流血了。
1: 你17岁离开家，就应该知道云南家的地址吧？
0: 知道。
1: 没跟家里联系吗？
0: 那时候我联系不上，因为他家里看我看得比较紧。然后生完我女儿以后，我出院以后，给我哥写了第一封信。
1: 你公公婆婆知道你跟家里联系了吗？
0: 知道，我跟家里写信都是他家里同意的，因为那时候我守望我女儿了。
1: 哦，家里收到你的信了？
0: 信收到了，然后我哥给我回信了。
1: 你让他们来解救你啊？
0: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有女儿了，我知道我妈家里也比较困难，然后我妈身体不好，我就一直都骗我哥哥妈妈说我过得非常好。
1: 哦，怕他们担心你哈？
0: 是，
2: 我没有告诉他是被拐的，反而我告诉了他。我告诉了我哥哥和我妈，我和我老公是自谈的，然后我老公是在水泥厂上班，一个月能赚2000块钱，我就这样的谎言，一直谎言到现在。
1: 信上写了你现在的住址了吧？
0: 写了。
1: 那哥哥应该知道哈？
0: 知道。
1: 哥哥给你回信没让你回家？
0: 我哥其实他也很想让我回家，但是他安慰我，他说妹妹没有关系，只要你过得好，你在哪里生活都一样。
1: 到现在没回过家吧？
0: 没有。我妈是我女儿8个月的时候我妈去世的。
1: 妈妈去世你没回云南吗？
0: 没有，当时我女儿才8个月，然后我家里比较困难，没有钱回去。然后我给我哥打了2次钱，一次是打了500块钱，500块钱是我家里所有的积蓄打给他的。然后后来我哥又打电话让我问我再要钱的时候，我就问我女儿她爸爸的哥哥嫂嫂借了1000块钱，我又打了2次是1000块钱，总共打了1500块钱。我从2000年联系上到2008年一直都是电话写信联系，但是2008年后我妈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小地震，我也不知道，我哥给我打电话说家里的房子坏了，然后他是为我借钱。当时其实我过得并不好，
1: 他以为你过得很好。
2: 我只是说我不能借给你，然后我哥就生气了嘛，然后打2008年到现在没有给我回过信。我们其实每年的8月15春节我都会给我哥去一封信的，但是一直都没有回。
0: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他是地址是没变的，只是他不想理我，他不想给我回信而已。

0: 为了求证这一答案，何天能也曾回过云南老家寻找哥哥，但都没有任何结果，而跟哥哥之间的这个误会也成了他这么多年的一个心结。
1: 哥哥觉得要20000块钱你给这么点，生气了吗？
2: 我哥肯定是只要是生气，是我妈去世的时候我没回去。
1: 不孝之子觉得你哈？
2: 对，因为我妈就一个女儿，跟我哥我兄妹两个，然后我小时候我妈妈和我哥哥就特别的疼我，我哥比我大11岁，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哥上初中的时候，一个礼拜的生活费都省下来给我买糖块给我吃，家里的有吃的穿的都请我吃请我穿，他对我特别的好，我永远都没有忘记

0: 每年过生日那天，我特别的想他，特别的想他。我很希望我能给他买一个蛋糕送给他。如果我要是真相不说出来的话，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1: 准备好了吧？
0: 我苦苦找你，天天想你，想了十几年。
1: 队员寻找，为爱坚守。

0: 哥哥，来，我问你啊，妹妹一直觉得你不回电话也不跟她联系是生她气了是吗？生她气了。
1: 我妈死的时候
0: 她没回来。
1: 没有。
0: 你不能原谅她。但你想没想到她过得很不好，跑都跑不出来。
1: 那时候我不知道，
0: 没想到，
1: 不知道他说是过得，
0: 因为他一直过得说跟你说过得很好。他当时没借给你钱，你也生气了吧？你没想到他其实一分钱都没有，你那500块钱和1000块钱，他也是找别人借的。全家唯一的积蓄给了你了。
2: 是这样，因为那个哥哥可能这几天这几年呢，有一些记忆上的一些丢失，或者记忆的混乱，所以我们在跟他了解情况的时候，有很多当年的事儿已经说不出来，想不起来了。
0: 对，
2: 对，包括家里的一些搬家的情况、住址也说不太清楚了。所以我们宝宝回家的志愿者，这位是志愿者夏雪。
0: 夏雪老
3: 师好。
2: 他基本上是全程的在进行这个搜寻和追踪，了解比较多的情况。夏雪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哥哥现在的情况。
3: 我们找他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找到他哥哥信息以后，我问他，他是彝族，但我问他你是不是少数民族的时候，他说不是，我们就把这个何书生给排除了。后来我们找到何书生这个地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何书生的情况，他呢生病了，做

0: 了精神病院，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失忆了，所以说呢，他已经记不清妹妹的地址了。出院以后就搬到他老婆家那个村庄去住。
1: 他现在还算正常吗？
0: 不正常，
1: 不正常。
2: 脑子记忆有很多记不清楚。
1: 你还生妹妹气吗？告诉妹妹不生气了。
3: 现在不生气了。
1: 啊，你高兴吗？高兴哈。
4: 谢谢大家，谢谢帮助我所有的人，帮助我找到了我哥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不知道我哥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哥哥。
3: 哥哥不生你的气了，我们先回云南老家，给爸爸妈妈上香上坟，告诉他们我们兄妹团聚了。
5: 我小时候他对我多好，我记得。我现在我哥变成什么样的，他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好哥哥。我再苦再累，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会照顾我哥哥的。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啊。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

0: 旦节。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4: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 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5: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你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 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

0: 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5: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

0: 调理的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观众们好，苏东老师好。
0: 大姐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你好你好，来这边请坐。
1: 啊，我儿子丢了25年，我曾经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吧。
1: 我这个儿子是89年生的，生下来嘛也没奶吃，就是吃奶粉，家里又穷，生他嘛后来都没准备生第二个了，都准备只生这一个了。后来4岁的年，在农村，我们村上的一个人不是结婚办酒吧，农历的腊月初八，那天早上他们都叫我们去吃早饭。后来我妈在家里养猪，我这个儿子嘛都人家叫吃饭嘛，他都吵着说妈妈我要去。后来嘛他爷爷说你俩来我带你去吧，在9、10点钟我喂猪喂好了嘛我都去。去都发现儿子没在，都大家都找，厕所的啊水井的啊哪里都找遍了，我还是没找到。没找到我都哭得要命。我有一个大伯说，你不要哭，你好好想想。我一下子都想起来的。因为我早上在家里喂猪，吃早饭，我都看到那个马禽树啊，从我那个门前过的。他们都说儿子跟我们那个马禽树一起去玩去了。
0: 哎，这个人是咱村上的人吗？
1: 是我们村上的人，都认识，都挺喜欢他的。他爸爸都说，我去问他，他都说出来的。他说是的，他说比我抱走交给情绪才的。
2: 这个也是个人贩子，结果继续查嘛都没这个人。那个腊月天又那么冷，坐了一个晚上听到小孩的哭，我都跟他们说你们听听，好像那里是有小孩的哭，听嘛也好像没有。结果说的天亮一起查去看，还是没这个人。我公公婆婆呀，我娘家人呐，都在我们镇上的等我，等着看着我嘛，空着手，抱着个背他的，还是空着手，回去了，
1: 空着手回来了，小孩不在，没带回来，全家人都哭，哭得伤心。
0: 为什么不报警，直接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1: 后来都选择报警追查的，情绪才嘛又跑的不知什么地方去改名了，17年才把他抓回来的。他说这个小孩是他弄走的，弄到一个江

0: 的南昌市是一个宾馆的交的人，他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一个人是在宾馆交的，还是没查出来。
1: 孩子丢后我的婆婆也不一样，大家都冷淡了，以前很好的，我也叫他妈，他也对我也很好，对小孩也很好。后来这小孩被抱走的嘛，我也对他有些看法，
0: 对他有点意见，为什么都不带去给我看好嘞？后来我自己都把自己差点气疯了，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似的，一年没出门，整天都待在家里，哪里也都不去了。
2: 过年过节一大家的人在一块过年，你都不去吗？
0: 不去，我都不到他家里去。
2: 啊，那过年过节人家肯定叫你去啊。
0: 让我也不去的，一直生他们的气，也不到他家里去。婆婆不是有一次跟我两个吵架了，她就说你不要叫我妈嘞。后来我都很多年都没叫她妈。第二年又生了个老二。9个月不到都生下来了。怀她的时候嘛，想到大儿子也吃不好睡不好，小孩的早产生下来只有10斤多一点。
2: 哎呦，这太小了。
0: 后来我自己亲手的带，我都跟她说不要跟陌生人去，陌生人给东西不要吃。
1: 附近的龙岩听说那里有小有人家拐卖的小孩，我们都把他的儿子嘛才3岁，我们都带到那里去边打工嘛边找。我公公婆婆挺喜欢孙子的，他都不让我带走，上车的时候他都往下面拉，我嘛往车上拉，妈我不跟你去，我要跟奶奶去，我跟奶奶在一起，我妈又不放心，我都非要跟她带走。
0: 去进来个砖厂那里搞卫生，都有我们老乡嘛先到那里去的。去嘛我们都打听他这里有没听说过有外地的小孩弄到这里来的啊。都问了几个人，他说没听说。还有我们有一个老乡不是结婚到那边去的嘛，也走他放假嘛都到他家去玩，也去打听了一下，也没找着。总共去了8个月都没大儿子的线索。后来我都把小儿子都带回家去，带起回去，在外面嘛又不方便嘛，又在家里嘛待了5年。小儿子都有8岁了，在家里也没办法，家里又穷，房子也破烂不堪的，还是打工吧，去找大儿子。那个时候小儿子8岁都得懂事了，我都跟他说在家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
2: 你把这个小儿子托付给婆婆的时候你担不担心啊？
0: 担心嘛也担心的，去了6年嘛也老是担心，老是打电话，打电话嘛小儿子老是感冒，老是感冒的是发高烧，一感冒的是刮盐水。也去了6年我才回家。儿子嘛冲过来，妈妈你回来了。
2: 再回去孩子已经14岁了是吧？8岁又带了6年。
0: 小儿子也长高了。也长得很好的。公公婆婆也挺热诚的。你们都回家来了，吃饭我们都准备好了。然后嘛我也都感动了，我一下子都心也软了，一看到婆婆跟儿子也待得挺好的。再想想这个婆婆比外人还是强，大哭了一场。我都叫她妈了。婆婆了得了3年癌症啊，一般时间都在家里，每一个月都要把他打医药费回去。第3年，他都越来越严重了。第一次是6月份，我们都回去，走到医院，我都跟他服侍他几天。2月初3的那天，6点多都去世了。
1: 我的性格都也挺倔的，但我能理解他的，尽到当妈妈当公公婆婆的责任了。
2: 婆婆去世之后你们还在外面打工吗？
0: 又把小儿子又带去打工。但是每一年都回去的。
2: 这个小儿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把这个小儿子拿来跟大儿子相对比啊？
0: 有的，有时候他是问我，妈，我是不是跟哥哥长得不一样啊？
2: 嗯，
0: 我说是的。
2: 嗯，
0: 你跟哥哥长得完全不一样。
2: 嗯，
0: 哥哥大眼睛双眼皮，长得挺好看的。
2: 嗯，
0: 嘴巴也甜，喜欢叫人。
2: 小儿子会不会心里不太高兴啊？
0: 小儿子他也心很宽，哦，哥哥比我好不好？他老是给我们的小惊喜。啊，有一次他都说，妈，我媳妇怀孕了。
2: 嗯，
0: 我说恭喜你要当爸爸嘞。
2: 嗯，
0: 他还笑着说，哈哈哈，恭喜你要做奶奶嘞。
2: 啊，
0: 我们两个也老是开玩笑。
2: 嗯，
3: 正是在家人的包容与关爱下，失去孩子的冉龙真找回了曾经的自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并且在婆家成为令人尊敬的长嫂。
2: 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0: 家里人关系嘛也挺好的。
2: 嗯，来，我们掌声欢迎冉大姐的丈夫上台。二十多年了，想儿子不？
4: 想。我感觉对不起我那个大儿子
2: 啊，对不起他。
4: 嗯，我是出门打工。
2: 嗯，
4: 儿子被人家拐卖。
2: 嗯，
4: 我老婆在家里嘛给我发了两封电报。
2: 嗯，
4: 我已经想了25年了。
2: 我们也听听几位嘉宾吧，有什么想说的。
5: 因为你这个案件啊，典型的是一起熟人作案，他就是有预谋的，导致这个家庭破碎。其实亲人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互相爱护，你们才能慢慢的抚平伤痛，然后手挽着手，一块儿守护好这个家，一块儿等着孩子，一块儿等着警方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
2: 您拉着您爱人啊，拉着爱人，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今天的寻找结果，好不好？啊，好，来啊，我们往前走。
6: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名字叫玛丽，她是1989年12月17号出生的，在1994年12月3号在重庆绿水村被人拐走，她的背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能够记得父母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7: 1994年12月3日，马淑琴到石柱县公安局报警称，其儿子玛丽外出玩耍后失踪了，全家人找了一天未果，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石柱县公安局多年来并未放弃，经多方查证，并于2010年4月2日将马淑琴夫妇的血样采集录入了全国 DNA 数据库。
6: 当年嘴甜爱说话的哥哥，今天能否和家人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怎么了？哭了啊？来，不哭了，来，来，拉着儿子，咱们过去坐坐。
1: 我们让七月先说说我们在哪儿找着的儿子，好不好啊？怎么找着的？
0: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他后来呢是被拐到了福建泉州，但是我们找他的过程呢非常的曲折，我们先后联合了福建警方和广东警方的联手寻找，我们后来得知他呢是在晋江一带打工，但是我们找到他的地方呢是在广东东莞，他那个时候呢是跟自己的姐夫在一起。你跟妈妈说说你现在的情况。
2: 能找到自己的亲生妈妈，我感觉是挺好的。毕竟能认个亲吗？
1: 你小时候知道你不是亲生的吗？
2: 知道。
1: 多大时候知道的？
2: 快算懂事的时候就知道。
0: 他的养家是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他是唯一的一个男孩，但是呢不证明这孩子内心就很满足。他也跟我们说，一直以来从小到大自己的内心都是特别孤独，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属于亲生父母的那种安全感。
2: 我现在做什么事都不是很自信。
1: 小伙子，我问问你，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我们建立自信，好好的生活，好不好？
2: 啊，那我就见一下我弟弟。
1: 想见弟弟？
0: 想见弟弟。
1: 弟弟来了吗？
3: 来了，弟弟来了。
1: 弟弟在哪儿呢？来，
0: 让弟弟上来吧。
1: 来，让哥俩相见。刚才冲上来抱住哥哥的一刻是什么感觉？
4: 感觉很暖。
1: 哎，
4: 真的很暖，我感觉那种。
1: 从来没抱过自己的亲兄弟，对不对？这种感觉有过吗？以前
4: 没有。
1: 哥哥呢？
2: 不太会表达。
1: 不太会表达。你就说弟弟有劲儿没有？
2: 有。
1: 有劲儿没有？啊，你觉得他抱你有劲儿没有？
0: 笑得那么灿烂，你刚才都没有这样笑过。
1: 哥俩以后的手不放开啊，亲哥俩，
2: 亲生父母。
1: 你说
2: 对我不离不弃，找了我这么多年，对我，我也很感动。
1: 这就是好的开始，祝贺他们，祝福他们。

0: 笑容，这是家人爱的传递，也是亲情血脉的复苏。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2: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呢，叫郭琴，26岁，他的老家在四川巴中。现在啊，郭琴是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作，他来寻找的是失踪10年的哥哥。不过呀，郭琴和这个哥哥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3: 我来找我的这个哥哥，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孩子。我10岁那一年，那天也是放完学，走在路上，然后我就碰见我的邻居大妈，她就忽然就对我说，她说你知道吗，你不是你们家亲生的孩子。然后我当时以为是这个大妈在跟我开玩笑。到了那天晚上，吃完晚饭，爸爸就把我叫到一边，叫到旁边，然后爸爸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他说

0: 当时那一天他下班，然后在半路上看到我，那时候我是被装在一个篮子里面，那时候是秋天，然后身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已经快要到秋天了。当时爸爸看到这样的我，他什么都没想，就把我抱回家。我当时听到爸爸的话，我不敢相信，我为什么就不是他们生的孩子？
1: 在郭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她回想爸爸妈妈对她的疼爱，她在心里认定，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这就是她的爸爸妈妈，这里就是她的家。于是郭琴继续过着小公主一样的生活。郭琴的哥哥比她大4岁，和哥哥在一起的回忆也是充满着快乐和幸福的。
0: 我跟哥哥是朋友，我们小时候会经常去放牛，就去那个山坡上，就一块草地，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帐篷，那个帐篷就是用那个树枝，然后用绳子把它弄起，把它拴起来，然后上面就用那个也是带着树叶子那个树枝把它盖起来，然后前面还会做一个门，然后我们就进帐篷里面打牌。
1: 郭琴13岁那年他上了初1，而哥哥呢当时是17岁，初中毕业之后呢决定去当兵。在这之前呀，郭琴和哥哥没有分开过一天，所以郭琴啊特别舍不得哥哥走。但是很快哥哥从部队寄回来了这张穿军装的照片，还寄回来了一张新兵训练优秀学员的奖状。看到哥哥的军装照片还有奖状，郭琴觉得呀，哥哥真棒，真是他的榜样和骄傲。
0: 哥哥走了当兵之后，爸爸妈妈他们依然供我上学。有一次在做工的时候出了事故，就被石头给砸了。那一日爸爸出事了之后，他在医院住了1个礼拜，看见爸爸头上包满了纱布，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对他们好。
1: 2年之后哥哥退伍了，哥哥呢没有回到四川老家工作，而是去了广东，在深圳的一家仪器加工厂里上班。而当时呢郭琴已经上初3了，他的心愿啊是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然后呢出去读大学。但是没过多久哥哥就出事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会因为这件事儿被彻底打乱吗？
0: 哥哥在深圳打工不到半年，那一天我放完学回来，走进家门口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家里有很多人，哥哥就坐在中间，然后旁边都有很多亲人。我当时看到的哥哥，他眼睛里带着胆怯，跟以往常的哥哥完全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好陌生，然后我就跑过去跟哥哥打声招呼。可是哥哥他只是应了我一声，他什么都没有说。

0: 哥是因为在工厂做事，然后他们就发生了争执，然后就导致哥哥的精神失常。
1: 全家人在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半年之后呢，哥哥的精神状态有了好转，他提出要去北京打工。关于这件事啊，爸爸妈妈反对过，但是哥哥呢坚持要去，最后爸爸妈妈只能答应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成为了爸爸妈妈最后悔的决定。哥哥去到北京半年之后，就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这下子这家人彻底慌了，哥哥到底去哪儿了呢？他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了呢？他会不会是精神疾病又复发了呢？在大街上流浪还是去哪儿了呢？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被限制了自由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哥哥到底遭遇了什么。看着爸爸妈妈的痛苦，刚刚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郭琴做了一个决定，他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他决定一个人去到北京，他要去哥哥丢失的地方，去一边打工一边找哥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要去。
0: 爸爸妈妈他们送我到火车站，说让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他们说出去了不打电话给我们。他们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想哥哥，他们不想让我跟我哥一样。我来到北京是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从我们上班从早上10点做到晚上11-12点才下班。我每次休假的时候，我都会去找哥哥，我会去一些地铁啊，然后天桥那些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去就是一整天。
1: 接到了郭琴的寻人求助之后，我们也立即展开了寻找。
2: 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登记说要寻找哥哥，我们都为你这份跨越血缘的亲情所深深感动。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把这份寻人求助发布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来自北京某民政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
3: 喂，你好，等着我栏目组。

0: 你们好，郭毅是对我们下面的救助系统啊的一个救助站接到了救助，在那儿呢一边生活一边治疗，生活上呢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他的饮食起居非常规律，从这个精神上我们有社工师对他进行心理疏导，这个帮他鼓励他让他这个好好生活，肢体上我们有这个康复训练员对他进行康复，听听音乐啦，现在身体状况比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了。我说你想不想回家，然后想回家，现在基本上正常。所以啊这个特别的这个恭喜你。
1: 幸运的是这十年时间哥哥一直生活在北京市的一个救助站，而且得到了工作人员很好的照顾，找到了哥哥郭琴的坚持和付出也得到了最好的回报。郭琴说这是他给爸爸妈妈这份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第二天郭琴和妈妈一起前往救助站和哥哥团聚，如今哥哥的病情也逐渐好转，他们可以一起回家了。截至2019年底，我国呢有1535家救助管理机构，其中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尽心照顾需要帮助的人，帮助每一位走失人员回家，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2: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嗯，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嗯，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嗯，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嗯，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嗯，
7: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0: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

0: 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你真的好羡慕啊，
7: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3: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7: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1: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 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3: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7: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7: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2: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
7: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7: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7: 没错，真瘦真好看。
1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 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嗯，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嗯，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7: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7: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7: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4: 活力满满的。
7: 对呀，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7: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7: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7: 对吧？啊，是。
1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7: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7: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7: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7: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6: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7: 对对，
15: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5: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

0: 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3: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6: 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这样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 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6: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脚挡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我知道了，往右看一看啊，知道了，往右打一打。
1: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

0: 时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联系个船队，也是不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0: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2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兴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兴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2: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0: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洋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早在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渔村。公元1282年，曲直之后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南洋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洋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洋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洋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洋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3: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0: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洋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 也经由南洋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洋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洋，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洋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提下和和居三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洋人的日常生活中。
2: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洋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洋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0: 用鱼鹰捕鱼是南洋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洋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洋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0: 呀，这个有五斤，
1: 五六斤，
0: 五六斤。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1: 咽上。
2: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0: 我看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1: 不是没，卖七百一个那一百。
0: 那完全平均分。
1: 都平均。
0: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1: 这老辈的规矩。
0: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1: 都是这个规矩。
2: 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洋人自觉地团结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利共取，合作共赢。除了鹰帮，在南洋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3: 不换卦。

0: 置换不行。所以这一个是古代军服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1: 穿镇而过的古运河，让南阳镇形成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

0: 不少城里人来到南阳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10块8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1: 来车都从哪个方向来？一看来车的呼呼呼的叫都来那跑，围着一个车挤啊，把车拦停之后啊，上南阳吧，就跟我的船上南阳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喊过跟我的上南阳南阳啊，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
0: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还会损害南阳古镇的形象。当时杨、宋、胡、梁、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2: 以团结为重，
3: 都是同样价格卖，同是一样分配，
4: 同一样买票，一样分钱。
3: 那个有卖票的，这有卖票的，
4: 把钱拢在一块。
0: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阳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过去渔帮的老规矩，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3: 一毛都给他编上号，一号总管，二号，咱挣10块钱，
5: 你
3: 一管，是不是也别割也别吵。
0: 傍晚，南阳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船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收获。
1: 来个差不多了吧？来分钱，咱忙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一趟98，找100分，往先借点钱，啊，借2块，明天总账出。啊，也要找100分，行吧？啊，韩玉成的100。
6: 给运龙100，给他这集藏的100。
1: 这我别忘了我的。
6: 啊，对，
1: 给我的100。
7: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8: 不随着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你这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0: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阳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阳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7: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阳渔民遵从的规矩。南阳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0: 南阳岛上有9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4、5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和而居的南阳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懂礼，意为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礼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

0: 家长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三言两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阳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四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1: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2: 是，很支持。就是那家那家最低的是100，也有给300的，也有给200的。不到两钟头，收入是两头是11000多块。
0: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阳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紧邻古运河的回春堂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1: 那两位都是一直医生吗？
0: 回春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3: 回了家之后，俺老爷听说之后吧，上他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一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0: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妇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富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清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3: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4: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街坊四邻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家人没有钱，他还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越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他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3: 这都是应该的。
0: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镇，绿树成荫，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

0: 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1: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2: 同我以木瓜，
3: 同我以木瓜，
2: 报之以琼琚，
3: 报之以琼琚，
2: 诗经未封木瓜。
0: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4: 哎，大娘。大娘。
0: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清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4: 原来我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是。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0: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面，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5: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0: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冬日的暖阳把水乡人家唤起，枫泾古镇的石桥最先热闹起来。在家长里短中，人们带着一天的食材满载而归。沿河的茶馆里，一碟钉蹄，一壶黄酒，是多年不变的组合，也开启了枫泾人寻常的一天。
1: 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巷，身处上海近郊，泛舟于桥和水之间，少了一份十里洋场的喧嚣，却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宁静。千百年来，这里是文人墨客笔下镶嵌在吴越两地上的明珠，更是无数游子心头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0: 枫泾古镇坐落在上海的西南郊区，经年不息的是河水穿这而过，守望着千年的岁月。50多座石桥连接出一个柔美的水乡，也述说着古镇的过往时光。昔日的古镇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而有吴根越角之称。明代开始，枫泾南北分治，南属浙江省嘉兴府，北属江苏省松江府。直至20世纪50年代，南镇并入北镇，枫泾划归上海，从此成为繁华都市之侧一笔优雅的留白。自古以来，吴越之地多文人，他们崇尚士族精神。

0: 神，又有书生意气，既追求精致典雅的生活，又不失人格品行的高尚。
1: 历经千年时光，跨吴越文化的风京人
0: 依然承袭着这方水土所赋予的风骨与气节，坦荡自在地生活着。
2: 因为风京人，一种说绝的性格，他比较，认真的一道道走到底的，刚正不阿，然后呢不畏强权，有自己的底线。
0: 风京人崇尚耕读，历史上曾出过三位六部大臣和两位宰相。唐贞元八年，陆贽出任大唐宰相，因替唐德宗起草罪己诏，安抚了藩镇叛乱后的民怨，被人们誉为旧式内相。有一年，陆贽母亲去世，他按照传统丁忧守制三年，各地官员借吊唁探望之名送来厚礼，想要巴结这位朝廷重臣。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这些官员们精心挑选的贵重礼品却一份也没能够送出去。
3: 陆贽是对他们这样讲，我们官场上做的事是我分内的事，我母亲去世我是自己的事，你们送来的这些礼物我是不会收的。
0: 中唐时期，朝野内外奢靡腐败之风盛行，陆贽秉公办事的作风倒成了一些官员眼中的不近人情，对他的埋怨和议论也越来越多。这种声音传到了唐德宗那里，皇帝也觉得他太过于清廉谨慎，对于礼物一概拒绝，恐怕会伤了同僚的情谊。
3: 皇帝呢，就私下里对他说，你太过分了，古道的州府官员给你送点礼你都不收，都是小东西，收了也没什么事。
0: 让皇帝也意想不到的是，面对自己的好言相劝，这位固执的内相却义正辞严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3: 如果我们收了，今天收了他们的这梳子啊、马鞭、土特产，那么以后他们送这个黄金、珠宝，这个小东西呢就变成这个大五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嘛，就是这个道理。
0: 因其刚正耿直，亲友们常常替陆贽担忧，害怕他得罪当朝权贵，遭到排挤与陷害。对此，陆贽给出了回答：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掷地有声的16个字，道尽了陆贽为官做人的风骨气节，也从此被后世的风京人视为楷模，争相效仿。自唐朝以来，古镇上共走出过3位状元、56位进士、122位举人。无论官职大小，风京人都始终把先祖教诲铭记于心，为官清廉正直，敢于直击时弊。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这座原本名为白牛的小镇更名为清风京，后传为风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风京人的气节与操守不仅彰显在庙堂中，更在生活处。明万历年间的一天，人来人往的风京街头，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众目睽睽之下，一套儒生穿戴的衣帽被付之一炬。
4: 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啊！因为儒生的帽子、儒生的衣服，它就是儒生的象征啊，它是身份的象征啊。
0: 点火的年轻人名叫陈继儒，因其才华过人，时常受到达官贵人邀请参加各种雅集茶会。在当时的古镇人看来，进阶入仕对陈继儒来说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然而时局却让这位满腹才学的年轻人决定退守田园。
4: 他发现这个朝廷官场腐败，宦官专权，许多忠烈之士被投入监狱，甚至害死了性命。他想，这样的官我做来干什么呢？所以不做了，他就把帽子就烧掉了，衣服就烧掉了，闭门著书，隐居在昆山之阳。
1: 隐居山林之中，却非置身尘世之外，士族精神与书生意气在陈继儒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一年，江南遭遇灾荒，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陈继儒为此痛心疾首，他多次上书提出自己的赈灾方案，请求朝廷能够救济灾民。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陈继儒一生著作无数，除了著名的《小窗幽记》，他还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了家训《安得长者言》，留给后世子孙。书中提到，士大夫不贪官不受钱，一无所立，既以及人，毕竟非天生圣贤之意，盖节己好修德也，济人利物功也，有德而无功可乎？
4: 就说士大夫阶层啊，应该不贪恋官位，不贪慕金钱，但是呢，仍然要继续为老百姓做事，这个修身养性，这是品德；利物济民，这是功业。如果只有品德，没有功业，怎么行呢？
1: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哪怕隐于山林，也不忘民间疾苦。陈继儒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后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已远，风经人都保有这样一份情怀。
5: 孟子就说呢，士上智，这个志向不能太猥琐太卑下，他应该是对自己啊，他有很高的人格的要求。那么在这一点做到之后，他是要为天下来担当的。所以往往这些人忘记了个人的私利啊，他一心想到的是家国天下。
1: 日升月落之间，士大夫的精神就这样伴着缓缓流淌的士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浸润在风经人日常生活之中。明清时期，古镇上的文人墨客时常聚会，他们举行江南雅集，赋诗作画，也会组织同善会，救世济民。诗情画意的柔美水乡，从此有了更加高洁的气质。
6: 寒来暑往间，古镇的青石板路上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故事也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在古镇千年文化的熏陶下，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时，风景人都会把血脉当中的风骨气节化作一份担当，用他们的热血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1: 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受上海五卅运动影响，风经的年轻人纷纷投身革命，希望以自身努力改变中国命运。1928年1月，在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陈云的指挥下，风经打响了工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几天后的凌晨，敌人趁着大雾发起了围剿，一位名叫陆龙飞的年轻人最先发现了敌情。
7: 他出来了以后呢，看见敌人包围了以后呢，马上这个鸣枪啊，就是告诉大家赶快撤离。
1: 混战中，陆龙飞不幸被捕，敌人通宵达旦对他严刑拷打，企图从他那里得知其他革命者的下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陆龙飞始终缄口不语。几天后，为了震慑风经的革命力量， 敌人又把陆龙飞压到镇上游街示

0: 示众。
1: 陆龙飞当时还穿着背部时候的长衫，身上的长衫上面是血迹斑斑，但是他仍然昂首挺胸啊，毫不惧怕，并且利用这个时候呢揭露敌人的罪恶。
0: 敌人恼羞成怒，他们把陆龙飞捆绑到风经北栅的电线杆上。随着一声枪响，陆龙飞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22岁。有气节的风经人从未在敌人的枪口下有过丝毫退缩，用不屈的风骨追寻着世间正义。2年后，参与起义的另一位共产党人袁世昭不幸被捕就义。他在遗书中写道，为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时代的车轮在前进，革命一定成功。如今的枫泾公墓宁静肃穆，英魂忠烈长眠于此。一双双稚嫩的眼睛可能还无法读懂历史的沉重，但先辈的气节却如同明灯，照亮了每一位古镇人前行的道路。
2: 古镇虽然历经了战火和硝烟，但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追求，对于人间正道的向往，如同这适合的水缓缓流淌，从未停歇。如今这里的人们仍然在用各自的方式延续着先辈的传统，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0: 敢于舍生取义的另一面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枫泾不只有直陈烈士，还有文人墨客，丁聪的漫画，程石发的国画，金山的农民画，加上顾水如的围棋，这几样被并称为古镇的三画一棋。其中色彩绚丽的金山农民画最受大众喜爱，枫泾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脚下热土的眷恋，全都倾注在画笔中。在枫泾中学美术老师顾世雄的记忆里，彩色的金山农民画诞生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40多年前，计划经济时代，他和妻子准备结婚，可是家电家具都需要凭票购买，两位新人十分为难。当时顾世雄的父亲顾鼎康是一家供销社的部门经理，有人建议顾世雄向父亲求求情，以父亲的工作权限弄到一套家具应当不是难事。
3: 你比如说你当时有烟票、粮票、肉票，甚至什么票都有，但是对我父亲来说，这些票都是公的。你如果说家人问他要，你别想从他手里拿出一张票。
4: 一张都没有？
3: 没有。
4: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父亲有点不近人情？
3: 你说的不近人情是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我父亲做的还是对的，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财富。
0: 后来顾世雄靠着东拼西凑自己解决了家具问题，由于一半是从上海买的，一半是从嘉兴买的，风格很不统一，但夫妻俩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结婚之后不久，镇上缺美术教师，原本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顾世雄开始转行教起了美术。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缺少美术用品，顾世雄就自己想办法，没有灯光设备就用油漆桶改制，没有画静物的用具就从家里搬来，没有写生用的画板就自己用木头钉。短短的时间里，他就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楼梯过道里构建起了枫泾中学最初的艺术世界，也打开了小镇美术教育的一方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大学还没有扩招，顾世雄却靠着特色教学，让2000多名农村娃相继走进高等院校，成为美术人才。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 通过学习美术改变了命运。

0: 运。2005年是顾世雄从教的第25个年头，当年的学生们准备为他举行一场师生联谊会，然而就在联谊会前夕，细心的顾世雄却发现这些原本和自己无话不谈的学生竟然有些闪烁其词，这让他十分困惑。追问之下，顾世雄才知道原来学生们正在商量一件大事，他们要集资给顾老师买一套房子。
1: 因为我呢跟顾老师在学的过程当中啊，去过他家里一次，就一个房间，然后呢大概就十几个平方，住的吃的全在里边。为什么到了毕业后能想到这些问题，就是感觉好像要改善老师的这个居住环境。
0: 学生彭涛是联谊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听到这个消息，顾世雄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2: 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们两个联谊会我们都不会来的，这个我肯定不会接受的。老师清贫也好怎么样好，我说我住在我自己房子，我是心里很踏实的。
0: 学生们看到顾世雄态度坚决，便只好作罢。退休以后，顾世雄租了一间老宅，成立了艺术工作室，学生们常常结伴来到这里，言语间绕不过的还是那份浓浓的师生情谊。
2: 虽然我其他方面我当然可能是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作为我的精神层面上嘛，我觉得我是很富有的，就是说有那么多学生惦记着呢，你也想着你。
0: 一块黑板，两支粉笔，三尺讲台，陪伴顾世雄走过了数十年光阴。对他来说，身为老师，既要承接风经的文人风骨，又要延续师者的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明镜，影响着学生们的一生。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可逾越，那份传道授业解惑的信念也不得改变。华灯初上，游人散去，夜色中的古镇宁静祥和，巷陌深处的灯光透露着时间的痕迹，照亮了回家的路。老裁缝的手艺缝补出了岁月的光鲜，泛黄的旧书讲述着遥远的故事，人们把日子过得诗情画意，也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每个周末，医生徐小云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虽已年过耄耋，脚步也不如从前轻快，但去给镇上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量一量血压，问一问病情，是他坚持多年的事情。就在十几年前的一天，正在坐诊的徐小云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人。病人坐下后并不说明自己的病征，而是从包里拿出一盒药，随后他告诉徐小云，自己是一家公司的医药代表，现在有一个办法能让医生赚到更多的钱。
3: 他说多用一点，你看你用他药，我给你五块钱。
0: 那个时候徐小云每个月要接诊上千名病人，医药代表给他算了一笔账，一盒药5块钱的回扣，只要给每位病人多开几盒，一个月赚到的钱就能是原来工资的数倍。
3: 我就对他说，作为医生，该用的要应该要用，不该用的绝对不能用。我讲，作为医生，我从来不许收没良心的钞票。
0: 古之医生从来都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不收昧良心的钱，不做昧良心的事，这是前辈教给徐小云的道理，也是徐小云时常对后辈们说起的话。病房里的生离死别

0: 让古镇的医生们深深明白这份职业的特殊。每一个病人来到医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医生，医生又怎能愧对病人的这份信任？收回扣看似医生、医院、药商都得利，却唯独损害了病人的利益，那就坚决不能做。
1: 逼利千仞，无欲则刚，这个欲是私欲。这样的人在一些世俗的眼光里看起来很为他们可惜啊，没有享受啊，没有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但是这些人他是民族的脊梁。
0: 伴随着旅游业兴起，古镇上的历史遗迹被重新修缮了起来，传统的戏曲表演也回到了人们生活当中。每逢节日盛会，沿河而建的戏台都会十分热闹。这一天，73岁的复旦大学教授蒲兴祖回到枫泾。
2: 框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呢，这个本来这里还是有这条街里还是有一些不少商店的，布店咯，茶馆咯，甚至在这个附近还有打铁的咯。
0: 蒲家老宅的一砖一瓦，见证着蒲兴祖兄妹四人的成长，也安放着他们童年深处的记忆。1953年，由于经济不景气，枫泾布庄纷纷倒闭，蒲兴祖的父亲也因此失业。有一天，父亲在一处当铺的废墟上挖掘碎砖瓦，竟意外地挖到了10万白银。
2: 家里条件是很困难的情况，但是我父亲当时没有动心。
3: 那天这一坛子银子挖出来的时候，晚上带回家了吗？
2: 没有带回，就上交了。这个东西地下的是政府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0: 当年父亲的坚持让蒲兴祖至今还感慨万千，也让他从小便懂得了什么叫做人的尊严。
2: 我们有个土话就叫硬气，你不要这个低三下四的。我觉得这种文化对我的影响呢，那是真的潜移默化，这个润物无声啊。
3: 可以说家乡的这种文化，尤其是在走出去之后，反而更加凸显了。
2: 是的，回过头来看，这是很可贵的。
0: 年过古稀的蒲兴祖，凭着一股硬气闯荡世界，回到家乡时，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和更多的亲朋欢聚，无需过多寒暄，一句乡音，一次碰杯，乡愁不在别处，时光重回过去。无论停留或者暂别，对于枫泾古镇的每一个人来说，人有气节，品自高。这样的吴越风骨早已深深融入了生活，进入了血脉。
3: 枫泾的美，美在江南烟雨，美在人心。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似水流年当中流传了千年，融进了粉墙黛瓦，也化作了吴侬软语，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它特有的语言启迪着后人，更昭示着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2: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3: 谢谢。
2: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3: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4: 好嘞。
3: 长平
4: 啊，
3: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2: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15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带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

把他的气质，把他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所以王一博就是有点迷他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

0: 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国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爸爸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害怕你乱弄丢了。

喜欢吗？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

0: 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1: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2: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3: Kipi 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zmirni boy vizti gato Vizmirna sidemurasto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是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种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

0: 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1: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2: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程度秀是什么人？程度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程度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3: 伙计，
4: 哎，您说
3: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4: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5: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3: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4: 哎，里边请。
2: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度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6: 真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7: 合着怎么用啊？
6: 你瞧着，你看，哎，
2: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宗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7: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
8: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程度秀看呆了啊。那王孟宗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度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9: 我是刚刚跟老虎大众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0: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1: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10: 那不觉得冷吗？
11: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9: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度秀可惜今天没酒，留下钱玄同。

0: 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
1: 这酒可是花雕，
2: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 德乾、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能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突然的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柴豆薄，
1: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7: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8: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9: 快，大学要停课！
10: 快，军人，
9: 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

0: 大学要开战，快！这是治百病的呀。
1: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2: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相约建党，
3: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4: 来，让我们宣誓。
2: 那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5: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2: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3: 您这是祭奠朋友？
6: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2: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6: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2: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4: 刘成，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2: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4: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2: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3: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4: 为了让中国的

0: 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0: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0: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

0: 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1: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3: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4: 这一年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异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7: 娘，
8: 娘，
7: 娘，
8: 娘，
7: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8: 不是黄鼠狼，
7: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汉童回来了。
4: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3: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4: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3: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4: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

0: 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根源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

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兵、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

收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

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

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状态，你说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电，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器拆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拆掉装回去，那个电器那些东西嘛拆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3: 我小的时候很小开车，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3: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3: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3: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

0: 我心里就高兴，越越觉得声音是特别大，嗡嗡，家人们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1: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乌斯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思班兄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张大哥，
1: 嗯，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这脏得很。哪个地方？
1: 天
0: 线。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1: 做个防眩的，
0: 哦，
1: 这个是抛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快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20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
1: 嗯。
0: 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听一下声音？
0: 发动，发动。啊，哦、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
1: 嗯，
0: 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他们去。
0: 好，行了，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切坏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整个转出去。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你看不是，
3: 你要绕好几个。
2: 哎，有点冷了。
4: 鞋子过来啊，中
5: 锋
4: 这样提过来。
0: 好，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0: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1: 抓住了吗？
2: 抓住了。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印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印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 一千两千的动力在这，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
1: 哗推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挠
2: 干挠，
1: 可是干挠。你如果
3: 对，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
4: 啊。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他说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
5: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一路上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3: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4: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得很兴奋，很幸福。
5: 毕竟我还是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刀磨快了我再跑快一点嘛。
6: 看他们穿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今天的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穿过，以前没有穿过，我有一点害怕。
7: 我带你到前面的
6: 锅
7: 涮一下啊。
8: 行。
9: 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10: 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的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速度起来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

0: 这个看法，到那个湿沙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啊，就是靠速度，就是敢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啊，
1: 知道了。
0: 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2: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3: 那边走，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啊，给一脚油，给一脚油。好，啊，对，松油。啊，怎么样？可以，
4: 这样子可以，哎，
3: 可以，啊。好，松油。想去试一下吗？不要冲了，车子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5: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群英会2023沙雅胡杨泳池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消住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都不让他螺丝退出来，是个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
4: 这管子没用吧？
2: 有用，钢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
5: 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不要慌啊。
4: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前。
5: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
4: 安全第一。
5: 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2: 高文富啊，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4: 对啊。
2: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4: 他那个啊，状态有点
2: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4: 打个电话。
2: 喂。
6: 哎，
2: 是吧？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6: 好的，是吧？好的。
2: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
7: 你旁边下边有个炮弹坑。
2: 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乱颠，知道吧？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5: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1: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队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收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
2: 谢谢。
1: 哦 ，So what is this？
3: 这是什么？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
3: Oh.
1: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Wow, tough.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4: 这是蒙古国的。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5: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 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0: 让我们重温一下学校里的生物学课程。王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

0: 工艺的生产，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些的短纤维，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长纤。那这样子的长纤维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织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体育用品的一些布料。
1: 这双鞋子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 Everyone's ESG， 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对环境会有正向影响的这些行为我们都是支持的。
2: This place has blown my mind to see how they're taking waste products and turning them into things that people want to buyAnd what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is about the fishing nets, because I've seen the damage that they do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s just incredible. Such a cool place.
3: 当然，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乡同里。
2: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3: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它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4: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3: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5: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2: Ready?

0: 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1: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墙的这种玻璃轮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0: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1: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0: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1: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0: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2: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0: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2: 制1公斤的氢气需要9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3: Well, we're in Qingdao.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2: 对，就是海水。
0: 经过3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在2024年12月。他们完成了中国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随着海水制氢成为可能，氢气生产和净零排放之间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答案可能就漂浮在不远处的海上。在这里，工程师们建造了一种特殊的发电厂。这些漂浮在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充分利用了广阔的海洋空间。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

0: 苛刻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赛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李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0: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1: 刘大哥讲话你太偏，虽说你怎，
2: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3: 我们沙雅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这么这个热情。

0: 你看兰花根这连边，好，这个
1: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0: 哎对，哎是挨是不挨，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2: 到边关，边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3: 远方的意思。
2: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
1: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4: 男子大将到边关，可以吧？
0: 谁说女子不要沉得太狠？哎，不要沉得太狠。谁说女子享清闲？你这种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的设计盯着上课。咦啊！
5: 我喊不出来了。
0: 好了，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男子打仗
4: 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白天去种地，夜晚来放鞭。
6: 我也在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党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

0: 鬼子很久消失飞，看去鬼子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里木河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扎，泰格拉玛嘎是那热情的沙漠。
1: 通过一对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这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
2: 对，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它来，来自胡杨的海洋，美丽的姑娘。
3: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2: 优雅的姑娘，沙哑的琴，我的爱意满满，蓝色的马。
4: 不能碰，
5: 那不能碰。
3: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拨中速的，速度比较快的，还有竖琴的，就是弹拨。还有我们的萨塔，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0: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他看来，

0: 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叔弘七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1: 我父亲七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叔弘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叔弘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1: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叔弘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叔弘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叔弘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叔弘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叔弘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叔弘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叔弘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

0: 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1: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1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回不公，这样的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3: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2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 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

0: sud.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1: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2: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1: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2: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3: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1: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

0: 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1: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哎，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但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那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说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

0: 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它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1: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14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2: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3: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4: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他说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3: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5: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

0: 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2: 读中国，
13: 读中国，只为越来越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每年的农历2月19，宝鼎古镇都会迎来一场热闹的乡会。来自川渝地区的近10万民众汇聚到这个小小的古镇上，热闹的人潮、欢腾的鱼灯、缭绕的香烟和一看看精美的石刻造像，构成了宝鼎古镇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节日。
1: 宝鼎山不高，神仙起轿轿，这是宝鼎古镇当地的一句俗语，形容的是这里的石刻造像数量繁多，达万尊以上。宝鼎古镇也正是以石窟艺术而蜚声世界。其实800多年前的宝鼎还只是沧州府米梁里的一座荒山野岭，因为开凿石窟，大量的石刻匠人聚集到了这里，才渐渐地形成了集镇。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民居、禅院、佛塔、牌坊所显露出的精工巧作与匠心独运。
0: 坐落在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赖溪河畔的宝鼎古镇，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纵横交错的石板老街上，密布着穿斗式的宅院和斗拱式的庙宇建筑，历史上的繁华盛景仿佛凝固在这座古老的小镇中，余韵犹存。在宝鼎镇西南面有一道马蹄形山谷，这里隐藏着一座古镇人世代守护的宝鼎石窟，长约500米的岩壁上镌刻着上万尊精美的摩崖石刻造像。这些造像既充满了浓厚的民间信仰，也弥漫着淳朴的生活气息。延续着祖辈的手艺，每天清晨，宝鼎古镇都会在叮叮当当的雕凿声中醒来。石雕作坊里那些冰冷坚硬的石头，在石匠的巧手中渐渐有了温度和灵性。在宝鼎，许多人都在从事跟石雕有关的工作。鼎盛时期，聚集在这里的石雕艺人数以万计。
2: 传说宝鼎石雕这门手艺是鲁班祖师爷传下来的，在我们这里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世世代代都没有断过。
0: 宝鼎山上有一座道塔，相传是鲁班建造的。道塔上大下小，雕刻精美，历经上千年风雨而不倒。方圆数百里的匠人们都把这里当成心中的圣地。唐朝末年，朝廷发起过2次废除佛教的行动，佛像被毁，寺庙被焚，中原佛教遭遇毁灭性打击，北方的石窟艺术逐渐走向衰落。落难的僧侣和大批失业的石匠们为逃难来到巴蜀地区，躲进这片大山中，也使得宝鼎一带成为延续佛教文化、保留火种的地方。南宋淳熙年间的一天，从宝鼎山的山谷中传出叮叮当当的锤击声，开凿宝鼎石窟的大幕就此拉开。
3: 主持这项工程的人名叫赵之凤，他打算在宝鼎山上开凿万尊石刻造像，建一个宏大的道场。为此，赵之凤请来了以文家、福家和虚家为代表的工匠，共同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一时

0: 前，数千人的工匠队伍聚集在一起，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家眷。一座热闹的集镇在宝顶山上初显规模。集镇为匠人们带来了安定的生活，他们更加专注地投入到石窟的创作中。大家在幽闭的山谷里开山化石，既相互竞技又相互学习。几十年寒来暑往，一窟窟精美绝伦的作品在崖壁上不断出现。赵志凤也从黑发青年变成了白发老者。一天清晨，年近八旬的赵志凤把几个手艺高超的石匠召集到山谷中最大的一块石壁前，讲出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
1: 赵志凤对工匠大师们说，要在这里刻一龛，千手观音必须是真正的有一千只手，而且互不雷同，完全都不一样。工匠大师们一听都惊讶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人的身子这么大，要长出一千只手来太不容易了。那么以前的工匠大师刻出几十只手，最多刻出一百只手，而且比例都是缩小了的。
0: 几位石匠艺高人胆大，他们稍作考虑就纷纷表示愿意一试。因为打造一尊真正拥有一千只手的千手观音，既是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也是一次能超越前辈的机会。三个月过去了，几位石匠分别带领各自的家人和徒弟设计出了上百张图纸，然而没有一种设计能够既合理又美观地把一千只手全都安放到观音的身上。几次失败之后，大家开始放弃，只有文家的石匠文仪还在继续坚持。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日夜琢磨，经常两三天水米不进。一天，赵志凤前去探望他，推开屋子才发现文仪已经晕倒在案桌上。
1: 文大师匠比救醒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想到了想到了。比如那你想到啥子了？他说啊，我在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金孔雀飞到那个石壁上，展开了它的羽毛，孔雀开屏非常好看，他就从这里得到了灵感，设计出了千手观音的雕刻图纸来。
0: 文仪的设计图纸得到赵志凤的认可，文家也拿到了雕刻这龛惊世之作的机会。然而就在开凿前夜，文仪再次检查图纸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图纸上的一千只手竟然有很多处雷同，这样的失误是文仪不能容忍的。他推迟了开工日期，又开始闭门钻研。
1: 一千只手确实太复杂也太多了，不管怎样画它都有雷同的地方。文大师匠终于想出了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人思维的局限性，他主动放弃了由文家独立完成千手观音这一龛雕刻的荣耀，邀请所有的匠师都来雕刻。
0: 就这样，宝顶山上的所有石匠轮流上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每人为千手观音雕刻出一只手。一千只手，一千名工匠，一千颗匠心，共同造就出千手观音这龛完美的传世佳作。
2: 我们从那种时刻可以看出来，它是精益求精的，全神贯注的，是把这种对艺术客体那种热爱啊，那种虔诚灌进去的。他不是在跟石头打交道，工匠实际上是在跟自己的精神打交道，是在传达那种所雕刻事物的那种情感。它体现出一种活灵活现的、有生命的、至今还感人的这种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投射。
0: 既可近乎道，亦可通乎神。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后四百多年， 一代代工匠

0: 们用刻刀和智慧，在宝鼎镇乃至大足地区缔造出50,000多尊精美的石刻造像。雕刻的题材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经文典籍中所记载的重要人物和故事，不仅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世界石窟艺术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1999年，以宝鼎摩崖石刻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宝鼎古镇也随着数万尊石刻造像一起飞升全世界。一锤一凿间，匠心独运，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工匠精神也刻在了每一个宝鼎人的心头。历史上发达的石雕业为这座小镇带来商业的繁华和文化的兴盛，随着石窟的完工，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山头渐渐成为了香客云集之地，宝鼎相会自此形成。宝鼎山上也开始有了一条蜿蜒的石板街，有了热气腾腾的龙梯，有了孩童嬉戏，有了鸡犬相闻，形成了一个以工匠为主体的特殊集镇。
1: 漫步在苍松翠柏萦绕的山谷中，一尊尊鬼斧神工匠心独运的石刻艺术精品不时地映入眼帘，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灵。800多年的风风雨雨，虽然古镇和石刻造像几经没落，但石雕技艺一直在后人们的手中代代相传。
0: 上世纪80年代，大足石刻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石刻造像群正式对公众开放，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拜访这座石刻艺术之乡。镇上匠人们精心雕琢的石雕工艺品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店铺柜台，成为游客的最爱。暂指一条线，摸得到看不见，这是宝鼎石匠代代相传的一句话，意思是用铁簪在石头上打一条线，细微到眼睛都看不见，只能用手去摸才能感觉到。在宝鼎，石刻学徒达到这个水平只能算是入门而已，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石雕匠人还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苦心磨练。刘能峰从事石雕行业已经30多年了，他一直保持着每2年磨刻一尊宝鼎石刻造像的习惯，然而他心里最大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2: 一直都想做那么个千手观音，起码我有30年的这梦想做那件事情。当时我做试点品花了几个月时间，雕了5-6件出来，有时雕得不好我都把它变了。
0: 2014年立春的那天，老刘下决心动手复刻千手观音，要把近100平米的大型雕塑缩小到一块不足1平米的石料上，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毅力。微缩的千手观音每只手不足1厘米，每根手指不足2毫米，衣纹和眼线更是细微至极。2年里他在方寸之间费尽思量，然而就在作品即将完成时，石材内部的一道裂痕导致观音像的一根手指出现了残缺。那一晚老刘没有回家，在工作室里呆坐了一夜，2年的心血30年的梦想全都在这道小小的裂痕前止步。其实他也知道这道裂痕可以用石粉注胶进行弥补，但作为宝鼎石匠的后人，他过不了自己心中那道坎儿。
2: 他们有些出几万块钱来买，我不买，做那行作品呢必须要精益求精，他觉得可以我自己觉得还不行。
1: 要追求完美，追求极致。

0: 对对对，必须要那个留得下来，就是说这件作品哈。
1: 为了留下一件完美的作品，老刘不再犹豫，又找来一块合适的石材，重新开始雕刻。一个个寒来暑往，老刘沉浸在这尊千手观音中，精心雕刻着时光，雕刻着一个匠人的梦想。
0: 现在已经雕了1.5年了，还没完成，可能还要1年嘛。因为雕好那件作品呢，我觉得也是我的几十年做石刻的一种结果嘛。
1: 老刘心中过不了的那道坎儿，是宝鼎匠人们共同坚守的底线。在他们看来，如果对自己的手艺都不诚实，也就不配做一名匠人。如今，随着仿石材料的出现，一些翻模工艺品出现在石雕市场，相较于手工雕刻，它们价格低廉，制作简易。对于游客来说，要区分哪些是翻模的，哪些是手工雕刻的，并不容易。但镇里的商家们都会明确告知，这既是对手工艺人的尊重，也是对宝鼎石雕声誉的维护。
2: 机器成型了，它面向比较市场的这个手工雕刻嘛，它一刀一横都在那上面雕刻的痕迹啊、纹路啊都有的，很手工的话，不是出自一个师傅的话，雕出来就有一点差别的。
1: 在宝鼎古镇，工匠精神不仅让古老的石雕行业拥抱活力，还影响到各行各业，延伸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罗登强在古镇里种荷花已经将近20年了。2005年10月12日，他一大早就守在了电视机前，观看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随着发射指令的下达，神舟六号腾空而起。那一刻，老罗激动不已，因为在这艘载人飞船里，有他寄予厚望的宝贝。
3: 这个荷花品种就是上了太空的。
4: 哦，就上过太空的。
3: 上过太空的，它的颗粒比没有上太空要大一些。因为我一生当中
5: 特别喜欢的是荷花。
4: 嗯。
5: 通过多年的培育。一直荷花的品种啊品质都不是很好，对，花期也很短。
1: 多年来，为了改善荷花品质，延长花期，老罗做了许多尝试，但改变都不明显。一次偶然的机会，老罗了解到太空育种可能改变物种基因，就打起了送荷花种子上太空的主意。2004年，当老罗得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有太空育种计划时，立即背上了一包自家荷塘的莲子到北京联系门路。
3: 当时他们就直接拒绝了我，他们搞太空育种都是跟科研单位和大的集团公司啊、大的企业的搞合作，根本没有和哪个个人和自己出资金的个人农民搞那个太空育种。
1: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扇窗户，两句话就被关上了。回到家里的老罗还是不甘心。
3: 成功不成功呢？我都坚定那个信心一定要搞。我们保定的人呢，他就是一种怪脾气，一个犟乖乖，好像就像一根筋一样。认准的事情呢，他都有点想去做。我就跟重庆的西南大学一起建了一个育种实验室，把科研单位和育种的问题一下都解决了。
1: 2005年初，倔强的老罗第七次来到北京，找到了中国航天集团。当得知这位农民为太空育种所做的充分准备后，接待他的工作人员非常惊讶，他们被老罗锲而不舍的坚持所打动，同意了他的请求。随着神舟六号成功发射，老罗的第一批莲子顺利进入太空，并在太空遨游5天之后返回地球。经过太空育种的荷花，不仅花瓣层数变多，莲子更为饱满，花期也成功延长了2个月。

0: 十里荷塘水榭相依，来到这里赏花游玩，喝上一杯荷叶茶，吃一餐荷花宴，已经成为古镇旅游最具特色的选择。在宝顶，越来越多的人像罗登强这样，以一颗锲而不舍的匠心守护着自己的手艺，用手艺一天天地改善着自己的生活和古镇的面貌。
1: 经济的繁荣给古镇带来了现代化的快节奏，不断聚集的人气改变着古镇的方方面面。然而一直不变的是古镇人家骨子里那种对事业的极致追求，那种沉静而厚重的独特气质。2009年的一天，针灸医生杨志接诊了一位严重的三叉神经痛患者，他用传统针法为患者治疗了一个月，病情仍不见起色。这时他想到了风险很大但治疗效果更好的四白穴针法。四白穴位于眼眶下部三叉神经末梢，一个只有针眼大小的地方，针刺这个穴位必须非常精确，稍有偏移就可能伤到眼部神经，甚至导致失明。杨志深知其中厉害，但看到病人如此痛苦，他还是下决心一试。为了提高针灸的准确度，杨志决定先在自己脸上试针。他对着镜子一次又一次地把银针刺进自己的皮肤深处，与此同时他还需要不停地调节手中银针的深度和力度，以确定施针的精确位置和手法。
0: 那有出现不好的状况的时候吗？
2: 有啊，始终神经啊引起缝点的感觉啊，始终血管啊引起面部出血啊，形成从胸膜炎啊也有过啊。那个呢，就是我当时扎针留下了一个疤。
0: 这个疤就是施针的时候留下的。
1: 经过在自己脸上的数百次试针，杨志找到了四白穴的精确位置和最佳刺穴手法，但要直接应用于患者的治疗，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科室的同事得知他的想法后，主动提出让老杨先在他们的脸上试针，以降低临床治疗的风险，争取更大的成功率。通过这种办法，他终于把这套针法烂熟于胸，并顺利地应用到对患者的治疗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古老的工匠精神就这样在古镇的各行各业中延续并传承着，成为这座千年古镇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如今宝顶这个因石刻造像而兴起的古镇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海内外游客。古镇日新月异，越来越兴盛，而宝顶石窟却在风化中一天天衰老。2008年，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千手观音保护性修复工程启动，陈慧丽担任石质修复组组长，带领团队承担最重要的石质本体修复任务。石质本体修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风化的石质注射加固剂。
3: 我们这个加固啊，还跟病人打针不太一样，这个要求可要高得多。因为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针尖不能接触石质的表面，还有这个药剂啊，滴渗的速度也要掌握好。
1: 打针的工作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才算完成，而这只是石质修复的第一步。接下来，陈慧丽和同事们根据千手观音全身的病理程度，制定出不同的修复方案。也就是说，千手观音的每一只手都需要一个专属的修复方案，而制定这些方案的前提就是准确计算出千手观音手的数量。

0: 宝鼎千手观音一千零七只手的说法已经流传了数百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 按照从

消失，成为了人们心中永远的遗憾。2015年6月13日，千手观音修复工程正式完工并通过验收。历时8年，古老的千手观音在今天的匠人们手中重获新生。松柏环绕的宝顶山谷中，一尊尊精美造像慈目低垂，轻轻述说着古镇过往的沧桑与荣耀。宁静古朴的宝顶老街上，依旧回响着叮叮当当的琢磨声。一代代宝顶人，就在这沉静如水的岁月里，摒弃浮躁，专注工作，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还将在古镇里延续下去，创造历史，影响未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手。

0: 为边疆的湖边人，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有新的订单，
9: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0: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4: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沧浪之水，曲沫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

0: 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

0: 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
1: 故来存老马呀，
0: 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严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
1: 哦，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

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失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是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哈哈，船宝啊，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3: 真的，欢迎欢迎。
2: 军区啊，把崔连长他们从主力部队上撤了下来，来到咱们区啊，专门配合咱们打游击。这次来了就不走了。
3: 崔连长，我们想死你们了。
4: 船宝啊，前些日子在大山里头没有一天不想念大家呀，后来知道还能回到高家庄，甭提有多高兴了。我们大家伙又可以并肩战斗，一起打鬼子了。
3: 是
4: 啊，真是太好了。
5: 崔连长，小王姐呢？怎么没看见她啊？
4: 小王啊，她去延安了。啊，对了，她临走之前嘱咐我，如果见到了你们，一定给你们带个好。对了，她还说抗战胜利以后她一定会来看大家的。到了那个时候啊，她还要喝你跟川宝的喜酒呢。
5: 哎，崔连长，你别瞎说。
4: 咋了？我说错了？我这双眼睛肯定不会看错。你跟船宝啊，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一对儿啊。
3: 崔连长，说啥呢？
4: 我可没说错呀，人家小星啊早就喜欢上你了。
5: 崔连长，
4: 谁？哎，这玉梅。哎，玉梅，这啊，瞧我这张嘴，一高兴就没把门的了。
6: 玉梅，玉梅，你咋了这是？玉梅，我知道你的心声。
5: 你滚！
6: 玉梅，玉梅。

0: 一梅，你别哭了。这事儿吧，我是看在眼里，我疼在心里。大小你也知道，我这人嘴笨，不会说话，可是我心里亮堂着呢。其实这就好比是墙上挂的丝瓜，你自己看着眼熟，可是它不是你的呀。那句话咋说来着？什么强扭的丝瓜，它不甜。这丝瓜它本来也不是甜的。许梅这么说吧，船宝，它是一甜瓜，我呢就是一大苦瓜。我这挂在墙上可比它大多了，你咋就看不见呢？这再者说了，这无论是甜瓜、苦瓜、西瓜、黄瓜、啥瓜的，只要能开花结果，这不都是好瓜吗？你说是吧？哎，玉梅，不哭就好，不哭就好。这样，我先走了，你啥时候心情好了，我再来啊。走了。
1: 你回来。
0: 玉梅。
1: 牛蛙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我就把你当亲哥哥。
0: 亲哥哥和船宝不一样的哥。
1: 不一样。
0: 不一样。玉梅，玉梅。

0: 这个这次地道，松建台这个事儿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老哥，老哥，
2: 啥事儿？
1: 那个，我一会儿打算做一条鱼，你叫上赵区长和崔连长他们回家吃饭。
2: 就这事儿，我还以为啥事儿呢。行，知道了。
1: 哎，记得回家吃饭啊。
2: 你还是瞪着我比较舒服啊？咋的？三天不冲你瞪眼，你就不习惯了？
1: 没有啊，以后再给你上课。给我上课，你还是听赵区长怎么给你上课吧。回家吃饭啊。
2: 知道了。
3: 十几名优秀的皇军士兵就这样在你的眼皮底下一个个阵亡了，而你却安然无恙的回来，你的良心咋的坏了？报告山田队长，这次我们受到的是八路军武工队的袭击，皇军兵员不够，我们这支队伍不能再受打击了。
4: 要不然的话，谁还协助皇军呢？我们可是皇协军，报告，马上集结队伍，趁八路军武工队还未立足之际，都去高家庄，狠狠的杀杀高家庄的威风。不行，万万不可！山田队长，我们已经受到了重创，要再贸然出击，后果不堪设想。哎。
5: 高家庄，高家庄，大康讲的不错，没想到啊，你们把这个防水、防毒、防枪、防弹、防火搞得这么好，不容易啊！今后你们还有什么打算啊？
6: 我们准备把地道往村外挖，敌人进村我们就出村，灵活机动的，村里村外一起打。
5: 嗯，看来啊，你们是真动了脑筋了，主意不错，啊，这样呢就。

0: 避免了单一围在村里打的情况啊，从村里到村外，地上地下，迂回战术全面开花呀！
1: 程宝啊，
2: 哎，
0: 咱们俩是不是还有一笔账没算呢？
3: 账？啥账？你俩之间怎么会有账啊？
0: 现在地道挖好了，你小子也兵强马壮了，怎么着？还想赖账啊？
2: 赵局长，我不是想赖账。现在你看啊，大家抗日的热情都很高，报名参加游击队的呢也很多。我现在这枪啊，的确是很缺，要不然，你再借我一些，你能不能？
0: 哎，你怎么还变本加厉了你啊？啊？
2: 虱子多了不怕咬吗？啊？十只有点多，八只行不行？再不行五只也可以啊。
0: 崔连长。
1: 哎，
0: 你见过这么财迷的吗？啊，这是谁碰上谁头疼啊！你看看，咱这枪是借还是不借啊？
2: 借啊，当然得借啊，崔连长。你想一想，我高川宝是什么样的人？好借好还啊！啊。
3: 赵局长啊，不管怎么说，川宝利用地道也打了好几场胜仗了。你看，
0: 不借。
2: 赵局长，你真不借？
0: 说不借就不借，
2: 你听我说啊，赵局长，现在报名参加游击队的人很多，我现在的枪啊真的不够给了，我多借枪，我多打小鬼子啊。
0: 说不借就不借，但是可以奖励。我决定把这次的战利品作为奖品奖励给你们高家庄游击队了。
2: 真的？
4: 太好了。
5: 战争打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东南亚吃紧，西南受创，苏俄对国关东军也是垂涎三尺。难道大日本帝国真的到了输不起的地步了？井上少佐，
6: 嘿，
5: 作为我的学生，此时此刻你有何感想？
6: 司令官阁下，学生认为山田就是一介武夫，其次从战术角度出发，每发动一场进攻，首先讲究的是时机，时机不好，就算你的兵力超过对手几倍也是枉然。其次，
5: 说下去。
6: 嗨，在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在话下，知彼有待于研究。只有把这个搞清楚，比如地道详细的布局和八路的兵力布防，如果这些搞清楚，我想时机也就有了。
5: 哟西，如果你是山田，面对高家庄，你将采取如何的战术？
7: 祝常任县山田少佐求见。
5: 叫这个蠢猪进来。
8: 司令官阁下，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再败，我愿意五十道精神向天皇谢罪。
9: 同志们，快点！
10: 大哥，
9: 带队！
2: 同志们，区里来通告，去年没被我打死的那个小鬼子的头子，纠集了几个据点的小鬼子，来向我们这边来了。
7: 队长，来了多少人？
2: 小鬼子100多人，伪军200多人。他们是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0: 让他们来吧，这次让我们打个痛快。
7: 对，给老队长报仇。
9: 是，我手里的这把枪终于可以好好过过瘾了。
11: 同志们，今天的高家庄已经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村。
2: 没错，咱们按照原计划，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小鬼子要撤咱们就追，他要是不撤咱们就钻地道打。
11: 对，让小鬼子有来无回。
1: 有了。

0: 这次进攻高家庄是你的、我的最后的一次机会，你得明白。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这次消灭不了高家庄的土八路，你的、我的，统统的，死了死。
1: 你看，我。
0: 你这怕死吗？能跟队长您一起出生入死，那是我的福气。死算什么呀？人头落地吗？人头落地算什么？碗大个吧！能跟您在一块儿，三生有幸，我是。哈哈哈哈哈！哟西，堂弟，你的前锋的干活。
1: 我的后面的斗阵，队长，您够，实在是够。上，走，
2: 前进，
3: 走，走。

准备。

0: 牛娃，哎，没事的，撤。走，备好的。
1: 我追。

0: 曹倩，咱们赶紧先走。
1: 走。哎，大哥。
2: 哎，老陈，咱们前面。

0: 船宝，船宝，哎呀，船宝，把小鬼子放进来，那还得了啊！
1: 老哥，咋回事呢？咋不打了？咱地上地下都修好了，干嘛放鬼子进来啊？
2: 村长，大家可都憋着一股劲儿呢，这口劲儿可不能泄呀！
0: 就是，船宝，把你的想法跟大家说说。
2: 是这样，鬼子的火力太猛，咱们把它放进来。 他们的炮火就发挥不了作用，哎，这样呢，他们的长处就施展不了。然后我们呢，用咱们的土枪、土炮、土地雷，再加上三通工程，咱们扬长避短来打击小鬼子。你们觉得怎么样？
0: 哦，
3: 你的意思是，先把小鬼子框进来，然后让他没地儿藏，没地儿躲。
2: 对，
0: 到时候咱们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2: 好啊。

0: 小组注意，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各自为战。

0: 我身份是三等一了，我身份是四个，对吧？借点子弹呗。又借子弹，不许放空枪，知道不？
1: 哎，我不是不还给你。来，
0: 快点，
1: 我放啊。
0: 哎，我怀疑十发。
1: 小倩，
0: 借我两个手榴弹呗。
1: 就俩，那咱俩约一颗吧。
0: 好，
1: 哎，这可顶10颗子弹呢啊！
0: 只要能消灭小鬼子，顶几颗都行。
1: 好。哎，
0: 哎，你们，你在放水了。小俊，你去前面，我翻点翻面，我去对付小鬼子，快。
1: 好，小春点。哎

0: 那边地道里的烟又从另一洞口出来了。
1: 把尽可的地道堵住，我要烟。

0: 怎么？你前军，
1: 嘿，啊！
0: 还有你
1: 啊，
0: 你进去消灭头巴拉的干。
1: 我
0: 啊，
1: 进去啊，
0: 进村里，
1: 嗨，进村。

0: 叔叔。
1: 英子，在这儿别动啊。嗯。一会儿叔叔给你缴个解围碎钢盔，让你换你一个玩啊。在这儿别动啊。
2: 娘，娘，你先忍忍啊，一会儿上去就。
3: 村长，
4: 你来的正好。

0: 哥。
1: 啊，
0: 小美那四个本子呢？
1: 四个，四个太少，这回咱们都给他包圆了。
0: 好，
1: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0: 哎，宝哥，小鬼子大飞起来能拉雷吗？
1: 拉你那边了。

0: 各小组注意，小鬼子要跑，咱们采用第三个办法。第三个办法，
1: 好。

0: 快走，慢走，都搞回来，人走，上来。
1: 队长，撤吧。
0: 好，万一高家庄，绝死的。
1: 消灭高家庄，还有机会。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心。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吧！嘣
4: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天！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新希望，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0: 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大哥，你快走，我掩护你。
4: 兄弟，加小心，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
3: 你们几个过来，掩护大哥撤退。
4: 兄弟，我先退吧。

0: 你的高山宝，
1: 你就是没被我打死的山田。
0: 呀！
2: 放下武器。

高传宝带领高家庄人民战胜了鬼子一次又一次的扫荡，打死了山田，为高家庄人民、为父母报仇雪恨。

0: 找你。哎哎，我，
1: 哎呀，哎呦，钱穆太君，赶紧起来！哎呀，慢慢，慢点！哦，往这儿走，走，慢点，慢点，慢点。
2: 山田少佐终于走完了他失败的一生。你作为我的门生之一，现在该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你还有什么条件吗？
3: 司令官阁下，学生有三个请求。
2: 讲。
3: 第一，请司令官阁下为我请帝国最优秀的爆破专家。第二，时机成熟，还请您继续支持，把周边地区的部队暂时调借给我，归我指挥。
2: 三，
4: 这第三就是前两条失败的情况下，我
2: 你不要说了。作为我的学生，他的字典里没有失败二字，回去好好准备一下，接替山田的职务，完成彻底铲除高家庄的使命吧。
5: 嘿，
6: 这回啊，这小鬼子知道咱的厉害了，对不对？但是我想，这小鬼子不会轻饶得了咱们啊，咱们还得多加小心。下一步呢，我就想咱们得挖地道，把这个地道啊一直挖到黑风狗炮楼，挖到小鬼子的底下，叫他做梦的时候也坐一坐咱的土飞机。
7: 对，好啊，队长，那今天晚上咱们就开始挖吧。
8: 对，要我说，咱先端掉那鬼东西，是不是姐？
9: 赶紧下命令吧，宝哥。
6: 哎，哎，对了。你啥想法啊？
10: 你这想法是好的，嗯，但是呢，咱们端掉一个黑风口炮楼，那西平炮楼、李庄炮楼、赵庄炮楼怎么办？
6: 哦，那你的意思是，
10: 川炮，你看啊，这儿是咱们庄地道，
6: 对，
10: 这儿就是赵家庄地道，嗯，咱们可不可以？
6: 你的意思是，把庄和庄的地道都连起来，这样更有效地打击小鬼子，是不是？
10: 对，
6: 厉害呀！啊，我这就去找赵安平队长去啊！哎，走，牛娃。哎，
11: 干嘛？
6: 呀，赵队长，
11: 队长，
12: 干嘛？哎，
6: 来来来来来，
12: 在这儿啊！
13: 你们呢，利用地道打了一场大胜仗，还活捉了山田，是吧？我把这个十里八星的游击队长啊都叫来了，向你们好好学习学习，取取真经。
2: 你们都看到了，他们俩都是汤飞猪的弟弟。今天啊，我要送他们驾鹤西游。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我胡三的天下了。你们如果谁敢跟我有三心二意，他们就是你们的榜样。谁他妈乱开枪？
14: 哎，

0: 你小子嫌我命大是不是？不，唐司令，你以为我不能活着回来了是不是？不是，唐司令，你福大命大，造化大，我这不是正在组织兄弟们准备迎接您呢吗？
1: 造他妈胡说八道！我造他妈看你小子不是东西！我跟你说，我这才一天不在家，你就炸丝儿，炸丝儿！
0: 唐司令，完全是误会，误会啊！
1: 误会，他们怎么回事？
0: 他们是攻打高家庄，跑回来的逃兵，我正准备军法同事呢。
2: 不让你军法同事，
0: 我毙了你，你信不信？
2: 毙了你，信不信？
0: 饶你，
2: 留着他，有用的大的。
0: 前部大军，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的，求你救救我吧！啊，
2: 你应该去求唐司令，他才是你的上司。
3: 唐司令，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求你放过我一把吧！啊，
4: 把他们给我放了。哎，我说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把他们给解了！
3: 我要怎么让你去？哎，
4: 大炮兄弟，全是哥哥的不是啊！后面兄弟，全是哥哥错了啊！
3: 我三个王八蛋！
4: 哎，
3: 我操！操死你！你敢绑我！
4: 哎呀！哎哎。
5: 报告钱副队长，新上任的警察少佐已到了城门。张局长，哎，你看啊，这个呢，是透气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是传话筒啊。这个位置，你看，上面有一个方盖，平时呢，给它挡死。
6: 小鬼子来的时候呢，如果小鬼子掉进来，就是一个陷阱。如果他们放毒气和水的话呢，那就是一个挡板。
5: 好啊，你再看看这个。这个呢，里边有红缨枪，小鬼子一出现，墙壁这块比较窄，那就刺杀小鬼子。刺杀小鬼子之后，如果有漏网之鱼，在前面又是一个陷阱，就是这个位置。
6: 太好了，太好了。
5: 哎，里边。 有倒刺，小鬼子说什么他就跑不了了。
6: 太好了，
5: 走，咱们上高防指挥部看看。
6: 好，
7: 营长。

0: 张局长，嗯，刚才开会的时候说到黑风口炮楼，嗯，这一说到黑风口炮楼呢，大康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你要不要听一听？
1: 好啊，啊，有好事咱们大家一起听。来来来，都过来，
0: 来来
1: 来，大康，哎，说说你什么想法？
2: 好，张局长，
3: 哎，各位邢局长啊，咱们呢现在每个村都有地道了，哎，这是我们高家庄地道，这儿呢是赵庄和李庄地道，我们打算把高家庄地道和赵庄、李庄地道连在一起，啊。赵庄、李庄地道再跟高坪村地道和小屯的地道连在一起，以此类推，咱把冀中平原上所有地道、所有村地道全连在一起，啊，四面八方打击敌人，看那小鬼子还往哪藏。
1: 好啊，这个想法非常好啊，我完全支持。
4: 赵局长，您看这样，我给高队长呢，两家是邻居，我们俩回去啊，一条挖通。
1: 好，
5: 王队长，咱们两个突然尽快挖通啊。
6: 太好了，我呀。这得回去保证啊，一天就和船宝他们的地道挖通了啊。
0: 哎，光挖通还不行啊，咱们啊得把这个地道挖到小鬼子的炮楼底下，嗯，然后咱们装上炸药，叫小鬼子坐上咱们的土飞机啊。

0: 这个啊，看，我看这个啊，我哥，来，
1: 咋了？
0: 局长，怎么办？咱们去看看，
1: 来，走。
2: 新的时代来临了。

0: 我经商初来乍到，希望各位多多关照。
1: 从即日起，凡是在我的商讨军务的，请一律坐下说。京城团结，债务不行。
2: 过来，
3: 啊，起来。
2: 队长，这小子藏财务垛子里了，我们过去时候轰一下冒了，吓我们一跳。
4: 把头抬起来，
2: 叫你抬头呢，听见没？
3: 是。
5: 二林，二林，
2: 掌柜，请给我说两句。
5: 进来。
6: 这两天我在芦苇荡了一千丝后饷，真的不想再干汉奸这种王八差事了。我想留下来跟你们打鬼子，你们收留我吧。
7: 你说什么？你说你想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
2: 就是啊，你觉得你穿这身衣服要跟我们打鬼子，有人信吗？
6: 狗看见，我要杀了你！
2: 给我垫件报酬，
6: 那你就毙了我吧！
2: 我知道，穿上这身汉奸的皮，想脱下来没那么容易。但是我真的不想再跟着日本人干那些丧良心的事儿了。当年跟着大哥参军，就是为了讨口饭吃，谁知道他跟着日本人打我们中国人，现在干上这种事儿，回去也是一死，与其死在日本人手里，还不如死在咱们中国人手里来的痛快。开枪吧，毙了我！
1: 你以为不敢开枪打你啊？
3: 小青，赵志长，就跟他谈一下，这个人也许对咱们今后有用，明白吗？你有什么打算？我就想留下来跟你们打鬼子。
1: 二林，给他松绑。

0: 你回去后，把药店被土八路抢劫之前哪些人去药店买过药，给我列个名单，一个不能少。明天给我送到这里。
1: 嘿。

0: 我们队长求见，让他进来。
1: 这是我们赵局长，
2: 小吴同志，谢谢赵长官帮我留下。
1: 我们这儿可没有长官啊，得叫同志。来来，坐坐坐坐。凡是真心抗日的人，我们这儿都叫同志。来，小吴同志，喝水。
3: 谢谢赵局长同志。
1: 小吴同志啊，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当然了。
3: 这就要看你有没有胆量，愿不愿意去做。
1: 赵局长同志，你说吧，只要能让我戴罪立功的，我什么都答应。嗯，我想让你继续回汤敏慧的身边，做我们的地下情报员。
3: 这，
1: 当然了，这对你很难，也很危险，但是。

0: 有你最合适。来来来，小五，坐坐。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山田死了以后，小鬼子又派来了一个少佐。据说此人呐，从小在东北长大，十分的狡猾和奸诈。也许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情报。
1: 我们就可以避免敌人摧毁性的打击，同样，也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情报，我们就可以利用最微小的力量，去更有力的打击敌人。
2: 行，这是你们对我的信任。
0: 好，
3: 希望你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4: 我问你，那一枪是不是吴副官自己打的？
3: 那一枪的确是吴副官打的，我看的是真真的。他是趁乱时把我们的便衣队的那个人亲手给打死的。我要有半句瞎话，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拉出去，撕了撕了你。还谁看到了？
4: 没有，就我一个。你可以下去了。警察队长，我求求你，正因为救我一个人看到那个汤司令和吴副官，才把我记恨在心上，总想杀我灭口。您千万别让我回去，啊！只要我不在汤司令身边，你让我干什么都成。
3: 这个吴副官我怎么没见到啊？
4: 他一定是投靠八路了。

证据呢？暂时还没有。这就是我让你回到唐司令身边的理由。我怎么跟你说吧？唐司令这个人心胸宽大，不会因为区区小事难为你。走吧。

0: 秉慧，你还要走？哎，
1: 你这个小胡兄弟到现在生死不明，你说我这个当大哥的，我心里能不难受吧？我，哎呀，
0: 你不已经派人找去了吗？在人没找到之前，你着急有什么用啊？来，我给你弄了两个好菜来补补身子。
1: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啊，小吴到现在生死不明，这个井上笑里藏刀。你说他明天要是把这个队伍整个清查一遍，哎呦，那就完喽。 你说这小吴要是真死了，那倒好说了。你说他要是……

0: 不见人死不见尸，即使日本人问起这事儿，那又怎么样？哎呀，头发长见识短。井上，山田他倒不会注意这些个，那个井上不行，那个家伙，哎呀，太贼了，这家伙太贼了，我跟你说。秉慧啊。
1: 这些年你带着这帮兄弟在日本人面前可受了不少委屈，说起来，我都替你心疼。菊花，这些年我也就只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嗯，这要是不打仗该多好。
0: 要是不打仗，我早就娶你为妻了。
2: 秉辉，本以为山田死后你能熬出来，可没想到又来了一个更厉害的。这往后你的日子，
0: 我就是担心呐，我担心小吴啊，我真担心呐。你说他到底是死是活呢？这坎儿我可怎么过呢？

0: 谁呀？
1: 我呀，赵局长，我觉得把小吴派回去还是不那么保险。
2: 哎，这就要看他个人的良心了。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县城里也有几个咱们情报站，但都是外围，很难把情报做得准确。最近小鬼子又派来了一个大佐，他来了以后肯定要采取具体的行动，对此咱们一点都不了解，这对咱们今后的斗争十分不利。让小吴去做情报，这也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3: 赵局长，
2: 他也是最合适的人选呢。哦，云霞，
4: 赵局长，赵队长他们都回去了，说急着挖地道呢。
2: 有你们高家庄这个地道典范，我就不愁咱们区里的抗战做不好喽。对了，还有一件事儿，辛苦你们两个一下，把地道里里外外都拾掇一下。明天早上我要带两个神秘的人过来，哎，到时候你们两个可得招待好啊。
1: 神秘人物？什么神秘人物？
2: 保密，不告诉你。
1: 保密。
5: 景尚队长，你刚来，对我不太了解。我这个人呢，不是什么好人。想当初在你没来的时候，那我在这十里八乡何等风光啊！不知道你就打听打听，不识字儿你可以摸摸招牌，我是谁呀？啊！可你们来了，这山田队长对我，好家伙，说打就打，说骂就骂。
4: 你少喝点酒。
5: 你，人家井上太君能登门造访，说明人家深明大义。啊，你说我为啥呀？啊，我为了皇军。我都当汉奸了，我受多大委屈啊！我说过吗？我没拿这个委屈当委屈，可山田队长他这，你说我真他妈受不了这委屈。我
6: 他的脾气固然不好，因为他在日本受过武士道精神的训练，希望理解。
5: 好，我理解。我理解，行了吧？我理解，我都混上汉奸了，我还有啥不理解的呢？
6: 哎呀，下级服从上级。

0: 这是天职，责无旁贷，否则我们才……
1: 这我明白，我好赖也是行伍出身，是吧？下边服从上边，那是天经地义，不含糊。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7: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

0: 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0: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

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味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味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味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味桃酥。

0: 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

0: 好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葵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葵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葵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葵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葵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以前一定发生过特别多事情吧？几顶几甲？
1: 两顶。怎么了？
0: 没事。

0: 请进。
1: 完美。
0: 钟大哥，秋雨他们人都出去了，
1: 出去了至少八个人。
0: 去哪儿了？
1: 哎呀，我们的人没有跟上，没有走多远就被他们给甩了，想追呢又怕被发现，只好作罢。要不明天我再找几个身手好的。
0: 不用了，秋雨带来的都是高手，咱们人谁也追不上。
1: 那怎么办呢？要是他使什么坏，咱们不能一点防备都没有啊。
0: 我想目前他还不会。
1: 那他这么鬼鬼祟祟的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恐怕是想暗地里摸摸我们的防御性，看看我们的警惕性吧。
1: 满肚子都是坏心眼。
0: 咱们的人没睡大觉吧？
1: 没有，我特地到各处看了看，都还知道问口令的。
0: 好，这就不怕他看了。朱大哥，你也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好，你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

0: 这瑶山的风景真的和当家的一样美。
1: 你有话就说，少在这瞎拍马屁。
0: 其实吧，也没什么事儿。
1: 有话就直说，少在这儿婆婆妈妈的啊。
0: 当家的，我是觉得我们兄妹之间好像最近有些生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您和周参谋商量事情的时候，好像总是避着我。
1: 我和环妹之间说些女人家的私房话，你是女人吗？你也感兴趣啊？
0: 那当然了。哎呀，当家的，你可真能开玩笑。人家又不是女人，我感什么兴趣？我是想说，我虽然是三当家的，可是吧，我也指挥不了几个人，也没什么人听我的。你们商量事情也不带着我。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 荒姑多，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你当初从博白战役当了逃兵之后，逃到我这儿。
0: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呀！我那不是当逃兵，我那是战略上的撤退。
1: 撤退？行。你撤退，撤退到了我这儿之后，当初有多少人反对？是我坚持把三大家的位子给了你，怎么，我算不重视你吗？
0: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确实指挥不了几个人呢。所有的弟兄都听您和周环的，剩下的又都听钟大雄的。想当年我参加桂柳战役，在美军大西南空军基地的时候，我手底下可管着50多号呢。
1: 等等，据我所知，你在美军基地就是个厨子，你哪来的50多号？
0: 没错啊，我手底下管着10来个干活的，还有10来只鸡，20多头猪，加起来有50多号。当家的，那些那美国大兵啊，特爱吃我做的沙拉，有机会我做给您尝尝。
1: 你这乱七八糟加起来也算50多号啊。

0: 行了，你说了这半天，就是嫌你的权力小了，管的人少了，对吧
1: ？Oh my god， 大当家的，您要这么说，哎呦，那我真是太不好意思了，我就的确如此。
0: 你这立功心切，
2: 这个心思我明白。
0: 好，我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共军马上就要打天门山了，我准备组建一支敢死队打头阵，专门对付共军的飞虎小队。这个队长，我让你来当。
1: 啊 ！Oh my god！
0: 这下你有人管了，也有权利了，我相信你会把这事做好。
1: 那我不是去当炮灰了吗？
0: 嗯，
1: 我的意思是，哎呀，我一上战场，我就没有时间给您做沙拉了。
0: 等消灭了共军，我一定尝尝你那个什么骚拉啊！
1: 我还不如当厨师呢。
3: 谁？
4: 我。
3: 队长回来了。
5: 怎么这么晚回来？碰到什么状况了吗？
4: 你们侦察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后面的尾巴？
5: 没有啊。怎么了？
4: 很可能我们已经暴露了。
6: 我们侦查的时候没感觉敌人发现我们了。
7: 我有感觉。
6: 啥感觉？
7: 我一直觉着有人跟踪我。
6: 那你咋不早说呢？
7: 我观察过，没有发现跟踪者，我也没说。
8: 你打岔去，没发现就没发现呗。
9: 不是，我怎么没感觉呀？那土匪笨手笨脚的，能逃过我的耳朵和眼睛？
4: 跟踪我们的不是普通的土匪，是国民党的特种部队。
5: 柳叶飞手里怎么会有国民党的特种部队呢？
4: 是秋雨的人。
5: 秋雨的人？
4: 没错，一定是跟在我们后面偷偷上山的。
5: 你是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早就知道我们上山了。
4: 没错，
9: 这也说不通啊。
5: 你有情报吗？
2: 小白人，咱们的人手太少了，恐怕很难消灭他们。
10: 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要消灭他们？我留着他们还有用？早就跟你们说过，率兵打仗得动脑子，给我想。
11: 我说队长大人，
9: 不是我怀疑你的福气，各种情况表明我们是安全的。既然是安全的，那说明我们没有被敌人发现。你们说我说对不对吧？
8: 对。柳叶飞的部队有3000人，就算他战斗力再弱，那也不至于说咱们都钻他肚子里了啊，他还不打怎么办？
6: 按照队长的意思是说啊，那个敌人在这儿，而这儿都在监视着我们，拿机枪对着我们的脑壳，没道理啊，没道理，不开枪，一开枪我们全完蛋。
12: 鬼子，
9: 不是这个，我也想不通。既然敌人发现了我们还监视着，为什么不动手啊？等什么？等我们把他们防御工事都摸清了，报告给军区，然后在里应外合消他们，把他们全消灭了。
6: 哎，又来了。
9: 我就是个糙人，话糙理不糙。你别管词儿，你就说我说对不对吧？这
4: 行了，都别争了。的确有让人想不通的地方，可这次我相信我的直觉。你们不觉得我们这次上山太容易了吗？这很不正常，很可能这是敌人的圈套。我承认，人没有永远正确的时候，我也一样。可这件事儿，我相信我的判断。

0: 反正
1: 我是相信队长的。
2: 我也相信。
3: 那咱们下面怎么办？要不要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首长？他还在等我们消息呢。
4: 不，摸清敌情之前先不要汇报。
3: 怎么摸清？
4: 我有办法。
5: 我明白了，等山下打起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去配合共军大部队行动，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打他个出其不意，在他们以为胜利已经到手的时候，
0: 而且要在地形最险的地方。
6: 这次才想对了，跟了我这么久，看也看会了。我说过，人可以坏，绝不能笨。大家听好了，分散隐蔽在鸭嘴岩一带，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绝不能让他们消失在你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出发。

0: 只要你们俩说实话，
1: 我可以保证不杀你们。
2: 是是是。
1: 你们俩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踪我们？
2: 你们没上山之前。
1: 昨天晚上你们也在跟踪？
2: 是，跟着。
1: 你们有很多次机会，为什么不享受呢？
2: 长官不让我们暴露，说只要盯牢你们。
3: 长官说，等山下打起来，你们就会配合你们的大部队行动。
1: 你们长官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3: 知道，他说你们去的方向一定是天母或者天梯。
2: 对，我们就在这两个地方打你们的伏击。
1: 你们刚才说等山下打起来，什么意思？
2: 这我不知道。
3: 我也不知道。
2: 真不知道。
4: 不说是不是？
5: 我他妈的不是。哎，徐万香，士可杀不可辱，国际法规定不能虐待俘虏。
1: 哎，是不是等我们大部队上山的时候？
2: 长官，长官，不敢胡说，上面只说等下面打起来。哎，你刚才一提醒，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要不然也不能说打起来啊。
3: 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1: 看好了吗？

0: 你们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他们不像在说谎。
2: 可他们知道的也不多呀。
0: 虽然知道的不多，可至少证明他们确实有个阴谋。
2: 看来咱们应该尽快撤下山了。
0: 不，现在不能下山。
2: 为什么？
0: 我们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下山。
2: 可咱们也没办法搞清楚。
0: 会有办法的。
2: 什么办法？
0: 活捉他们的长官。
2: 什么？
3: 哎，这好玩啊。
2: 这怎么可能？我们连他人在哪都不知道。
0: 放心，有人会给咱们带过来的。
4: 走走走，你们都走。哎呦，队长说你们两个没说实话，让我宰了你们俩。
3: 我们说的句句是实话呀。
4: 是吗？那我得执行命令啊，先杀你们俩谁呢？哎，小胖，你胖一点，我先杀你。

0: 快点。
1: 冠武军上了天门山。
2: 对，还走得很急。
0: 绝对是天门方向，没错。
1: 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上天门山干什么？
2: 不会是想溜吧？
0: 没准是接山底下的共军。
3: 我跟你说话了吗？
0: 是。
1: 七个人都在。
2: 在，全在。
1: 你们回来的时候身后没有尾巴？
2: 没有，绝对没有，
0: 没有。
4: 特派员，你认为共军是想跑？还是想占领天门，
1: 都有可能。
4: 那咱们呢？是打还是不打？
1: 到时候再看。你留在这儿。准备好没有？
5: 好。
1: 走。

0: 要不要派人跟着他们？算了，咱们的人没那个本事。
1: 看他们慌慌张张的样子，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不会吧，在咱们的地盘里，他还能闹翻天不成？再说了，咱们的人不会听他们的。也是。
1: 走吧。

0: 我不动，小心枪走火。我以为我是黄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没想到黄雀的后面还有黄雀斑。你还是那么自以为是。
1: 自以为是。我想以前你会说我是巾帼不让须眉，有远大的抱负。以前是，可现在你不是。有什么区别吗？
0: 有。以前你是充满爱国热情的抗日英雄。现在是一个刽子手，这就是你们的宣传，千篇一律。
1: 这不是宣传，这是事实。咱不谈政治，谈军事。想从我这儿打开上天门山的通路，想都别想。嗯，那我就猜猜看。我们如此轻易的上了天门山，一定在你们的计划当中。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猜吧。
0: 按照常理，我们上了天门山之后，一定会把天门山的防御部署情况上报军区。你
1: 们的大部队就会根据你们的情报，里应外合攻打天门和天地。
0: 既然这一切都在你们的策划当中，那这个行动就有问题了。你们一定是在等我们把天门山的情报送出去，没错吧？
1: 你们的大部队一旦行动。
2: 咱们的老师就会知道，然后就把我们的攻山行动变成你们的伏击场。没错，
1: 老师教我们的将计就计，我用的不错吧？嗯，
0: 高明，实在是高明。
2: 谢谢。哎，他们在说什么？
3: 不知道。
2: 你会不知道？
3: 你不是赏了顺风耳吗？没听懂他们说话意思。你是听不懂还是不想告诉我？没必要向你解释吧。
2: 那你知道你就得说呀。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处境很危险。
3: 真的？
2: 不行，我现在得想个对策。

0: 你能用什么对策呀？
1: 不能再当糊涂病了，谁知道他肠子里有几道弯，得请警方等。
2: 我要避免危机，待会儿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可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
0: 既然这一切策划的那么周密，怎么还会被我抓了？我输就输在，我太自信了。
2: 我太想看见你们的大部队和你红凤那狼狈不堪的处境。不是你自信，是你太自以为是了。现在狼狈不堪的是你自己。留给时间去证明嘛，也许再过几个小时，狼狈不堪这个词用在你身上正合适。
0: 天门山伏击，应该不是你们的主要目的，一定是另有图谋。我们十万大军已经包围着大妖山，你们的主力部队会在哪儿呢？这一点不妨你再猜一猜。也许我们小分队也是你们下一步行动的障碍。
3: 你们真正的攻击肯定不在天门山，正所谓瞒天过海，天门山这一仗只是你们虚晃一枪。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 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
3: 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喂别的，只为渡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鱼罐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6: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

0: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松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4: 哇，
3: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见住的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9: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

0: 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

0: 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

0: 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见住的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

0: 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深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成其分，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们真正的攻击肯定不在天门山，正所谓瞒天过海，天门山这一仗只是你们虚晃一枪，也许想以此为契机跳出我们在大瑶山设置的3道封锁线。
5: 你在共军当一个小分队的队长真是太可惜了。
4: 谢谢。你这身衣服不错。不知道五味子川

0: 能告诉我你俩刚才聊了些什么吗？老狼可全都听见了。
1: 想听就听。
0: 你是不是心里有鬼啊？
1: 你什么意思？
0: 为什么背着我们？难道只是因为你们之前的关系？
1: 我没什么可以隐瞒的，只是有些话呢不方便告诉你们。
0: 你必须说。
1: 老狼不是听见了吗？
0: 他不肯告诉我。
1: 那我再跟你说一遍，该告诉你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明白了吗？
2: 必须马上说。
3: 这件事关系到飞虎小队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作为副队长我要对大家的安危负责。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队长，你就别瞎操心了。
3: 你可以当我这个副队长不存在，你跟秋雨的谈话内容也可以待会儿再说，不过现在有件事你必须马上做决定。
4: 一旦柳叶飞发现秋雨不在了，肯定会出来寻找。
3: 我们必须在他发现之前，借着这个机会撤出去。我们可以穿上这些家伙的衣服，
4: 大摇大摆地走下山。
1: 的确是个好主意，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直接拿下天门山。
3: 什么？
1: 我说直接拿下天门山。
3: 你疯了！贪心不足蛇吞象，你就是在玩火自焚。你头脑发热什么呀？天门山上有3000个土匪，我们呢就7个人。我们的任务是侦查，不是战斗。
1: 现在情况有变化，我们借此机会直接打入敌人的心脏去，
3: 可能会比以前危险1000倍。
1: 我是队长，就这么定了。
3: 这是军阀作风。

0: 我们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1: 非常时期必须果断决策。
2: 队长的说法我赞同，这么回去一无所获，再来这嘎子不可能了，把自己的后路堵死，一股脑的往前干，是吧？
1: 如果不能拿下天门山，我们就无法探知敌人的阴谋，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会前功尽弃。
0: 他们有什么阴谋？
1: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我们这次上天门山太容易了，这很不正常。
0: 他们是匪，是乌合之众，不是正规军，他们没有你这种脑子。
1: 你错了，匪没有这种脑子，可秋雨有。任何轻视敌人的行为，都会付出血的代价。明白了吗？
2: 我支持队长。
3: 我们俩也支持。
0: 好，我服从。不过我丑话说到前头啊，这往上走就是龙潭虎穴，是你执意要去的，将来失败了别后悔。
1: 你要是不敢去，就留下来看父。
2: 胆儿太小了吧。
4: 红峰的飞虎小队进入天门山已经是第二天了，哎呀，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5: 特派员，

0: 行行吧，兄弟，想活命就别出声，明白了吗？给甘云峰帮忙。
1: 放松点，兄弟，你要是错了一个字儿，可就完蛋。
2: 禀文，共军飞虎小队对天门山防御已全部侦察完毕。
3: 放。
1: 是否可调集柳叶飞之一部将其消灭？属下以为，这股共军是天门山心腹之患，故应尽早除之。秋雨。
3: 愚蠢！你让他等我电报，切勿轻举妄动，坏我大计。
4: 是。这股共军可以不动，我们是不是该往富川方向移动了？不，我们也不能动。要做到出奇制胜，一定要等到最后的时刻。
5: 专业不错呀，没问题。报告，恐怕有消息了。
6: 进来。飞虎小队电报：
7: 据红峰的情报分析，秋雨是想在天门和天梯之间两条必经之路上伏击我军，
6: 就是百花崖下的望崖坡。
7: 和杜鹃岭下的这条峡谷，
8: 多亏了红峰啊，要不然我军可就吃大亏了。
7: 是啊，这可真是一条再毒不过的毒计了。司令员，我们是不是应该让飞虎小队